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乾隆只笑着回母亲一声是，却又对郭志强说，可谓算无一策了，只你想过没有，仪征人收到10亿，也许你已经不在仪征，算不到你的考功政绩上，岂不白耗了心思？郭志强略一沉默，嬉笑着说了，这一层奴才也想过，奴才只是个举人选官，比花钱捐的官是略高一点，正途进士算是太太，奴才这类的是姨太太，捐班杂佐就是开脸丫头，考功评语再好也生不成正宗太太，仍旧在州县上头转悠，既如此又不想发黑心财，能着给地方办点好事，算是给儿孙积阴德罢了。纪云听着这话，觉得有经有纬，头头是道，半点虚实也没有，细用孔孟之道这把尺子去量，却又无法坐实比较。正自品味咀嚼呢，乾隆却转脸。

0: 问刘同勋，你看郭志强这话有没有学问道理？刘同勋说了，
1: 当然有的，这是历练出来的学问，合了人情也就顺了天理。
0: 他的拙心拙眼，想的是为下头百姓造福造实惠，这就是圣人说的仁。道法不一，同归于人，人而己出，不必同。但郭某毕竟是从市面上思想得来，用的不是克己复礼，所以有点见小了，而且有点流于世家。地方官要都这么弄，终归朝廷顾不过来，还要从别处百姓身上着落银子。
2: 纪云正在暗自佩服刘同勋言语精当，郭志强仍旧是一脸皮笑地说了，
3: 刘大人这话实在是至理名言，卑职也是读书人呐，只是卑职想到每日不知多少翻库银子官司银子白白躺到了没影的地儿去了，这是借主子福气给地方办点实惠，总归无伤孔孟大道的，奴才的见识是吧主子？
0: 乾隆被这位油头滑脑的县令逗得一笑，呵呵呵，不算离经叛道，在一郡谋政一郡，不错，多少有点以邻为壑，但那边确实有壑，也无如其何。你不要在地方上办差了，朕已有旨，范时杰到户部去任尚书，你去任藩库司主事。说罢又是一笑，闪眼一看，不远半箭之地官员们都空背躬身站着，三株品字形的槐树都是披红挂彩，中间一张小卷案放在潮湿的地下，卷案上剁的果品点心梨酒满案都是。太后的眼睛一亮，指着问了，皇帝皇后瞧，迎春花。刹那间乾隆皇后也都定住了睛，果真是三丛迎春，蓬蓬松松茂密柔嫩的枝条从三株槐树老杈上垂泻而下，远远看去像西洋女人的黄发披肩垂落，又像树芽被谁割了一刀，三股黄色瀑布喷涌而出，在灰暗的槐林中鲜亮耀目，不可方物。皇后似乎格外喜爱这奇异景观，小心地蹲下身子，轻轻拢起花条在手里细看，一蕊蕊的花朵，大的约如西洋纽扣，小的许有豌豆仿佛，或盛开怒放，或包运半张，有的蕊半舒张，有的四开还收，枝条尾端豆大的骨朵一色的葱绿包黄，娇羞默默似对人语，冰凉潮润的枝条在他牙琢玉雕的手上散发着清冽的芬芳。他想贪婪地吸一口，往唇边送了送，又放下了，吸动着嘴唇却又没有说话，夜声笑韵看着花不言语。太后松开了扶着乾隆的手，也屈步到皇后跟前细看那花，她却是另有一番做派，双手合十，白发簌簌抖动着，嘴里边念念有词，阿弥陀佛，真真的是稀罕祥瑞，佛祖有灵，保佑我大清国祚绵长，子孙繁昌，观世音菩萨有灵，佑护皇帝皇后，天下子民西和安康。说着伸手，钮祜禄是事后惯了的，忙将梨酒瓶捧给太后，太后接了，又命太监将三块黄帕子铺在树前，皇后便去岸上果品摆供。众目睽睽之下，太后皇后和那拉氏愈加前进攻城，洒水焚香齐

0: 守礼拜。偌大一片林子里边，如许众多人，只他们三人动作。乾隆只在一边率百官观礼，只熬到三炷香交手焚尽，三个妇人各自露出满意的笑容。乾隆趁便陪笑说道：总算遂了母亲的心愿，皇后欢喜，儿子也高兴，今儿个大喜圆满。老佛爷也走乏了，待会儿官员们还要随喜观赏，请辞驾到关帝庙后殿暂歇，儿子带官员们赏过花，过去奉驾，咱们回城去。太后笑着说了：皇帝说的是，我们在这儿他们也不方便，太拘束了些。你不讲祥瑞，祥瑞还是有的，臣子里头也尽有不信祥瑞不信佛菩萨的，今儿不许他们扫兴，不许亵渎了这花，你下旨给他们，咱们去吧。官眷们簇拥着太后他们一去，槐林里气氛顿时松翻了许多。这些文武官员都是孔孟弟子，除了敬天法祖约仁约义，什么佛祖菩萨怪变祥瑞，一概都是扯淡。方才是观礼天子行孝，不能不凛凛如历历如。太后一去，等于是陪着天子玩花赏景，其中意味大有不同，几乎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儿。不知是谁先开头咳嗽了一声，接着便是一片咳嗽呼应，还夹着有人打喷嚏，毛病怪象百出。乾隆深知底蕴，见怪不怪，复述了太后一旨，说道：朕也有点累了，搬椅子来坐，众臣工不必拘泥。说着他忽然心里边一动，又说：宫眷去了，外头还有一群官眷，一并叫进来，夫妇随意赏花也是件趣事。早有一个太监飞也似的跑到关帝庙后向女人们传旨，立时便传来一阵轻声的欢呼，一群群花枝招展，风摆杨柳间进来谢恩。任夫携妻在迎春花畔流连观赏，乾隆只是坐着笑着看，想作诗，心思晃漾着找不到诗思。不知怎的，他觉得听旨就在左近用眼睛看自己，偏脸回头搜寻，却又都是一张陪着笑脸的面孔。他有点坐不安宁，就站起身来，踱到东首迎春花旁，见一个女人带着楼花金座命妇朝冠，砗磲旋钮上饰着一颗小蓝宝石，跪在花前，似乎在赏花，又似乎在发呆。因体态不似听旨，也没在意，轻轻拢起花丛，想看看树木水林窍中丛生，还是直接植根在槐树上。忽然听那女的轻声说道：奴婢王听旨给万岁爷请安。是你？乾隆的手一抖，手中的枝条滑落了下去。朕觉得你来了，你家丈夫呢？听旨似乎身子在颤，头也不抬地说道：夫君在淮阴调度盐款，卢卓大人出牌子要用钱买修闸用的木料，我是在扬州等他，奉旨准允来朝觐皇太后皇后娘娘，也就来了。乾隆扶着花思量了片刻，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就叫过王八纸，叫内务府那边准备笔墨纸砚，朕要官员每人作诗一首，恭祭今日盛举，就以这怀抱迎春为题。你传旨叫他们领纸领笔，做得好的有赏。
1: 是啊
0: 这

0: 王八尺诧异地看了听纸一眼，赶忙打个钱去了。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8: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7: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1: 多点贴心。
1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1: 多点用心。
1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4: 验证成功，开门。
9: 开了开了。
1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9: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这边王廷芷见乾隆目光示意，站起身来往北踱过去，他就悄悄地跟在身后。在一株4人合抱来粗的槐树之后，两个人几乎同时站住了。乾隆凝视着听旨，许久都没言语。这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妇人了，眉宇间已没了当年镇河庙出狱、太原城邂逅时那份灵动的神气，修饰得很好的发髻仍是一丝不乱，但发色不再那样光洁，眼睛仍然是黑沉沉的，却是远远比不了昔时那流绵一畔时诱人的风采，且是眼角已经有了一片细细的鱼鳞纹，只有颊上一小片雀斑，微微翘起的鼻翼，唇边两个若隐若现的酒窝，依稀还是那样善解人意的忘忧草韵味， 在乾隆的目光之下，听旨鼓足勇气也没敢抬头看他一眼，嗫嚅了良久才说：皇上看去身子骨还好，气色也好，只透着有点倦累似的。乾隆见他像一只受惊了的小兽，目光惶惑，只是看着左右，一笑说道：这都是些太监，不要怕，谁敢胡言乱语，朕就能剥了他的皮。你是救过朕的命的，就是这些大人，你丈夫跟前也不要怕，你受多了，如今过得还好？
18: 还好。
0: 你说实话，怎么他敢欺负你？乾隆看见了他脖子后边一条嫣红的疤痕，不是鞭子就是篾条抽的血道，看样子退家不久，周匝还隐隐的红肿，他的脸也涨红了。为什么？知道了我们的事？听旨低头哽咽，泪水已经流下来了，抽泣着低声说道：
18: 在北京他就一直追问这事儿，我一直没承认，除了外人离你远了，渐渐的就打起来，也不敢打死了，只日日口角风凉挖苦，叫人受不得。
0: 乾隆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问道：他到底什么主意？
18: 他有三个妾，倒也不在意我，他是想升官，想调肥缺，高恒的事出来，他又想谋赴盐运使的差事。
0: 乾隆沉默了，这不同于赏银子赏宅田，这是政府职守，事关国典的。他沉吟着问：姓许的手长吗？
18: 外头的事我不问，他是个大男人，读书人，功名得自个儿挣，我也不愿皇上为我的缘故升他的官。
0: 你很识大体，官守职缺系于国运民命，不能徇私情，他存了这个心思，就是弑君不忠，还能升他的官？说着他解下腰间带着明黄绦子的汉玉坠，递给了听旨，带着苦涩的笑说了：你我缘分是尽了，情分还在，这个拿着。
18: 皇上！
0: 听旨惊恐地往后退了一步，盯着乾隆说：
18: 这怎么敢？
0: 敢？呵呵。乾隆凝然一笑，把玉佩塞进了他的手里，不但带回去，还要特意给他看，告诉他，他的荣辱死生、身家性命，全系于朕的一念之间。告诉他，你是与朕有恩情的人，错待了你，想做官也由不得他，想做个田舍翁也由不得他。
18: 我怕。
0: 不怕，朕自有安置的。乾隆说着，见王八尺在那边探头瞧着，料是官员们作诗过来了，向听旨笃定地点了点头，转身去了。听旨在树后又定了定神，学身出来，却见官员家眷们都已经退到远处，齐整案班站着，看样子还有礼部仪仗司领往关帝庙太后那边。左近看，都是朝衣朝冠的官员，手里拿着诗笺准备交卷。他有些心慌，握了一把汉玉才觉得踏实了。转身出来，早见两个宫女迎上来，也没言语，只向他略一蹲伏，回头便引路。听旨便知道是乾隆特意安排，脸一红，跟着他们身后抄小道，径直到了关帝庙后。那边命妇队伍才听命寻道过来，乾隆早已遥遥看见他们的动作，

0: 满意的点了点头。此时满林的官员有的对话沉吟，有的搔首踌躇，有的喃喃斟酌，有的攒眉咏额，都在寻章觅句，苦苦作诗。纪云见乾隆过来，忙凑上前低声禀道：阿贵那边奏事匣子送过来了，臣看了劫掠，祸及战回部有点乱子，请示主子机宜。还有一件是弹劾山东巡抚贪占赈粮的，还有甘肃一份送的清理亏空单子，报旱灾的折子，其余请安折子各地请予报，臣让军机藤本处先存着，请旨是送回仪征看，还是留着等皇上回城坐轿上看。朕回去仍旧骑马，霍吉战的折子叫藤本处善写两份，一份发岳中琪和尹继善，一份给傅恒。这会儿且作诗，你不要扰了大家雅兴。说着他突然放高了嗓音，大声说道：今儿个不许纪云出风头，刘同勋公事劳倦，也不勉强他，其余的人一概不免，做得好的有赏，做得不好的罚做三篇八股。纪云见皇帝高兴，凑趣笑着说了：臣憋足了劲儿要争彩头呢，皇上又不让做了。其实臣的诗也未必见长，方才臣子们都在议论，皇上的诗那才是直追李杜，赛过昌谷，都想听听您的御音呐。乾隆笑着说了：什么直追李杜，又是赛过昌谷，朕作诗只为于情，没想过那些比较。他低头略一数思，吟咏道：碧罗郊区自怀生，嫩黄无语对东风，清芬袅袅满瑶池，盼得南国迎春晴。
1: 好！
0: 他的声音刚一落，文武官员已是一片鼓掌，齐声喝彩。乾隆的心下得意，嘴上却说：诗词小道，朕于政务从繁之中随意流连，陶冶性情而已。诗歌何为事而作，要在情趣二字，又不能以事害文，又不以漫无边际。虽是小道，其实大道也就蕴在其中，做得好就难了。纪晓岚因为奉旨不出风头，难得展才，细想乾隆的这个诗，无论如何只是中平之作，但他是文坛领袖啊，这种场合不宜缄默。在一片啧啧赞叹声中，纪晓岚近前一步，笑着说道：皇上论诗独出心裁，臣真是折服之至。大道蕴于小道之中，即从圣作可窥一斑。前两句讲的就是情，但嫩黄无语对东风，阴深的无语，此天生丽质，丽色似乎在等什么，盼什么。后两句已是暗应，那是在等着瑶池王母啊，等着皇上奉太后赐驾来看望他呀。这里边便蕴了一个孝道，也可说的皇上也盼着有此一种花，清芬袅袅，直透九重，使太后得心田一世。
2: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3: 干嘛呀？这一青一乍的，
2: 刚钓的鱼，个个活。
3: 哪儿钓的呀？
2: 护城河呀。
4: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0: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1: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2: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3: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4: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3: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5: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两双
6: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3: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7: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3: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8: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3: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9: 畅快的江南雨，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陕西人为什么爱吃面食？为什么陕西八大怪中有近一半都跟食物有关？跟着书本去旅行，书本中的美食，陕西面食。今天跟着书本去旅行，将跟着贾平凹的陕西小吃小食录，一起寻找陕西美食的文化印记。陕西这块浑厚的黄土，因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物产不同、气候不同，构成了它丰富奇特的席上风俗。而各地的小吃正是这种席上风俗的一种体现。陕西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土地肥沃，诞生出各种各样的美食。贾平凹从小生在陕西，长在陕西，因为对家乡美食的热爱，他将多种陕西美食的做法及历史渊源做了详细记录，由此编撰成这本《陕西小吃小食录》。书本旅行团来到咸阳市的袁家村，和王鑫老师一起开始一天的美食文化之旅。
2: 你好，
3: 教授好，
2: 同学们
3: 好。
2: 终于见到王老师了，
3: 这么多可爱的孩子们。
2: 咱们在文章中看到啊，这个陕西这块浑厚的黄土有各种各样美味的小吃，对不对？
4: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找王老师来干嘛来了？
4: 吃。
3: 但今天不仅仅是吃，还要知道陕西小吃为什么这么有名。
2: 哎，吃小吃之前，咱们先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4: 好。
1: 贾平凹在文中记录了20多种陕西美食。旅程的第一站，王老师会带同学们了解哪一种小吃呢？
3: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要吃好。
2: 对，
3: 所以我带大家来到了吃肉夹馍的地方。
2: 好，我先问问孩子们啊，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叫馍夹肉，要叫肉夹馍呢？明明是肉夹在中间，馍在两边啊，对不对？
3: 对呀。
2: 哎，你说说。
5: 因为它是肉夹在馍里面的简称。
2: 啊。
3: 肉夹。

0: 是肉夹一馍的省略词，我们陕西人干脆克里马擦，
1: 克里马擦啊，
0: 肉夹一馍，肉夹馍，嗯，羊肉泡馍，羊肉泡，哦，
1: 对，喜欢说简称，
0: 这是我们陕西人的一种性格。
1: 对，但是这肉夹馍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种，对不对？都吃过什么肉夹馍？
2: 辣汁的，
1: 哎，辣汁的，还有呢？
2: 菜夹馍啊，
1: 菜夹馍，哎，有很多种。这个辣汁是什么？为什么叫辣汁肉夹馍啊？
0: 你知道吗？
1: 对。为什么呢？走，咱们进去看看。嗯，走吧，跟着王老师走。这里面现在就是熬的咱说的那个辣汁肉。
0: 对，这个肉哈，在过去煮的时候哈，把那个猪头还有下水全去掉，包括去骨，完了切成大块，完了小火哈，用老汤慢慢的煨上一夜。
1: 一夜啊？
0: 对，一定要把那个里肥肉里边那个油煮出来，哦，肥肉才吃起来不会腻。
1: 你看这个油，这个就是您说的逼出来的那个猪油，对吗？
0: 对。
3: 贾平凹在陕西小吃《小食录》中写道，并不是腊肉，腊肉盐腌，它则是汤煮。
0: 这跟南方那个腊肉是不同的，南方那个腊腌制完了风干啊，所以它叫腊肉，而我们叫腊汁肉啊，同样的一个字儿，不同的意思。
1: 对，
0: 中国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这个是肉的讲究，这个饼好像也有讲究，对吗？
0: 对，啊，饼自有讲究。
1: 在这边呢，来这边，
0: 拿个馍，
1: 拿个馍。哟，这是刚出锅的，哎，小心
0: 烫，哇，特别烫，
2: 金边儿，哎。
0: 这种馍就是我们陕西肉夹馍最常见的馍，白吉馍，表皮是酥的，里边是软的。哦，它这个花色哈出来是铜圈虎背菊花心，非常漂亮。
1: 铜圈是指？
0: 就是它这有一圈
1: 边儿。
0: 对，它这个边儿有一圈是铜圈，完了后边虎背就像虎那花纹。啊，
1: 这个挺像的，其实这个还挺像的嘛，就那么回事的，虎背。
0: 完了，它中间这一块
1: 菊花，
0: 像那菊花盛开的那种感觉。
1: 那我们就选择自己的口味呗，那就麻烦大姐了。
2: 好，
1: 来准备吃喽。孩子们，这才是我们的早餐第一餐。我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作为陕西孩子能不能回答得上来啊？咱陕西人为什么这个面食这么有名？为什么？
0: 想知道这个面食的答案，我带你们去下一站。
1: 走啦，谢谢，走啦。
3: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有人喜欢吃米，有人喜欢吃面。在陕西，面食种类繁多，不论男女老幼，也不论是酒宴席面还是家常便饭，面食是餐桌必备。那么陕西人为什么对面食如此钟情呢？王老师带领同学们来到了面房寻找答案。

0: 是
1: 麦子。
2: 让王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跟咱们说的这个，咱陕西为什么这么多面食，面食这么好吃，跟这个有关系对吧？
1: 是非常非常有关系。为什么陕西人那么爱吃面食呢？这得先从它的历史开始。在古时候，有两种文化，一种就是我们北方的粟米文化，就是我们吃那个小米，黄黄粒很小。到了南方呢，它就稻米文化，就大米。
2: 对。
1: 到了汉唐时期，小麦的大面积种植，逐渐慢慢地取代了粟米文化，就形成了小麦的文化。下来我们要把这麦子哈，变成面粉，但它是有过程的。第一步要干什么？
0: 磨面子。
1: 把这个麦子呢放到这个斗兜里边，经过这个石磨，这个石磨我们人也可以推，牛也可以推，驴也可以推。

0: 然后一直动着，你们才会省劲儿。
1: 他们经过了这个过程以后，会知道粮食的来自不易啊。
2: 没错，来自不易的。
3: 在陕西，人们可以一天三顿变着样的吃面。自古，陕西关中地区就是全国小麦的主要产区之一，所以面食就成了关中地区的主要饮食。
0: 咱们忙活了一上午了，累吗？
4: 累。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问一下王老师？
1: 既然我们把这个面粉已经磨好了，那我们要把它吃掉吧。
0: 吃什么呢？
1: 羊肉泡，好不好？
0: 好，羊肉泡，走，吃起来。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7: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8: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9: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0: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1: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7: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8: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9: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0: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2: 轻松拿捏。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5: 这能行吗？
14: 妈，来试试。
15: 真省力。
1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灯，
13: 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5: 好啊，真好啊。
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7: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8: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9: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8: 爸妈，我回来了。
2: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8: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6: 我们有时间等你。
4: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9: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13: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1: 检测到车辆。

0: 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1: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0: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2: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3: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陕西美食各式各样，花样繁多，但要是问陕西人哪种美食是来到陕西绝对不能错过的，答案里一定少不了羊肉泡馍。那么它为什么能够成为陕西名气最大的美食小吃之一呢？贾平凹在《陕西小吃小食录》中写道，净手掰馍，碎如风，馍掰如何，大小粗细，足可见食者性情。那么馍究竟要怎么掰呢？书本旅行团来到泡馍馆寻找答案。
13: 那咋样掰呢？这个馍哈叫托托馍，掰一个，一人拿一个，快
8: 上手。
13: 掰的时候我们要一分二，
8: 一分二，
13: 二分四，
8: 二分四，
13: 中间
8: 撕开，
13: 把它再撕开一下
8: 啊，撕薄了。
13: 说是掰哈，它实际上是用指甲酱的去掐。
8: 哦，
13: 掐到什么大小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蜜蜂糖。
8: 那么小？
13: 对，泡馍是有大如蚕豆，小如蜜蜂糖。
8: 嗯，
13: 就是厨师会根据你掰馍的大小，完了给你制作你所需要吃的这种口味。单走是一个馍一碗汤，自己把这个馍泡到汤里边去吃，干泡就汤最少的
8: 哦，
13: 口汤，
8: 嗯，
13: 吃完了碗底剩上一碗
8: 口汤
13: 啊，水围城汤当然呢更多点，也叫汤宽。
8: 嗯，水围城是汤像一个就护城河一样，把这个城子围住，对，这叫水围城。
13: 基本上大家知道的都是这四种。
8: 嗯，
13: 我还知道一种，就是传统的吃法叫捞鱼虫。
8: 捞鱼虫，听过吗？听过没有？
14: 没有，
8: 也没听过。
13: 它的汤更多
8: 啊！
13: 你不水围城吗？你还有一点馍在上面能看着啊？
8: 对，是干的。
13: 它的完完全全你看不到馍的。
8: Oh,
13: 就在汤里边去捞这个面豆豆去吃了，所以它叫捞鱼虫。
8: 很形象哈，这个大家得想好，在掰的时候就想好我是要吃哪一种。
12: 贾平凹在书中写道，烹饪师按其模型分口汤、干泡、水围城、单走诸法烹制，且以馍定汤，以汤调料，无火急煮，适时装碗。烹饪十年，身在操作室，便知每一进餐人音容相貌。那么吃羊肉泡馍有什么讲究呢？
13: 这个泡馍哈是不能搅的
8: 哦，
13: 如果你要搅了它汤会泄，它汤泄了以后你这个泡馍就是它不会吃的从头到尾是香的
8: 哦。
13: 这个泡馍哈要这样的，把边上的往你的面前，这样慢慢的拨拉，完了，我们低下头。

0: 逃去，这叫蚕食。
1: 是哪个蚕啊？是嘴巴馋的馋吗？
0: 分蚕到死丝方尽。
1: 蚕啊，蚕宝宝的蚕。嗯，
0: 蚕吃桑叶那种吃法，一点一点的，不蹬脚，
2: 刮着边吃。
0: 嗯，
2: 小口吃。嗯，好吃吗，孩子们？
3: 吃完羊肉泡馍，王老师和同学们跟着空气中的油香辣味儿，寻到了一间辣椒房。陕西八大怪中就有一怪叫油泼辣子，一道菜。由此看出，陕西人吃饭可以没有菜，但不能没有辣子。那么，这道陕西人心中既是调料，又可当做菜的油泼辣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香啊！
0: 这是我们陕西关中平原盛产的一种辣椒秦椒，它的形状细长，所以我们也把它叫成线线辣子。
1: 哦，
0: 把这种辣子呢晾干了，磨成粉，再用菜籽油去一泼，啊，就是我们油泼辣子。
3: 提起油泼辣子，我们的领队笑叔将在一个充满喜庆的小院中，请康震、蒙曼两位老师品尝地道的油泼辣子面。康震、蒙曼老师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赶紧去看一看。
2: 来，两位老师，咱先看看这些食材，猜得出这要做什么呀？
4: 这个，这是葱，
5: 啊，辣椒，
4: 这是豆芽，
2: 做什么？
4: 油泼辣子biang biang面，
2: 厉害呀！
5: 不错不错不错。
2: 康老师，您还记得那个biang字怎么写吗？
4: 记得呀。
5: 写呀。
4: 一点飞上天，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开口，言字往里走，
2: 左一扭，右一扭，左一长，右一长，中间加个马大王。
4: 马大王。
2: 嗯，然后心字底，月字旁，留个勾勾，挂麻糖。然后坐个车逛咸阳，
4: 耶、哎！这家诗人
2: 要biang起来，对吧？
4: biang biang biang biang，
6: 摔出声，
4: 对，摔出声了是吧？
6: 对，biang biang，摔出声了。
4: 这个面里头是放了碱的，
2: 啊，
4: 所以它韧性特别大。
2: 对，
4: 也有盐吧？盐，
6: 对，它这个面是必须得用高筋粉，
4: 高筋粉就韧劲儿大。
6: 对。
2: 老师，您不是要得给咱biang一个吗？
5: 我
2: 看是biang一个，
4: 我害怕给人给biang多。
2: biang一个，biang一个，biang一
5: 个。你这，我怕你弄。我等我们走到安全距离。
2: 来，我们俩离远一点。
5: 意思对。
2: 哎，可以。
4: 开玩笑，这够biang了吧？
2: 可以，够biang。
4: 哎，你瞧瞧。
2: 哎，一会儿我们谁吃到康老师这根就是中奖了。但确实我们在家里很少做biang biang面，
5: 嗯，
2: 就是自己在家扯面啊，揪面片啊，麻柿啊，
4: 哎呀，
2: 是吧？
4: 陕西是这样，有凳不坐，蹲起来，
2: 蹲起来，蹲着吃，把我站起来刚好。
4: 为啥呢？
2: 为啥可蹲着窝着呢吗？
4: 窝着呢。
2: 所以蹲着你一吃饱，一站起来，
4: 就是蹲着实际上是吃了七分饱。
2: 对，
4: 一站起来就是刚好。
2: 这个泼油是有诀窍的，师傅一听压力大了。
6: 先放汁儿
4: 是吧？
6: 调好的汁。
4: 嗯，辣椒面是顶顶重要。
2: 真的是，这是我们秦椒。
4: 秦椒。
2: 咱说的线形椒。
4: 对对对，
2: 是吧？
4: 对。
6: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2: 哇，来了！
4: 过来！
6: 要分两次泼它。
2: 哦。
4: 爆香。
5: 不多
2: 哦，这是第一泼，哎，
4: 哇，
6: 这就可以了。
2: 哎呀，谢谢，太香了，太香了。
4: 得挑起来，你看你们俩吃个面闷得很。
2: 吃面就要有这个事儿。
4: 嗯，
2: 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手边只要有这么一口家乡味。

0: 道，瞬间能带你回家。
1: 对啊，
0: 是吧？所以我觉得像过年过节，肯定不是所有在外的游子都能够回到自己家的，每逢佳节倍思亲。
1: 但是只要有家乡的饭，
0: 没错，我觉得就找这么一碗家乡味道，这种味道会连着记忆一块儿，瞬间带你回家，香吗？
2: 嗯，香香香香，
0: 是吧？
2: 嗯。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贾平凹的陕西小吃小食录，在陕西咸阳深度了解了著名小吃羊肉泡馍，又在一个充满喜庆的四合院中，康震老师亲手制作了特色的油泼辣子面，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了陕西面食背后的文化底蕴以及历史传承。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课文葡萄沟里提到的地方真的种有几百种葡萄吗？我们跟随王翰的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来到了甘肃武威，带您一起走进葡萄的世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开启一场葡萄的盛宴。提起葡萄，我们熟悉的文章莫过于小学课本中的《葡萄沟》。这篇文章形象地介绍了葡萄沟的风土人情。今天我们书本旅行团就来到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看看这里的葡萄

0: 到底是什么样子。课文《葡萄沟》中这样写道：
1: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剪呢？
3: 知道不知道？
4: 不知道吧？
2: 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置，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使劲儿。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0: 这咋这么大呀？
1: 哇，挺香
2: 的。好的，
3: 尝一下什么味道？
4: 吃一口，
5: 有点酸，还加点
6: 酸甜的。
3: 嗯，好不好看？
7: 好看。
3: 这一穗儿，大穗的是咱们吐鲁番鳕鱼的叫一种长穗的乌合，像这一个大穗子的一穗儿，就有将近1000粒。嗯，
8: 这么多。
3: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吐鲁番地区呢，现存有600种葡萄，这个叫克瑞森乌合。火焰乌合为什么叫火焰乌合？就是它成熟的时候像火焰一样特别漂亮。
9: 甜不甜？
10: 甜。
11: 谢谢。
3: 谢谢。
12: 摘葡萄很开心，这是我第一次亲自摘葡萄，就感觉很有成就感，了解到了怎么样摘葡萄，
13: 大概摘了3筐子吧。
14: 维吾尔族把葡萄沟叫做布依鲁克，意思是又多又好的葡萄地。葡萄沟内栽种的葡萄有上100种，是一所天然的葡萄博物馆。虽然在我国有近1000个葡萄品种，但是主要栽培的葡萄只有几10种，平常大家能吃到的也不到10种，只占到总品种的1%。
9: 好，经过了我们同学们的努力，大家是收获满满，开不开心？
15: 开心。
9: 给自己鼓个掌好不好？哇，你看呀，我们摘到了这么多的葡萄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在摘葡萄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葡萄上面有一层白花花的东西？看，是不是表面上，你们觉得这是什么东西？你觉得呢？
16: 我觉得应该是灰和雾。
9: 灰尘或者雾，你觉得呢？
17: 我觉得是农药。
18: 我觉得是脏东西。
9: 脏东西。嗯，大家都同意他们的答案吗？同意哈。那我说不算。老师，您说一说这个白花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19: 它其实也不是农药，也不是脏的东西，它只是在葡萄表面形成的一种蜡粉，树名叫果蜂。葡萄成熟的时候它才能形成，如果下雨，雨水不会粘在葡萄果的表面。另外一个呢，它提高葡萄的新鲜度，你感觉是刚采摘的时候它很厚，
9: 对，
19: 放了几天了之后它就是比较淡化了。
9: 啊，大家现在明白了吗？它既不是脏东西，也不是雾，也不是农药，它是一种有营养的东西，叫做果蜂，也是一种蜡，也是葡萄的保护衣。你看，我们摘了那么多种颜色的葡萄，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可能在摘的时候也吃了，你们觉得最甜的葡萄是哪一种？
20: 暗红色的。
9: 我们来问问老师吧，老师，那到底哪个是最甜的呢？
19: 按这个糖分的积累的程度，由它的这个糖分来说，是无核白葡萄的糖分是最高的。
9: 最高的。
19: 平时呢，它达到20到24%。

0: 高的时候能甚至达到26%的糖度，所以是最甜的是无核白葡萄。嗯，
1: 我们在摘葡萄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果农也跟着你们大家伙一块摘葡萄，对吗？我们也为他们加油，好不好？祝愿他们越来越幸福。
2: 吐鲁番身居内陆，气候干燥炎热，昼夜温差经常能够达到20摄氏度以上，再加上日照时间长，使得这里出产的葡萄甜度很高。
1: 在我们当地啊，只要是葡萄丰收，大家都会载歌载舞。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几位姑娘小伙跟大家一起来表现葡萄丰收。来，我们有请他们。哇哇哇，美不美？
3: 哇，
1: 看摘葡萄是不是啊，是不是在摘葡萄呀？怎么样，美不美？
4: 很美啊！哇，
1: 来来，小朋友们，来，同学们，跟老乡们一起跳起来。

0: 各位，谢谢，哇，真的好开心。你看哈，我们几位姑娘小伙儿跳了这么多关于葡萄的舞蹈，想问问您啊，在我们当地就是用舞蹈去阐释这个摘葡萄应该怎么样表现？
1: 摘葡萄啊，就两人书墙边抓住葡萄，
0: 抓住葡萄
1: 拉下来，哦，拉完了以后抱着的，
0: 抱着的，哇，
1: 那么多葡萄，
0: 这么多葡萄，
1: 我站起来，走开，这样走开，哦，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哦，这样的，
1: 葡萄嘛一圈，啊，拿刀，行，
0: 吹一下，
1: 吃一下，小一下，你看，哦，
0: 好甜啊。这样，您一个一个教一下我们同学们好不好？首先摘葡萄应该怎么摘？
1: 来，小朋友们，两个手
0: 来学一学。
1: 下面，啊，
0: 一摘，
1: 抓住，
0: 抓住，
1: 拉下来，啊，抱上，
0: 抱上，哦哦，
1: 看能抖，
0: 抖不抖，重不重？
1: 手看，
0: 好重啊，
2: 好重啊，
0: 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哎呀，
1: 跳一下一圈葡萄看，啊，拉下来一个，吃一下看，小朋友们，葡萄好不好吃？
0: 哎呀，甜甜啊，
1: 甜得很，
0: 很甜啊。所以说哈，在我们当地，只要是有葡萄，就会反映出我们的生活是甜甜蜜蜜。如果大家来到吐鲁番啊，在葡萄丰收的时候，可以说是在葡萄沟都可以看到很多人跳着我们的这个葡萄舞，吃着葡萄，那种甜蜜你可以想象到哈。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0: 赶紧收拾书。

0: 快点写作业呀、啊！
1: 哎呀，快点去睡觉。
0: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1: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今天的行程让同学们在炎热的吐鲁番感受到了丝丝凉爽，并且对葡萄沟这篇文章有了更深的体会。大自然赠予了葡萄沟人一块神奇的绿洲，这里的人们感恩这片土地，并且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建设着他们的家园，享受着这一份甘甜。
10: 我在书上感觉葡萄沟只是只有葡萄的地方，来到葡萄沟，原来葡萄沟这么清爽，这么舒服。
11: 那个地方的水特别冰凉，所以这葡萄沟就会特别凉快。
12: 之前了解到的知识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我来到这里亲自体验，就让我感觉到书本活了。
9: 告别了吐鲁番的葡萄沟，我们跟随王翰的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来到了甘肃武威。那么王翰的这首凉州词中，葡萄美酒有着怎样的故事？是谁把葡萄带入中原地区？又是谁在这里第一次把葡萄酿成了葡萄酒呢？
13: 同学们，咱们现在呢来的这个地方，你们肯定都知道是什么地方。
14: 葡萄园。
13: 这到处都是葡萄。知道葡萄从哪儿来的吗？
15: 知道，
13: 从哪儿来？
15: 从西域。
14: 哎，
13: 对，西域在什么地方？
15: 就是在今天新疆、青海那地方。
13: 哈哈，回答的不准确，但是有点意思。我们过去谈西域，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地理概念，就是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跟我们现在新疆的大致吻合。
14: 对。
13: 那么葡萄确实原产地就在西域。那么大家都知道，谁把丝绸之路给开通了？
16: 是张骞。
13: 对，你说的完全正确。张骞通了西域之后呢，他回来的时候就带来了葡萄，把葡萄带入中原。但是他回到中原这条路啊，必然会经过我们的武威。
14: 哦，必经之路。
13: 葡萄美酒夜光杯，
17: 欲饮琵琶马上催。
13: 对，
17: 日落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3: 对，那么当时葡萄还跟酒没有关系，
14: 它只是水果，
13: 只是一个水果。对，那么后来什么时候开始跟酒有关系呢？那么就是另外一个时代了，就是到了公元3世纪、4世纪的时候，在武威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儿。就是当时呢，有一个将军叫吕光，他被皇帝就派到了西域。他在西域呢，突然发现西域人把葡萄酿成了美酒，于是他在西域就特别高兴啊，说天下还有这么好喝的东西啊。于是他在西域就待了好多年，后来一想不行啊，说皇上还有他的任务呢，他于是乎就回来，就带着葡萄酒的酿造的技术，结果来到哪儿呢？来到武威。来到武威，突然知道有什么，就是给他让他把他派到西域去的这个皇帝呢没了，就是下命令的人没了。那么这个命令没法执行了，
14: 就不成立了。
13: 不成立了，于是怎么办呢？他就在武威驻扎了下

0: 于是呢，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就在武威开始落地生根了。那么如果说中原地区开始有葡萄酒，河西地区有葡萄酒，应该跟吕光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他把西域的葡萄酒带到了武威，同时也把西域的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也带到了武威。所以从那一刻起，葡萄跟美酒就产生了一种天然的联系。
1: 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传播以后，对当时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多影响。那么古人是如何饮用葡萄酒的？夜光杯又真的会在夜里发光吗？
0: 这个地方呢，又盛产祁连玉，用祁连玉做的杯子呢晶莹剔透，在月光底下它依然感觉熠熠生光。所以就感觉它，人们就叫它夜光杯。葡萄酒倒到夜光杯里，那么绿色的祁连玉又是晶莹剔透的，大家在想它的光感是不是一定是非常好的？
2: 没错，很通透，
0: 很通透，
2: 对，
0: 晶莹剔透的一种感觉。葡萄酿的酒，还有夜光杯，那么这些东西呢，都跟武威产生了联系，所以它写在了《凉州词》里头。
2: 没错。
0: 那么这个诗呢，我们现在看到大量的葡萄园的时候，就可以想到在那个时候，唐代繁盛的时期，葡萄大量的种植，葡萄酒呢在这也大量的酿造，所以人们喝葡萄酒，饮酒。这个作诗在这里头呢，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那么琵琶这就是歌舞啊，给我们描述的实际上是一种太平盛世的人们安享太平的状态。
2: 对，
0: 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凉州武威啊，任何时候在历史上很多时期呢都是战场。
2: 是，
0: 当时特别是在唐代，他一直面对着突厥人对他的进攻，所以战争状态下呢，他们也是一种常态。那就引出最后一句话：“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 地处兵家必争之地的武威，和平与战争的转换往往就在一瞬间。歌舞盛世之下，文人墨客把酒言欢。那么，硝烟弥漫的战场又有哪些与酒相关的故事呢？
0: 宋诗当中，酒酣雄胆尚开张，濒危雪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封唐。那么这就是酒与战争战士的关系。战争对于这一代的人来说，在安享太平的时候，在也会面对着战争的残酷。
2: 没错，
0: 因为你一旦投入到战争当中去，到古战场当中去，在沙场拼杀之后，确实大家就会有对人生命运无常的一种感慨。于是我就会说，古来征战几人回，因为当时的战争是非常残酷的。所以这首诗它的内容非常丰富，跟我们的眼前结合起来，就可以既让我们感觉到眼前的美景，又能感觉到战争的残酷。
2: 是，
0: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丰富。
2: 我们常说写诗有起承转合，其实这样一首诗让我们的情感也有起承转合。
0: 对对对
2: 对，
0: 在喜之中写忧，在忧中去写喜，那么就更会使忧更忧，喜更喜。
2: 这也是一种古人，对，
0: 古人有一种话叫乐中写悲而悲天其悲，悲中写乐而更添其乐，对吧？这就是我们古人在作诗的时候的一种审美的一种原则。早在诗经时代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其实我走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杨柳依依，一片春和美景，但是我要产生的是离别之情。
2: 是，
0: 美景之中写离别，那么更增添了离别的这种惆怅。
2: 是，
0: 等我回来的时候，漫天大雪，尽管景观很不好，气候很恶劣，但是我马上要回到家里，我仍然是一份
2: 热情的。
0: 对，所以而倍添其乐呀。
2: 所以刚才咱们在说葡萄美酒前四个字的时候，孩子们频频的咽口水啊。一直在咽口水。我觉得葡萄酒你们可能现在年纪太小哈，
0: 还不能喝，
2: 但是酿葡萄酒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你们有人酿过葡萄酒吗？
3: 没有吧。
2: 酿葡萄酒的第一步要干嘛？你告诉我。捏葡萄，你是不是得先摘葡萄呀？对不对？
0: 现在葡萄还在树上，你们要把它摘下来，
2: 棚上，你得把它先摘下来，对不对？
3: 对。
2: 咱们先完成第一步，不过在完成之前，我们要体验之前，先谢谢王老师，好不好？
3: 好。
2: 谢谢王老师。
1: 同学们分为两队，分别采摘紫葡萄和白葡萄。在听王老师讲解葡萄美酒时，垂涎欲滴的同学们，此刻也。

0: 不得不再次放下葡萄的诱惑，争分夺秒地填满属于自己的葡萄筐。今天同学们在吐鲁番感受到葡萄丰收的喜悦，在武威体会到葡萄美酒的诗意。小小的葡萄带给同学们的不仅仅是视觉味觉上的冲击，葡萄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人文底蕴更是让同学们受益匪浅。
1: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不抱怨的世界》。什么是21天不抱怨活动？美国深受尊崇的心灵导师威尔·鲍温发起了一项不抱怨活动，邀请每位参加者戴上一个特制的紫手环，只要一察觉自己抱怨，就将手环换到另一只手上，以此类推，直到这个手环能持续戴在同一只手上21天为止。觉得很难吗？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106个国家和地区，上千万人热烈参与了这项活动。学习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充满平静、喜乐、活力四射的正能量，而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戴上紫手环，接受21天的挑战，为自己创造心想事成的无怨人生。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我们快点出发吧。
1: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2: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花。
1: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0: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4: 来来来，满上满上。
5: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4: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6: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5: 我能开，能开。
6: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7: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8: 3、2、1，开始。
9: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0: 哇，这手艺太酷了！
11: 哇，求量产，求量产！
12: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3: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全省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关注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每年的5月11号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2026年的主题啊是81个理由行动起来应对肥胖。其实说到减肥，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很多女生朋友的终身事业。有人饿肚子，有人吃代餐，有人打减肥针，有闺蜜分享网红种草，让越来越多本来就不那么胖的女性走上了极端之路。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人没瘦下来多少，但是啊，月经变得不规律了，卵巢变得衰老了，骨头也变脆了。那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穆怡斌教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首先请穆教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穆怡斌医生，那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话题。最近这几年呢，其实是国家的体重管理年，我们也在门诊遇到了很多的可能要消瘦的呀，或者是肥胖的一些女性，那我们待会儿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本期嘉宾穆怡斌，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内科博士、注册营养师，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副

0: 产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营养专家库成员，亚太肥胖与肌肉衰减代谢联盟理事，主持课题多项，参议老年营养学，参编重症新视角，从指南到临床等多本专业书籍。
1: 再次欢迎穆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与减重、减肥和营养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时段来向穆教授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长株潭以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加拨0731-8468-1028。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直接看到的。首先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啊！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统计显示，我国的成人超重率已经达到了34.3%，肥胖率16.4%。也就是说呢，每两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体重超标的。但是更令人揪心的是，女性的健康减重意识强，走弯路的风险反而会更大一些。所以想问一下穆教授，向您接诊的患者绝大部分也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为什么说女性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比男性更容易走弯路呢？
2: 对，因为女性呢，她其实健康管理的意识是比较强的，而且女性她面临着青春期啊、备孕啊、孕期和产后，就是各个年龄阶段，她对于体重管理她的需求其实都非常的强。可能很多女孩子就会一直在体重管理的路上，但是呢，其实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强调的是生活方式的管理，我们并不提倡非常极端的减肥的方式。可能我们最近这三年大家听得很多的就是体重管理年，体重管理年其实我们很多人强调的是，哎，我们既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在一个合理的体重区间之内其实就是不错的。那很多人可能对于自己的体重啊，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概念的，你到底是胖还是瘦。所以现在很多网上面就会出现 A4腰啦，然后还有就是反手摸锁骨，还有好女不过百，其实这些说法呀还是有它的一些误区的。
1: 确实像您刚刚提到的 A4 腰、漫画腰，然后反手摸锁骨、好女不过百，这些说法大家在网上都有刷到过。那这种畸形的审美其实导致了很多的女性朋友，尤其是本身就不那么胖的女性朋友拼命的往下减。那过度的减肥对于女性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2: 其实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有那个好女不过百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不科学哈。就是大家可以去想，如果作为一个100斤的一个女孩子来说，我们应该看她的身高有多少。如果她的身高是1.7米的一个个子，那么我们要算 BMI 呢，就是我们的体重按照公斤来算除以身高，身高按米来算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一个1.7米的女孩子她只有50公斤，那她的 BMI 就只有17.3，大概是17.多，太瘦了。如果是一个1.6米的女孩子呢，她是100斤呢，其实还算是在正常的体重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只用体重这么一个数据来判断我们到底是有多重。其实我相信屏幕前的各位呢，应该大家也能够去计算一下，哎，你的 BMI 到底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如果在正常范围之内，你就不要去盲目的减肥，或者不要盲目的增重。就像刚刚咱们讲的 BMI 呢，就是体重按公斤来算，然后除以咱们的身高按米来算，除以身高的平方。那它的正常区间是多少呢？如果是在18.5和23.9之间，就是正常区间了，那您就不要减肥了。如果您是在小于18.5，那就是属于消瘦。那这个时候啊，就有可能导致咱们的身体的各方面的代谢受损，肌肉流失，钙也会流失，骨质疏松，各个方面的问题就来了。当然如果超重，它肯定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代谢的一些风险，所以咱们不建议大家极端的减肥。
1: 我想问一下穆教授，像您刚刚讲到的这个 BMI 的算法，这个算法是适用于任何年龄阶段的人群吗？
2: 对，除开小孩哈，我们一般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BMI 来作为一个计算。那 BMI 如果在像刚刚说的18.5和23.9之间，哎，就是正常的。那么在24到27.9之间呢，就属于超重了，可以减肥了。这个时候可以减，可以合理的做生活方式的管理，运动啊，饮食合理的饮食啊， 然后把心情调好呀，把各方面的生活方式管理好，把睡眠调好，这个就可以了。

0: 但如果到了肥胖，那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估，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去减，什么样正确的减肥，这就要医生来帮您判断了。
1: 嗯，但是像穆教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健康体重的区间，这个 BMI 的区间，它其实是从18点多到23点多，是一个很大的区间。

0: 非常
1: 好的一个体重，但是我自己仍然觉得自己是需要来减重的，这也是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女性朋友的一个痛苦啊，就是明明我的体重是医生说的这个正常体重的范围，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太胖了，怎么办呢？
0: 很多，确实，主持人刚刚讲的这种情况，我们门诊非常多。可能平时在门诊的时候，哎，十个中间有两三个都是这种需求，直接来看门诊的。他觉得我就是胖了呀，那我 BMI 我们一算，哎，你也正常。那这个时候有个什么办法来判断呢？就是实际上医院里还有一些检测设备，比如说我们通过体成分的检查，看看肌肉是不是少的，脂肪是不是多的，是不是肌肉脂肪的比例它是不协调的，然后就可能导致咱们的体脂率高呀。我们有代谢正常型的，哎，可能体重胖了，也有可能肌肉是少的，这么一部分的，体重超标的人都是有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可能要再去调整咱们身体的肌肉量的状况，咱们脂肪是多了还是少了，这样让您的身体更健康。所以
1: 所
0: 不
1: 以
0: 单
1: 光
0: 单
1: 看体重不太
0: 也
1: 行。
0: 对，也不太行。
1: 对，有的人呢，他可能体重是属于正常的，但是肌肉含量特别的少，脂肪含量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说的这个脂包肌啊，就是捏上去手臂软乎乎的，这样的人呢，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力量训练，然后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让我们的肌肉含量上来，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穆教授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叫做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你都看到过网上什么样的减肥方法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请穆教授来帮忙判断一下，这样的减肥方法究竟适不适合你，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减肥的困扰，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

0: 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有数据显示啊，盲目减重40%以上的女性会出现排卵异常或月经周期的改变，严重的节食呢，甚至不到一周就可能会干扰到我们的内分泌。为什么我们说减肥的女性最容易先消失的是我们的生理周期呢？这个问题想特别请教一下穆教授。
6: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可能要关注的是什么叫盲目减肥。我们门诊呢，真的有很多女孩子，她其实体重本来她也不是特别的胖，她也在正常范围之内或者是超重，那么可能通过非常极端的方法让自己在一个月之内瘦20斤瘦30斤，然后到咱们的门诊来了，然后就发现哎，月经没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月经里面啊，它其实是牵涉到咱们的一个下丘脑卵巢和那个轴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那当我们盲目减肥的时候，咱们的脂肪迅速的减少。脂肪大家不要认为它不好，脂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用的，有白色脂肪，有棕色脂肪。那么白色脂肪可能会影响我们代谢的健康，棕色脂肪呢其实是产能保护身体的。那当我们过度减肥过度节食的时候，哎，你把脂肪给减没了，相当于咱们体内一些有用的器官给您减掉没有了呀，那身体肯定会受到影响，对吧？那咱们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身体就会认为哎，咱闹饥荒了，闹饥荒了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运转，首先先把月经给停掉，让身体保存足够的能量，咱得活下去。所以啊，这个时候就很多女孩子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月经就不来了。
4: 其实是我们自己给了自己的身体一个错误的信号。
6: 对，
4: 而且您刚刚提到脂肪的时候提到有2种脂肪，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但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很多的脂肪的图片它都是黄颜色的呀。
6: 它其实是这样的，咱们的脂肪啊，它主要是看作用来进行一个区分。比如说咱们的白色脂肪它主要在哪里呢？在咱们的腹部，平时很多人会觉得哎，咱们有小肚子了，它在腹部，可能在腿，然后在臀部，在这些地方。那这个如果储存的过多，哎，比如说在咱们的肚子里面存太多了，那咱们肚子里还有肝脏呢，有胰腺，那不就是都被这些脂肪给包裹了吗？就会影响脏器的一个正常的代谢。所以呢，这个时候咱们是应该要适当的减肥的。但是你盲目减肥的时候，你可能极端的情况下减了，像刚刚说的已经减掉了已经到了17.3的 BMI 还要减，那身体其实没有脂肪了，身体剩下的脂肪可能就得供应您正常的身体的活动，正常的心脏的跳动，脑袋运转，然后咱们的血液的流动，血管弹性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运转，都需要这些脂肪这些能量。 所以千万不能盲目的。

0: 减肥。
1: 嗯，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到说这个 BMI 18.5、其实是属于一个 BMI 的红线。当你的这个 BMI 低于 18.5 的时候，可能你的身体就已经开始拉响警报了，告诉你这样已经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甚至是营养不良的状态了。我想问一下穆教授啊，在您的门诊接诊过程当中，您有没有接诊过那种特别年轻就已经出现营养不良甚至是闭经的女孩呢？
0: 有，这个很多，这个确实这几年挺多的。
1: 嗯，
0: 有一些是自己减肥减到没有月经了然后来看的，有一些呢可能是爸爸妈妈推着她来的，有一些自己不敢来，妈妈偷偷的来给她看。这些女孩真的挺多的，她们有可能是为了某一场考试，哎，为了那个考试她能够自己形体更好一点，去盲目的减肥。那么还有一些女孩子呢，可能是周围的朋友在减，她就被带动了，然后或者是看了网上的一些不合理的视频，然后就需要去减重，或者受了某一些原因的影响。这一些女孩子啊，那么我们在门诊调整的时候，我记得在2年前有一个女孩，她当时是在一个月之内减了有30斤，
1: 哦，
0: 三十多斤，
1: 一天掉一斤多的，这个
0: 真的挺多的，太极端了。然后来的时候是属于消瘦的，月经也没有，后来给她调了大概有将近2年。她慢慢把身体给体重调整回去了，月经才会慢慢的回来。但是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女孩可能就没她这么幸运，有一些可能很快能调整好，比如说几个月就能调整好，有些是1-2年，有些可能真的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咱们的这个下丘脑垂体的这个轴啊，它可能才能够慢慢的去恢复起来。所以大家对于盲目减肥这件事情，太多伤害了，太多伤害身体的因素了。可能我们的肌肉被丢掉了，咱们骨头里面的钙，咱们骨质也导致疏松了，那还有什么刚刚说的月经也丢失了，那么可能就会掉头发啦，可能会出现失眠啦，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方面的问题。
1: 那听到这里有朋友就会在想说，那这个月经没了不就没了吗？好像还省了一个麻烦。这个月经对于我们年轻的女性朋友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0: 月经是很重要的，各位女性朋友们不能让它没有啊。咱们的月经呢，它是咱们的子宫内膜正常的一个它在周期性的一个掉落，对吧？那如果你长期让它不来的话，子宫内膜它越来越增厚了，那这个时候咱们的可能一些子宫内膜的一些风险呐、一些肿瘤的风险就来了。那所以一方面是这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的月经总是不来的话，说明咱们的激素调节有影响，可能会有一些血糖的一些问题，胰岛素的抵抗，这个对身体也是有损伤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呀，咱们还是得正常的来月经。
1: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心态少女的朋友留言啊，她说她试过控制食欲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上只喝一杯黑咖啡，如果饿的话呢就吃一个水煮蛋，中午和晚上可以正常吃，这样也能掉体重。想问一下穆教授啊，早上只改变早餐吃水煮蛋和喝黑咖啡可以吗？
0: 这位朋友，因为我不知道您的身高体重，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的话呢，早上咱们喝咖啡，咖啡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是利尿的，它其实是可以促进咱们的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我建议您呢，在咖啡里面还加一点脱脂牛奶，加一点点脱脂牛奶，这个时候可以更好的保存咱们的蛋白质。那中午和晚餐正常吃，我相信您说的正常吃肯定就是定时定量，对不对？不会说像有些朋友一样的吃的特别的晚，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的呀。因为早餐咱们有优质的蛋白，然后中午和晚上有碳水有蛋白有蔬菜，还是不错的一个方式。
1: 所以如果这个方式对你来说你能够坚持下去也是可以的，但是记得早上还是除了黑咖啡以外要有一些蛋白质的摄入，
0: 对，
1: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0: 对，但是这个方法不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哈，有一些女孩子可能她会有低血糖的风险，她可能血糖有问题，她可能如果不吃东西可能就会发低血糖，那就不合适。但是我觉得对于刚刚这位朋友来说，您作为早上的一个适当的微调就可以了。
1: 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的这一位朋友。大家有任何自己的减肥方法也可以跟我们的穆教授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想问一下穆教授哈，长期节食您刚刚提到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骨质疏松的一个情况，而且有人说啊，这个节食导致的骨质疏松有时候还是不可逆的，这个应该怎么去解释它呢？
0: 它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的骨头里面它是有非常多的那种骨小梁的，咱们的钙就储存在里面。那如果长期如果您吃的特别的少，那它就不断的流失，钙质就不断的流失，钙质流失了

0: 之后，我们接下来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它不要流失的更多，它不太可能再去长回去，又去储存回去。特别是已经过了它的高峰期的那些女孩子，因为她在一定的年龄段之后，就只会不断的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那咱们就只能去接下来预防它更加重了，不要让它去加重了。大家还是要。正常的把牛奶呀，含钙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小虾皮呀、芝麻酱啊，这个如果在减重的过程中间，您没有额外的补充的话，就很容易导致不够。所以在减重的过程中间，还是要注意咱们微量营养素的补充，钙的补充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您刚刚提到有一些钙质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啊，小虾皮，还
0: 对，
1: 有这个芝麻酱。
0: 哎，对，
1: 那这个芝麻酱，大家会觉得这芝麻都能榨出油了，这芝麻酱是不是油脂含量太高，不适合我减肥呢？
0: 控制量就可以了。芝麻酱它是脂肪确实不低，但是呢，它的钙含量其实也很丰富。咱们说的吃东西啊，还是要控制一定的量。减肥不是做苦行僧式的方法，有很多巧办法。哎，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菜，可以帮您来补钙，然后呢，它的热量也不高，就是一道北方那边的一道比较有名的菜吧，叫做乾隆白菜。
1: 乾隆白
0: 哎，
1: 菜，
0: 这个名字很好听吧？乾隆白菜呢，它是怎么样做的呢？我当时是在北京那边吃的，我发现哎，非常不错。它就是把大白菜把它热烫烫熟了，然后呢再把芝麻酱拌进去，哎，这个口味还不错，又清爽又能够有一定的脂肪，然后也有一定的钙的补充。然后白菜呢甜甜的，各位朋友可以回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对于减脂期的话呀，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搭配，一个选择。
1: 对，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乾隆白菜的做法，包括现
0: 对，
1: 在有一些铜锅涮肉的这个火锅店里，它也会有这道菜，做起来又简单，
0: 对对，
1: 然后它又清爽，
0: 哎
1: 还
0: 对，
1: 挺适合夏天来吃的。这个是穆教授推荐给大家的一道比较营养的美食。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主要聊到的是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在半点的广告宣传之后，我们就会来重点跟大家讲一讲有哪些现在网络上很火的，但实际上并不科学，容易对身体造成损害的减肥方法。我们半点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稍后见啦。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9: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8: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9: 唉，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0: 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0: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0: 哎，
5: 开门，
0: 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妇人医师穆怡斌教授。各位有任何与减重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向穆教授来进行咨询。我们在网上有看到过非常非常多的减肥方法，比如说有这个液断法，就只喝液体，不管你是喝牛奶还是喝果汁还是喝矿泉水都可以。还有呢是苹果减肥法，就一日三餐只吃苹果。还有呢馒头减肥法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日三餐只吃馒头好像也能瘦。还有什么21天断食挑战，那这些减肥方法呢在社交媒体上都是非常非常火爆和流行的。想问一下穆教授啊，从医学角度来看，人体能够承受的最大的热量缺口到底是多少？刚刚提到的这些减肥方法有没有哪一个是能够试一试的？
11: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人体所能承受的减重的一个区间呢，我们建议的话呢是每个星期减1斤到2斤是比较合理的。也就是说啊，你在目前的基础之上，你每天先减少大概500千卡左右的一个摄入，然后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注意，咱们得平衡饮食。什么叫平衡饮食呢？就像刚刚咱们讲的，不管是苹果还是液氮还是馒头，其实它都只有一样东西，像苹果它是碳水，那么馒头也是碳水，它的饮食结构都过于单一。这个时候一没有膳食纤维，没有足够的蔬菜膳食纤维，第二呢也没有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们建议的方式叫做，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限能量平衡的饮食，就是说咱们每天的食物还是多样化的食物，米饭也有，肉蛋奶也有，蔬菜也有，但是咱们同比例的先适当减少一点点，把咱们每一餐先吃个7分饱8分饱，把之前的量慢慢减下来，让身体逐渐的适应这个能量的减少的过程，每个星期减1斤到2斤，这样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影响才是最小的。
3: 慢慢的瘦下来会更好。
11: 对，
3: 我们后台有位叫做大黄米汤圆，想问一下穆教授，说苹果是碳水吗？难道不是膳食纤维吗？

0: 苹果它里面的果糖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我们一般呢，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咱们就吃了很多的水果的话，咱们有没有碰到很多朋友减肥的时候，您就吃水果呀，然后晚上不吃饭，哎，一算，
1: 好多，
0: 我吃了好多水果，哎，怎么瘦不下来呢？它的果糖很丰富啊，糖分不低的，所以希望大家在理解它的时候呢，如果你要补充足够多的膳食纤维，一定还是蔬菜。那么蔬菜的品种就非常多了，椰子菜呀，菌菇类的呀，哎，海带、紫菜其实都属于蔬菜呀，还有瓜类，冬瓜、丝瓜呀，还有咱们很多人喜欢吃的西兰花呀、花菜啊，其他品种非常的多，这一部分的蔬菜咱们就可以多吃，膳食纤维也非常的丰富。
1: 是，还有一位叫做人生的朋友想问一下穆教授说，夜断和一天只吃一顿哪个瘦得快呀？最近想要快速瘦下来。
0: 这位朋友，我不建议你快速的瘦，咱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就是建议大家生活化的减脂，生活化的减脂才能够让身体逐步的适应一个正常的节奏。你要想，您的身体也不是一天两天胖上来的，您非得让它一天两天给瘦下去，这样跟自己较劲，其实真是不健康的一个方法。我建议你呢，就像刚刚咱们说的，先每一天把它先每一餐哈、吃个七分饱，那这样子慢慢的减会更好。夜断或者是你一天只吃一餐都不合理，
1: 但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这位朋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总有那一些重要的场合，你希望自己能够美美的，希望自己能够穿上一条自己已经想念很久的裙子，那我就是想要快速的在这几天能够瘦下去，那有没有相对来说想要快速减肥能够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没有那么大的方式呢？
0: 是这样的，就如果说咱们是希望快速一点的减下来，而不是非常极端的方法呢，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推荐的，但是需要在医生的评估之下去用，比如说低碳高蛋白的方法，其实是业内比较公认的相对减重比较快的一个方式啊。那么还有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对于很快的减重的方法会问到一个，我相信就是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饮食方式它最开始是用来治疗难治性癫痫的，它是用来治病的、特别是对于小孩的难治性癫痫，它
1: 后来发现对于体重管理也是有用的，
0: 后来才被很多人用到了体重管理上面、但是不行，这个方式的话它会导致咱们的碳水极度的减少，而脂肪大量的去囤积，它有它的用，但是它会导致比如说脂肪肝呐、不合理的使用生酮饮食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脂肪肝呐、或者导致一些其他的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大家我还是不推荐极端的快速的减重方法。
1: 那您在这个临床当中有没有让患者去做这种生酮饮食呢？就是比如说配合一些其他的方式然后再加生酮的饮食，有这种治疗方式吗？
0: 生酮饮食是要在医院严密的监管的情况下去做的，我们一般用的比较多的呢，限能量平衡饮食啊，像刚刚有位朋友提到的就是16:8的方式啊，就是那种轻断食的方式也可以啊，然后比如说5:2轻断食嘛，然后就是高蛋白的饮食方式，这些都还不错。其实有一个方法，如果希望快一点减重哈，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是前两天我一个病人回来跟我说，他说医生这个方法真快，那是什么呢？这样你也不痛苦，5+2叫轻断食，就是5天咱们基本正常的吃饭、那么另外的2天呢做轻断食，轻断食这一天的热量也不建议大家太低，比如说您如果是男性，那么轻断食这天700到800千卡，如果是女性，那你这一天保证有600千卡左右的一个热量的摄入就可以了。然后
1: 但是这个600、700、800千卡我们怎么去计算呢？这个热量好像很玄乎的一个东西。
0: 对，有点玄乎，可能这个方式就得到医院来，咱们医生跟你慢慢聊，根据您的情况先判断一下
1: 能不能做，制定这个食谱，
0: 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给您，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1: 或者说我们比如说平时吃的一小碗的米饭大概是多少千卡呢？
0: 如果是一小碗米饭的话应该就有200-300千卡了，
1: 200-300千卡、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要轻断食这一碗米饭你得分成2到3顿来吃，
0: 你就
1: 然后再配上一点辣椒炒肉呢，
0: 配一点点虾啦，比如说配上一点鸡尾虾、配上一些一大份的蔬菜，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呀。就比如说咱们这个盘子，你看这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蔬菜，咱们可以把蔬菜多吃呀、咱们的谷薯类先砍一半，对不对？把肉给吃上去，把这个搭配做起来，这样子就可以做到一天的轻断食，大概就是600-700千卡的一个热量。

0: 我觉得穆教授刚刚拿这个盘子挺妙的啊，也建议我们减重的朋友其实可以去买一个这样的盘子，它是有一个分区，比如说蛋白质一小格，
1: 对，
0: 碳水一格，膳食纤维一格，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个占的比重会更大一些吗？
1: 这个其实是叫做中国居民平衡膳食餐盘。那这个餐盘的话呢，其实就强调了咱们的食物多样。食物多样，我们可以先来理解一下这个盘子里面，大家先认真看一下啊，有谷薯类，然后呢有优质的蛋白类，鱼禽肉蛋，这都属于优质的蛋白质，是保护咱们的身体结构的。还有最大的一格就是蔬菜，蔬菜刚刚咱们前面介绍了，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那这里还有一个小格的，就是水果。所以啊，咱们在不管是您减重不减重，咱们都应该按照这一个比例来吃，相对会更合理一些。比如说咱们的米饭和蛋白质，它们可能加起来总量，哎，也就是蔬菜这么多，蔬菜的量一定是最多的，每天1斤以上。
0: 但是我发现生活当中，大家可能蔬菜的量是最少的。
1: 对，蔬菜大部分都吃少了。比如说，您中午点个外卖，可能蔬菜就那么一小格，
0: 哦，
1: 哎，
0: 或一
1: 米
0: 两根
1: 饭是
0: 儿。
1: 最多的。
0: 对，就好像就蔬菜就搭配着给你，好像意思意思放上两根，而且还有很多人这个蔬菜放了这两根，他是不吃的。
1: 对，很多人其实挑食，就是特别对于胖的女孩子或者胖的一些人来说，她其实往往是挑食的。蔬菜不吃，哎，咱们好吃一点的都是煎的、炸的、香的，她就爱吃，或者是零食。那这些情况下怎么会不胖呢？
0: 对，
1: 还
0: 但
1: 是
0: 那
1: 饮
0: 些
1: 食
0: 真的
1: 结构
0: 好
1: 的问
0: 吃
1: 题。
0: 啊，
1: 对，那是好吃。
0: 那是好吃，但是好吃的东西大多数都没有那么健康，所以如果你有减重需求的话，对于这些好吃的食物，我们浅尝辄止啊，然后这些健康的膳食纤维蔬菜呀，我们就可以多多的去摄入了。但是确实很多人啊，觉得减重最快的方法就是把碳水一刀切，我所有的碳水我都不碰了，所以很多女生呢就陷入到了这样一个生酮饮食的死循环当中。长期的生酮饮食，我听说还会威胁到我们女性的卵巢功能，是这样吗？
1: 对，是的，因为如果长期您不摄入碳水的话，最开始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咱们的掉头发、记忆力减退，因为咱们的碳水里面有很多的氨基酸嘛。那么这些氨基酸不够的时候，可能导致咱们的一些比如说 B7 不够了，维生素 B7 不够了，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摄入的，不去摄入的情况下呢，咱们的掉头发啦、睡眠就不好了呀，都会有。然后再往后面走的话呢，那我们的月经就不来了，卵巢功能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其实就是和咱们的微量营养素不足，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建议大家在减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哎，咱们的宏量营养素，就是米饭呐、啊，就是碳水呀、啊、蛋白质啊、脂肪啊，这是一个方面。最容易被忽视的还是微量营养素，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各种各样的矿物质，这些才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当您吃的不够的时候，就各种不舒服都来了。
0: 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做黄小包的朋友，他说：“刚刚老师说要多吃丝瓜和冬瓜，但我就觉得南瓜和西瓜比较好吃。这个南瓜和西瓜是不是属于吃了容易长胖的食物呢？”
1: 西瓜是个水果，西瓜的话呢，它其实本身 GI 值不高，那是个低糖分的水果。
0: 哦，西瓜还是个低糖水果，
1: 对，
0: 但它特别甜，特别好吃啊。
1: 它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点，它水分其实是为主的。我们很多人容易吃多，你可能稍微吃两口没过瘾，咱们再吃两口，也
0: 我一
1: 半
0: 般
1: 个
0: 都是
1: 西瓜
0: 半个，
1: 就没了。
0: 一般都是半个起。
1: 对，它的糖分就太高了，所以大家可以吃，控制量。那么对于南瓜呢，南瓜的碳水其实也不低，它属于淀粉含量，就碳水含量比较高的一种蔬菜，也可以吃，但是呢也是要控量。所以咱们刚刚讲的就是食物多样，但是要适当的控制一下量才是合理的。咱们不能说哪一种食物特别的好或者特别的不好，不能够神化它，也没有必要去黑化它。
0: 其实都是一个均衡
1: 对，均
0: 营
1: 衡
0: 养。
1: 饮食就是非常不错的。
0: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

0: 闻，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场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胡乱减肥的一个话题。我在网上还看到有人说啊，这个女性如果在月经周期是怎么吃都不会胖的，还有人说这个休息期间啊随便吃。想问一下穆教授，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13: 女性在月经期呢，其实往往会有一点点稍微有点点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咱们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有点水肿，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食欲不太好，所以这个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在这个月经期间，要么就可能看上去咱们突然重了很多，还有一部分食欲不好的呢，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哎，我瘦了很多。实际上在月经期间，它对于体重并没有太多的影响，最多就是影响了咱们的水分，哎，存了一点水在体内，那么过了经期之后就会慢慢的排泄掉。但是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就是过了月经期之后啊，你身体慢慢的恢复了，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有氧训练啊，可以做一些饮食的调整呀，因为这个时候您精力比较充沛了，状态也比较好了，就比较适合去做一些减重的一些调整了。但是在经期咱们可以先好好休息。
12: 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在经期怎么吃都吃不胖，是因为经期结束的第二周基本上是女性一个月以内哈体重最轻的那一周，所以你会觉得，哎，我前两天那样吃我都没有长胖，其实是因为经期有一个水肿，然后经期过后你体重反而是掉了一些，这个是有可能的。还有呢，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在问啊，这个碳循环减肥法靠谱吗？也就是说第一天无碳日，我一点精致碳水都不碰，第二天低碳日，我吃一点点的精致碳水，然后第三天高碳日啊，满足一下自己对于碳水的这个热爱，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属于碳水的爱好者，像我就特别喜欢吃米饭啊、面条啊、米粉啊这些，所以无法离开碳水。所以想问一下穆教授，这个碳循环减肥靠谱吗？
13: 这位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得理解一个概念，我们怎么样体重才会瘦呢？就是您

0: 吃进去的量一定是比你消耗的要少，它才会体重才会降，
1: 有一个热量的缺口，
0: 有个热量缺口你体重才会降。如果您三天这样子去循环起来，哎，您平均的吃进去的东西确实比我消耗的要少，那是有可能会降的。而且在这个情况下，哎，你有一天也吃了正常的碳水的饮食，然后有一天呢就相对极端一点没有吃碳水，它平衡起来可能是够了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在做碳循环的时候不能只关注碳水，哎，您的蛋白质吃了吗？蔬菜吃了吗？牛奶有没有吃呀？平衡饮食是不是平衡的一个饮食啊，均衡的一个饮食啊？如果是的话，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如果你这个情况下你吃的太多了，它也不可能减的呀。
1: 哦，所以你这个
0: 没有热量缺口，
1: 它也不能吃的太多。
0: 对，
1: 是要适量。
0: 如果没有做出热量缺口，它不会让您减。比如说到了高碳日，我吃了早上吃粉，中午吃炒面，晚上又吃了火锅麻辣烫。那就不太会让您瘦下来了，
1: 但是会让你很快乐。
0: 对，
1: 美食会让人快乐，但是如果有减重需求还是得控制一下。我们再来说到一个话题呢，就是也是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减肥针。像包括这个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都被捧为是减肥神药，所以有很多女生去打这个减肥针。想问一下穆教授，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0: 对于减肥针呢，它毕竟是一个药，那它其实研发出来最开始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只是现在很多人发现它可以让我抑制食欲，让我的胃排空比较慢，我吃不下东西了，然后通过这种状态然后才来让体重减少。它的原理其实就是可能延缓了胃的排空，我吃了一些东西之后吃不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吃的少了必然就会瘦。所以很多人也会觉得，哎，我用了之后体重又会反弹，其实是因为你根本的生活方式的管理没有做好。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其实根本的方式就是生活方式的管理，管好您的作息，早点睡觉，早点起床，然后合理的好好的吃饭，就科学的吃饭，然后呢再做好适当的一个运动，这个叫生活方式的管理。在生活方式的管理之上，然后再去评估有没有必要去用药。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的，有些 BMI 只有21、22的一些女孩子，她也会去尝试用司美，这个时候是不安全的。特别是有一些女孩子，她可能会用到非常大的一个量，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要进急诊的呀。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评估下判断你是否适合用这样一个减肥的药物。
0: 对，
1: 大部分呢减肥方法都是你可能有用，你能够迅速的瘦下去，但如果你没有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你还是会慢慢的又回到原先的那个体重，所以还是要从生活习惯去调整。
0: 大家还是要记得，药它一定是有利有弊的，是药三分毒，要医生来评估了才能看能不能用。
1: 还有很多女生朋友在减肥的时候会选择一个非常舒适的方式，就是用代餐，比如说各种代餐的奶昔，代餐的蛋白棒，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粉剂。然后想问一下穆教授啊，这些号称是营养全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让你不饿、肠胃又没有负担的代餐产品，能够帮助我们减肥吗？
0: 代餐是比较火。代餐的话呢，其实价格也不菲。我们其实平时在市面上常见的一些代餐，它就是有一部分是全营养的，它只是热量比较低，同时呢可以满足你的饱腹感，因为它膳食纤维很高，那么你吃了之后胃排空还是会减慢。哎，你觉得我吃饱了呀，我吃不下了。但是代餐有一个问题，第一个它价格确实不菲的，第二个方面呢，它的营养并没有那么的均衡，可能很多人在吃代餐的时候还要去补充一些微量的一些营养素，一些符合的维生素啊，符合的一些营养素啊，这个要去补充。我们其实推荐大家还是正常用好好吃饭的方式，正常的合理的三餐，哎，比如说我早上吃得好一点，合理的搭配，中午把它吃好吃饱了，你晚上就可以吃少一点点。哎，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老话嘛，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这样就能够更好的去帮助您减重。
1: 最后我想问一下穆教授啊，什么样的人群和去门诊找您来进行减重呢？
0: 我们在门诊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群体来看的，比如说咱们的备孕的一些妈妈，她需要去把体重减到合理的范围之内，又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间能够安全的减重，那么这一部分人会比较多，还有产后的一些

0: 一些女性朋友，还有青春期的一些女孩子，她们也会到门诊来找我们。其实有一部分的人群，就是她可能有暴食症的，或者是有厌食症的。我们有一个叫做体重管理多学科门诊，我们会集合到我们的心理门诊、咱们的中医、妇科、咱们的一些生殖，包括妇科都会有，然后一起来给这一部分的女性朋友来解，就是难治性的肥胖。
1: 那会有一些女生来找您说，哎呀穆老师我想要减肥，您把她给劝退的吗？
0: 哎呀，这个还真不少。哎，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一点，就是我记得在上个月有一个女孩子，她说她要参加一个考试，那么呢她来的时候其实 BMI 已经不高， BMI 就只有BMI 只有二十多一点点，
1: 那已经还是比较苗条的状态了，
0: 已经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体重范围了。我就让他先做了一个体成分做出来，哎，体脂率也不错呀，各方面都在一个平衡的范围之内，他很执着的要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去跟他解释为什么你不能减，因为你减了之后，可能你的肌肉丢失，可能你内脏脂肪太低了，孕期会受影响呢，可能会导致你的代谢受损。然后这种情况下其实现在还真不少，这种女孩子啊可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但是真不少。
1: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健康的状态下再去追求美好的样貌会更加的重要一些。
0: 对，在医生眼里健康一定是第一位的。
1: 穆教授，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是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全天的营养门诊，然后星期三的上午是体重管理多学科门诊和国际医疗部的门诊。
1: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去找到我们的穆宜宾教授。那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感谢穆教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好，拜拜。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2: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11: 哎，走走走。
12: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3: 现在不是面包。
14: 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4: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4: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2: 哼，我们分手吧。
11: 哎，亲爱的。
9: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

0: 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不抱怨的世界》。什么是21天不抱怨活动？美国深受尊崇的心灵导师威尔·鲍温发起了一项不抱怨活动，邀请每位参加者戴上一个特制的紫手环，只要一察觉自己抱怨，就将手环换到另一只手上，以此类推，直到这个手环能持续戴在同一只手上21天为止。觉得很难吗？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106个国家和地区，上千万人热烈参与了这项活动，学习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充满平静、喜乐、活力四射的正能量。而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戴上紫手环，接受21天的挑战，为自己创造心想事成的无怨人生。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职业12年，担任多家企业的法律智囊，商业法律防火墙，律师王燕。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燕律师。
3: 感谢专业的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96218-0，马上来问候到在线上的曾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是这个的，我是是。分售那个我们分的那个三年就是在我们在了那个松树，在了松树就承包了给别人30年承包了，就我们现在他就是在放松油嘛，我们就每年在分松油嘛，分松油是钱嘛，分红嘛。就现在就去年就我们这个祖上那个村里这个祖上有个人。就把我们地盘就占了，就把那个树啊挖了，就把山就挖掉了，就栽了那个茶子树。
3: 他占掉这个山，这个山本身是由主人承包的，对不对？
5: 是我们的分到户了。
3: 哦，分到户了。
5: 对，分到户了。
3: 相当于他占的那块地是你的地，对不对？
5: 那是我的地，我私人的地了。
3: 您私人的地，证明您私人地的证件是什么呢？
5: 证据是什么？就是我们有那个上的程序上的证啊，签的合同啊。
3: 您的这个证是一直持续到哪一年？
5: 这个证反正是也是不变嘛。
3: 是类似于30年、50年，还是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
5: 这个一直下去，一直下去的。
3: 具体的细节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有人占了我的地，然后还把我的树给挖掉了，种了别的树，我该怎么维权呢？请教您。
4: 是这样的啊，就是再问一下细致的情况。您说邻居砍了你这个树，现在你这个山林上的树大概有多少棵，价值估计大概有多少钱嘞？
3: 这个很关键。
5: 这个就是挖了好多树，有3个人的山。
4: 三个山头。
5: 三个人的山，对啊，我起码有大概有几个地方嘛。
3: 你算一下大概这个价值是多少钱呢？这些树
5: 价值多少钱？松树价值多少钱？反正大概有几千块钱嘛。
3: 因为这个还是要有一个量化的这个过程哈。
4: 就是说还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啊。
3: 对，
5: 几千块钱吧。就是这样的，他这个村里协商，就是叫我们那个挖之前我们出工钱，我们出那个树苗钱，我们出那个茶树的树苗我们出，但是村里面叫我们这方看这边可不可以，他们跟他那边说，那个村里面跟他说，他说不肯，还不肯，本来就是他占了我的山，还叫我们出钱，他不肯，现在就这样的，很霸道的。
3: 他占了你的山，让你出什么钱呢？
5: 就是出那个挖机的钱吗？还有那个树苗钱吗？还有栽那个树的工钱吗？
3: 那他凭什么呢？那当地就是管你们
5: 这样协调吗？村里面这样协调，他那边还不肯。
3: 那你们村委会怎么个态度呢？有没有帮你协调一下？
5: 没有，人家协调，他不肯，那边不肯。
3: 他就这么强势啊？他凭什么呢？
5: 强势。还有个这样的问题了，那个鱼塘也是对上的了。是我们对上的了，公家的了，
3: 对，
5: 把那个塘也占了，就是把那个泥巴挖那个塘里面去了吧，挖那个鱼塘里面去了，停掉了吧，停掉那个塘了吧。
3: 这怎么听上去跟抢劫没有什么两样啊？这个。

0: 现在被邻居这样占用，强行占用，而且还把您的这个之前种的这个松树挖掉了，栽成了其他的树种，是吧？是这个情况吧？
1: 是啊。
0: 当然，它这个是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当然还有可能啊，也涉及到违法行为。首先，这个权利人是您，他相当于是损害了您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您当然之前已经找这个村委会、找相关的部门进行协调，没有协调的成。现在呢，也可以建议您啊，就是说，也向这个政府、向政府，向相关的这种林业主管单位去反馈一下这个事情。看有没有相关的单位能够帮您出面来协调，再进行一个处理。
2: 这是第一种方法。
0: 然后第二个啊，就是他这种行为啊，他如果说没有取得相关的这种财阀许可证啊，这种相关的证件，然后擅自把这个您种的这个树木都砍伐了，都砍掉了，这个呢还有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这个您也可以向相关的这种公安机关去反映一下。
1: 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是这样的，他那个我们我们种那个松树，我们已经是给那个第二方人承包了30年，那个人又不在了。只是这个问题，他要他追究就好吧。
2: 哦，相当于他把这个松树拔掉或者砍掉，侵害的是你中间这个承包人的权益。
1: 对呀，我们这个地盘是我的，但是
2: 那我确定一下，曾先生，您说那
1: 个，
2: 那你说承包人不在了，这个不在了是去了远方还是人不在了？
1: 人不在了。
2: 那他的继承人呢？
1: 继承人他的舅子啊，他舅子不知道管不管，这个事我们也没有跟他说哈。
2: 他可能还不了解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对不对？
1: 对。
2: 来请教王律，这怎么办呢？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那个鱼塘占了，把鱼塘占了也是公家的地，那个鱼塘呢是灌溉的，那个下面还有几亩田，如果是那个田，如果是那个塘填了，就那个几亩田就没有保障了嘛，就没有水灌了嘛。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他侵害的首先如果是山林这一块，侵害的是您和那个承包人的权益，他刚刚您说的那个鱼塘侵害的应该是你们这片集体的权益， 对不对？
1: 是绝对的。就是还有一个问题的，现在他是个村干部，他没有名义上他这个村那个调解主任嘛。
2: 好，这样子我理解您的意思了，曾先生。您说现
1: 在不是他上班。
2: 您刚刚是说还处在这个调解状态当中，那么我帮您来请教我们王律的是，那个人的权益当然是您或者那个继承人来起诉，对不对？那如果是集体的话该怎么操作，对不对？来我们请教王律，像集体的权益被侵害的话，那谁来主张呢会比较合适呢？
0: 这个情况呢，您也是可以向这个村委会向乡政府去反映的。这个鱼塘被填的事情啊，这个是可以去反映一下的。然后您个人呢，还有包括这个承包人他的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建议您也可以跟他的继承人去沟通一下，因为这个片山林就是上上种的树是他们的，对吧？相当于他的权益也是受到了侵害的。
2: 就折换成现金的话，相当于他的钱被人拿了呀，是可以这么来比拟的吧？对不对？
1: 这个话我说的明白的，就是我晚饭给别人抢了，还把我的证拿了，
2: 还把您的什么证拿了？
1: 就是那个锅吧。
2: 把你的饭碗砸了，还把你的锅砸了。
1: 对呀、把我的饭碗那个反的抢了，是吧？
2: 现在很清晰啊，曾先生，就是关于您和那个继承人的权益被侵害呢，有几种方法：投诉以及起诉，当然报警也是您的选项之一。另外呢，您刚刚讲的这个鱼塘的事情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台里的为民热线节目组来反映一下。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同意的话，我会把您的信息转交给我们为民热线节目组，好吗？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他家里啊，他是个村干部，他不出面，总是撒到他那个老人。他父亲出面，他说是他搞的，实在是他父亲他自己搞的，他的儿子搞的。
2: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我可以这么来请教王律吗？谁的权益被侵害了，是不是能够进行来相关诉讼的，就是权益被侵害人，其他人是无法替代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请教王律。
0: 是这样的，不管他是村干部还是普通的老百姓，您这个要找到直接的侵权人是谁。就是您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比如说现场的照片啊、视频啊，然后包括你们沟通调解的过程当中，到底是谁承认了他实施了这个行为。

0: 你要找这个行为人。
1: 嗯，哦，那听王律这么一提醒的话，其实还有一些细节啊，就是曾先生，你有没有对方的身份证信息啊？这些？
2: 我们这些信息没有，但是找的肯找，要找肯定找得到。就是他就是现在不承认，就是说，是他父亲搞的吗？
1: 他不承认的话，您刚刚讲的那个山被占了，那这个山如果他没有侵害过权益，那山上种的这些东西，岂不还是归您或者是归那个继承人所有嘛？对不对？逻辑是这个逻辑吧？
2: 他就是宠着他那个他父亲出面嘛，他不出面嘛。
1: 这个谁出面，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给您支招了。关于处理这个事情的思路呢，也可以给您借鉴一下，好不好，曾先生？
2: 哦。
1: 然后呢，如果您没有听清楚王律刚刚给您的建议，您入群了没有？
2: 我没有入群，我是老人群。
1: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或者是让您的家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我们王律刚刚的这一段指导，我们用文字再分享给您，您再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接下来怎么操作，对您来讲更便利，好不好？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主要是他不出面，那他不承认，总是他父亲担着。
1: 这样子我已经反复的跟您说过了，这件事情就是对方怎么做那是对方，他只要侵害了你的权益，该怎么做的人应该是你，好不好？
2: 是的是的，我
1: 对
2: 就是怎么维权嘛，就是现在还不知道。
1: 对，您看看，就是这个思路，就是刚刚王律跟您讲的这三个思路。第一，您可以报警；第二，您可以去在当地的这个协调之下来处理这个事情；第三，您可以起诉。这就是我们王律给您的思路，所以我担心您，怕您在这个过程里面理不清这个思路，所以才让您入群看这个文字版本。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5: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5: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5: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5: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5: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8: 3、2、1，开始。
9: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0: 哇，这手艺太酷了！
11: 哇，求量产，求量产！
12: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1: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3: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4: 小明，来写字啦。
15: 哎呀，又要写字。
14: 来来来，

0: 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6: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5: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7: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8: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9: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0: 感谢专业的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建立的吴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好。就是我其实上次打过电话给你，就是我就是那个担保的问题啊。我现在他现在提供的那个把那个证据嘛，他提供到了那个法院，但是我现在上次不是打电话说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嘛，没看到嘛。但是我现在看到了那个他提交的证据被告，然后呢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
10: 相当于你给别人做了担保，然后你不知道您的担保是什么类型，现在这个文件您看到了，那您的文件上是怎么写的呢？
11: 他上面他有一个合同，有一个借款合同啊。借款合同呢是5月20号，就是2025年5月20号。就是借了一笔钱，就是200万。然后呢，这个借条我不是签了一个借条吗？这个他写了个借条，然后呢，那个借条上面日期是2025年7月19号，但是他那个借的上面的日期啊，这个七字他原来改过，他应该是个八，他把它改成了个七。可能当时是写错了是怎么的
10: 啊？您是希望说这个借条上面的时间会影响这个借条的真实性
11: 啊？我就想请问一下，他实际的借款日期是2025年5月20号，对不对？但是我签这个担保协议的时候，就是他写了一个什么金借到谁谁谁身份证号码人民币多少钱，然后应于那个应于一个公司的经营所应了，然后于2025年8月17号前归还，后面就是借款人。
10: 我理解了，就是您说当时签这个借条跟您签的这个担保协议的日期中间是差了几个月，会不会影响您的担保责任？
11: 是的。
10: 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理解自己是哪一种担保吗？
11: 我也不了解
10: 。对，好，那您刚刚已经讲述了您的借条内容，您担保的是哪种担保？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好不好？
12: 是这样的，吴先生，就是您在这个借条上面，您是作为了担保人签字，他是只写了一个担保人，没有写具体的担保条款的吗？
11: 他这上面就是他的上面借款人那一栏，是不是他都是全部手写的啊？这个东西全部是手写的，然后是借款人是写的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下面还有两个人的名字都没有什么。

0: 都没有写，他只写了个名字、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
1: 啊，然后您就是下面那个什么都没写，就写了个身份证号和姓名的那个。
0: 啊，对。
1: 啊啊，就是也没有写担保的任何东西，甚至您的名字前面连担保人三个字都没有写，对不对？
0: 是的。
1: 啊，就是一张借条上，他平白无故的签了自己的名字、姓名和身份证号。我请教王律，这个算什么担保呢？
2: 这个呢，还可能不是担保的性质了，有可能您是作为了共同的借款人的身份。您当时是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要在这个借条上面去签字？他们怎么跟你说的？
0: 他当时就是说这个钱，他当时是这个借款人没跟我说，就是借款人跟我说的。他说这个钱两个月之后就会还掉他，就这样子，我就给他签了一个字，他是说担保，就是让我在上面签了一个字，然后就这样子我就签了一个字。
1: 也是不容易了，因为我感觉吴先生在很艰难的回忆自己上当的过程，可以这么理解吧？确实，我估计这个事情这段时间对您带来了很多困扰哈，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很多字不能轻易的签。对，现在王律在给您分析的就是，
0: 我打电话啊。
1: 现在王律师给您分析的是，您这个看看，我们本来讲的是您这个更偏向于是一般还是连带的担保，但是刚刚根据我们王律粗浅的这个分析，您这个有可能属于共同借款人，那这个钱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你的手或者你的账户，对不对？
0: 对。
1: 来请教王律。
2: 在这种情况下啊，如果说您当时是在这个借条上确实签了字，不管是作为这种共同的借款人，再退一步，或许他可以认定你是担保的性质担保人，那么也是承担了这个一般保证的这种责任，您这个风险肯定是有的，就是这种字呢肯定是不能随便乱签的。虽然您提到这个借款是在2025年5月20号借的是吧，但是这个借条是不是相当于是事后补签，可以这么理解吗？是事后补签借条了。
0: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吧。
2: 是的，对这个借款的事实进行了一下补充的描述，然后呢又让你们出具了这个借条。虽然您的这个借款人呢当时跟您讲说让您过去做一个担保，但是呢在这个借条上听您这么讲的话，应该是没有明确您是作为担保人还是作为借款人的身份来出现的。所以对您的这个风险肯定还是会比较大。
1: 吴先生是不是已经被起诉了？
0: 是起诉了。
1: 就是您担心的不好的事情就已经发生到这个阶段了。按照刚刚王律您的分析来看，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共同借款人的责任比担保人的责任是更重大的。
2: 是的，这
1: 哪怕他
2: 直接承担还款责任的。
1: 直接承担还款责任。那现在吴先生要应这个官司的话，他要应诉的话，他要怎么去做呢？这是钱款从来没有过过他的手。
2: 就是现在对方起诉您的话，他也是要求您是作为担保人承担责任，还是说作为这个共同借款人来承担责任？起诉状你要看一下诉讼请求那一栏。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我要吃，我饿。
6: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3: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6: 宝贝，加油，慢慢走。
5: 妈妈，我腿疼。
6: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3: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6: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0: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马上来接听在线上的段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就是这样，我之前一年多之前装修房子的时候，做那个地暖找平，当时是水泥砂浆还有鹅卵石铺在地上，就导致漏水漏到楼下。然后当时协商，当时协商是给他修复墙面，可是一年多了，对方就是不太方便让我去修复，我又比较着急，我就怕有如果一直不修复会不会有什么法律后果。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损失是算我造成的，还是算那个是我请的装修公司造成的，就是谁来承担这个费用？
4: 这个都很关键啊。首先第一，就是您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我们都希望有你这样的邻居。他不方便呢，是他一直不在家，还是他在家不想让你进去？他给你提供的方案是他修完之后你付费用，还是说你请工人来帮他修？
5: 就是我请工人帮他修。
4: 他提出的这个是吧？
5: 当时是我的那个项目经理，他漏水的时候，我还有我项目经理还有他都在场，我们协商的一个结果就是我那个项目经理来修复。
4: 结果就是我跟你约好了星期五，结果你说这个星期五不方便，又约了下个星期五，结果又不行，是不是这个意思？
5: 对。
4: 我们请教一下王律这两个问题。
6: 段女士你好啊。就是您作为房主，你愿意主动来承担这个责任呢，态度肯定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这个邻居呢，他三天两头可能不方便不在家，然后没办法去进行现场的修复，但是这个责任呢肯定还是免除不了，你还是要终究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目前呢，您既然已经就是说表达了这个要进行修复的这个态度啊，这个也挺好的，这个我们也可能要留下相关的证据。就比如说你跟邻居多次的这种沟通，就是告诉他我要来修复，你大概什么时候在家，就是你可能要留存这种电话的录音啊，或者说发信息的记录啊，最好可能再正式的给他发一次通知，就发一个告知函，就告诉他我们约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合适，就是比如说收到这个函件15天30天，我们就是设定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间内我们来进行修复，就是以避免这个损失的扩大。因为你这个长期不修复啊，它有可能这个墙面会产生一些像霉点呐、或者一些这种墙皮掉落啊，就可能会有更严重的这个后果啊，到时候这个损失这个修复的费用可能就更高了。
4: 对，一方面是这个，一方面有可能你有别的问题也引起了类似的这个损伤，到时候也要我来承担，这讲不清楚的呀。
5: 对，我就是这样。
6: 您可以现在就是说书面的多次的再跟邻居去发一个告知函，就是通知他一下。
4: 我可以请教王律吗？就是我可以跟他讲，那接下来呢，我已经跟你多次协商并且约定了时间，你都没有来配合修缮，如果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我们商定的这次你还是没有配合修缮，我就视为你放弃了这个权利。我可以在这里这么写吗？我不知道王律这个合不合理呢。
6: 您可以在函告里可以这么写，但是呢这个责任肯定还是无法就是完全的免除，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就是不会就这个扩大的损失部分我们来承担赔偿责任啊，因为我已经多次的去告知他了，而且确实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友好协商的态度。
4: 您尽到了
6: 处理这个事，
4: 您尽到了你的义务。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段女士问的就是这个损失应该是由他的项目经理装修的人来负责呢，还是由他来负责呢？请教王律。
6: 如果当时是因为这个装修的原因啊，如果是这个装修队伍他没有就是说依法的施工，可能存在一些这种质量问题，那么是他们造成的，那这个损失应该是由他们来赔偿。当时您的这个项目经理是不是也认可了是他们来负责？
5: 他没有，他说这个是开发商那个楼板质量不好，他说他们都是没有犯什么错误，也没有说放很多水，就是该放多少放多少。他说在其他工地也是这么做的，怎么没有漏水呢？
4: 你看这扯麻纱的地方就来了，
6: 这个有点推脱责任。

0: 就是装修公司作为专业的单位，他应该还是要预估到、预判到这个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
1: 对啊，那如果你也可以这么讲啊，那别家也是这么装修，怎么别家没有漏水漏到下面去呢？对吧？那个我的房子跟别家的房子当然是一样的了，所以你们俩这个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承担的这个义务有点分不清楚的这个情况。那王律，两边肯定都觉得对方来承担，这个怎么解决呢？
0: 这种情况呢，您还是可以跟这个装修单位还是可以再协商一下。比如说像这种责任划分不是很明确啊，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协商我们各自承担一部分，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损失呢可能不会特别大，因为这种修复的费用，如果说是及时修复，应该不会特别高的成本。
2: 他就是墙面开裂了，要给他修补一下。就是我觉得，我是。花钱装修嘛，请他装修，但是他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漏水了，难道我还要替他承担责任吗？
0: 这个也不是说替他承担责任，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他如果说不是造成了特别重大的损失，如果是小成本的这种情况，因为您这个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是像装修公司所说的，是不是开发商的这个楼板的质量有问题，那你这个要去找开发商。也可以再找物业再去沟通一下，就是各方的这个责任，看是不是进行一下分摊，这个损失呢就会更小。
1: 王律刚刚这个建议，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您是说从沟通成本这个事情上来为您考量，所以才说哎，我们都互相退一步。但如果要揪这个死理的话，王律，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是开发商的问题，我这个房子刚收，那就应该是开发商来承担。如果是装修，整个项目经理他们这个项目的施工不当造成的结果，就应该来他们承担，怎么着也轮不到我业主，我可以这么理解不？
0: 对，原则上是，但是如果说你要去揪这个到底是属于哪一方的责任，那你可能还要请专业的这种鉴定机构去鉴定一下，它这个出现漏水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房屋它原本的本身质量问题，还是由于这个装修施工出现了问题。这个成本也可能会比较高。
1: 对，这个扯麻啥的过程里面，你付出的精力就会比较多，所以才会从实践当中给您说，哎呀，这个钱数如果比较少的话，就快点把它解决掉，免得挂在您心上。
2: 好，明白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有的人智商很高，
9: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9: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0: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1: 96218-0号键，记住了哈，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接听96218-0号键里的李先生，你好。
11: 你好，我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拆迁财产分配。我父亲今年80岁了，是个普通人民，他是2009年与我继母办的结婚证，而且把户口已经迁到我们这边来了。但是我们都是极力反对与他结婚的时候，他是没有听我们的，现在就是惹起这么一个麻烦。
1: 是没照顾您父亲还是怎么样？
11: 那没有，他因为他是这样的，跟我结婚17年了，他在我们家居住的时间不到3年时间。他反正每年就是来了，以前不是搞那个农村的养老金嘛，他就是要搞认证嘛，就是来一下，就是前年听说我们这边要。

0: 在拆迁了，他也听说了，他就在这里了。
1: 哦，
0: 我就是想问一下，也在我父亲是个农民，他也无退休金无养老金，家里生活开支的都是三平两厅都是我来承担的。
1: 嗯嗯。
0: 再过与我父亲结婚的时候，所有的开支都是由我来承担。因为最近这几年，我父亲身体不是很好，几次住院，继母都未曾照料。就是去年做了一次那个心脏搭桥的手术。
1: 哎呦，
0: 我父亲试探性的打电话说了一下，有没有时间来看望一下，也不是要来照顾了，因为我亲人。他就是一句话，加电话的话，没时间，我没义务来照顾你。他现在听说这边要拆迁了，他就是这么说的。现在国家有多少钱，他就是他需要多少钱。像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财产与人头大概是四十几万的钱嘛。
1: 嗯，
0: 因为这个房子是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建的，是九几年，他因为是2009年与我父亲扯的证。
1: 嗯，您现在就是说希望继母在这个事情上面不要来参与你们的这个拆迁款的分割，对不对？
0: 不是的，他应得的我会给他，我又不知道这个能够分多少给他。
1: 嗯，就是可能会有人头的部分，这部分您愿意给他？
0: 对，人头部分就是像我们这边就是购房的话，一室7万2000毛。
1: 嗯嗯，
0: 因为这房子他们一点都是我母亲在世进来，在世之前进来，因为。刚开始起房的时候，建的账都是由我个人来承来还的。
1: 嗯，我听完之后感觉您很孝顺啊，这是一个好事情。然后您估计现在比较希望的是人头款您可以拿，但是房子之外其他的这个拆迁款你就不要想了，对不对？
0: 不是的，我是在合理的范围内，我还是可以给他。
1: 啊，你
0: 他现在就是这么说。
1: 嗯，
0: 政府给他多少钱？包括进了房产的，因为房产他没有，因为在我父亲他也是农村的宅基地，他也没有三平房之类的。
1: 嗯嗯，
0: 他就是这么说。假如说我们家分了40万元，他就是要这么多。我说这个肯定不合理啊，
1: 他全部要走啊。
0: 对，
1: 哎呦，他嘴真的是张的真的是够大的哈。因为我刚刚听完之后叫什么来着，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几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是您父亲在重病的时候，别说照顾了，来看一下都没有来，这真的是挺让人寒心的。他现在又要来分这个钱，说实话，
0: 对对对，
1: 站开来讲这个脸皮挺厚的。我们请教一下王律，脸皮厚的人该怎么治？
2: 李先生你好。
0: 哦，王律你好。
2: 听您描述了这个情况，这个房子呢是您父亲的婚前的个人财产，对吧？
0: 对。
2: 嗯，那么这个房子呢本身是属于他的这种个人财产，但是呢这个拆迁呢它有一个拆迁政策，这个拆迁的补偿款它有可能不仅仅是包括对这个房屋价值的一个补偿，它还有可能会有这个对家庭成员的这种安置补偿，
1: 人头费，
2: 所谓的人头费。
0: 对人头费，我们这边人头费大概就是14000万元。
2: 所以因为他是继母啊，跟您这个父亲他也是领了证的，虽然他这个来往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在这里照顾父亲的这个时间也是比较少，但是呢也不能就剥夺他这个享受
0: 这个权益的。对，这个我还是认同的。
2: 啊，这个您认同啊？
0: 对。
2: 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就是说按照国家的这种拆迁政策，他如果说规定了他是属于安置的这个人口范围，他户口因为也迁过来了嘛，然后也是属于您父亲的这个配偶，所以他应该得的那个部分，从法律上讲他本身也是要给他的，这个也不能剥夺的。这个您也是认同的。就是至于其他的那个部分，这个可能啊，就是说法官他也会酌情的去考虑这个分配的份额。这个如果说你们都协商不成的话，一个是他是有可能起诉，对吧？他有可能走法律途径，当然你们就要举证，你们这么多年，你们的这个就是他跟父亲的这个生活状态，就是相当于是常年是分居的，是这个情况吧？
0: 那基本就是分居，他们结婚2009年扯了证，到今年17个年头了，在我们家居住的时候还不到3年时间，因为我父亲都记得了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什么时候来的，什么原因。
2: 来做什么的
0: 都有记载，
1: 可能亲戚都走动的更频繁点喽。
0: 对，
2: 像这种情况啊，就是说作为妻子，她可能尽到的义务。

0: 度是比较少的。然后还有他对这个房子他有没有做出什么贡献，比如说他投入了装修啊，
1: 没有
0: 或者
1: 没
0: 说
1: 有没
0: 添
1: 有，
0: 置了一些东西啊。
1: 因为这个房子是我母亲在世之后经营的，以在后面所家的这个车库啊、厂房还有钢筋混凝土都是我个人去接，我自己搞的。
0: 那就他对这个房子是没有任何的这个
1: 对对对，
0: 付
1: 没
0: 出
1: 一点
0: 投
1: 贡
0: 入
1: 献，
0: 的，
1: 就是一个
0: 没
1: 官
0: 有
1: 人来
0: 贡
1: 的，
0: 献。
1: 就是这么说。
0: 这个可能会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啊，就是分配这个份额的时候，因为这个房子还是属于父亲的个人财产，这个呢，他可能要想分大头肯定是不现实的。
1: 对对对对，他就是说这么说的，国家分了多少，他就是应得多少。
0: 那他提出这个要求呢，我认为应该还算是在合理范围内了，他也没有说提出超出法律规定的这个要求。
2: 他不是说要所有都要拿走吗？
1: 对对对，
2: 他是要把这个房子的所有的都拿走，我觉得人
1: 对
2: 头
1: 对对
2: 费
1: 对，
2: 就顶天了。听您讲完之后，我的感觉是这样哈，我不知道王律，您从专业角度来讲，
0: 对，原则上他应该只能拿到这个人头费，其他的就是看您父亲然后跟他之间是怎么去商量。
2: 而且我也有一点也提醒您哈，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到很多粉丝的这个热线和求助，因为父亲的年纪也比较大，您刚刚也讲去做了心脏搭桥，我们
1: 对对对，
2: 节目里面也有过这样的电话，如果没有提前立遗嘱的话，未来会有一些财产方面的纠纷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也是从侧面提醒一下你，看看可不可以提早做一些准备。
1: 是立个遗嘱是吧？
2: 这样的话，你看连个房子拆迁，他要把拆迁费全部要走，那万一老人家有那么一天的话，那后续的这个遗产到底会扯出什么样的麻纱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您可以提前跟您父亲商量一下。我估计您父亲当时在医院里面做心脏搭桥手术，那个时候对他是很有期待的，他连看都没有来看，结果
1: 是的，是
2: 到了
1: 的。
2: 拆迁的时候要来分这个拆迁费，那万一您父亲到了真的要离开的那一天，他会怎么样来跟你掰扯？这真的到
1: 对
2: 时候
1: 对
2: 会
1: 对对，
2: 很难
1: 我就是
2: 堪的。
1: 担心这一点。
2: 你这个时候我也想请王律，您给我们的这个李先生一点这方面的建议，什么样的遗嘱才是比较有效的？
0: 因为这个老父亲啊，年纪比较大了，就是建议到公证处去问一下，能不能做一个公证遗嘱。因为公证遗嘱的话，它这种就是真实性、可靠性会更强一些，就是避免以后继母说啊，因为是不是你们在老父亲意识不清醒的时候立下的遗嘱，这个遗嘱的这个是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他们就会提出质疑。一般去做公证遗嘱。
2: 公证的话就是最不容易扯麻纱的方式和方法，而且听您前面讲那个房子现在没有拆，对吧？按照这个讲法的话，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应该算是您父亲的婚前财产，是可以这么理解吗？王律？
0: 对，是婚前个人财产。
2: 这些您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2: 还是您父亲也是比较幸运，有你这样孝顺的孩子，也是一个好事情啊。
1: 没办法。反正人都要老的。
2: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支持。我们王律给您的专业建议呢，晚些我们也会通过文字的方式分享到群里，您可以来参考一下。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欢迎在我们微信公众号里的袁省、佳佳、张萌、秦还有应平、小美好，欢迎你们进群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粉丝来请教我们王律的问题，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看到这一位叫做草莓，他说：“你好，王律，我的彩礼12万多，爸妈给了我们2万，其他的没明确说给不给。”他还补充了一下，说我有一个弟弟，我想知道这个彩礼要不回来怎么办？王律，您看彩礼是归父母呢，还是归新人小两口呢？这个细节当中，从情理和法理啊，估计都有一套说法。来，您给他指导指导，回复回复。
0: 根据我们传统的这种习俗啊，这种彩礼一般是给到女方的父母的。除非这个女方的父母呢，她又转手把这个彩礼给到了自己的女儿，或者说给到了这个小两口共同享有。这个就要分情况，一般来说是属于这个女方的父母所有的。
2: 按照这种道理来讲呢，就实际上说，爸妈给了你2万，剩余的10万多，他们没有明确给不给，实际上是跟你 没有关系的，这个话讲出来有点拔凉，但事实就是这样的，对不对，王律？
0: 是的。
2: 嗯嗯，您可以作为一个情理上的参考，也可以理解为。

0: 是一个法理上的参考哈，您可以来看看，或者群里面的各位有什么样的观点，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或者您身旁的人，他的彩礼是怎么分配的，他的走向是什么，也可以来给个借鉴哈。96218-0号接，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罗女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王律师你好。
0: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家是住二楼嘛，然后去年的时候呢，那个顶楼的一个邻居，他就在他们家的那个阳台上面，一个很大的露台上面，就装了一个光伏的发电板。然后装了之后，从去年暑假每次出那种晴天比较大的时候，太阳就会照到光伏板上面去，然后呢，光伏板就会形成一个反射，反射的光就会直接打到我们家的客厅和卧室。但这样的话就导致说我们家的温度啊很高，而且呢我们家就没有办法的正常生活，因为太亮了，然后而且温度高的话就容易头晕啊烦躁啊这些东西。
0: 嗯，
1: 我们也跟那个邻居沟通过，跟那个顶楼的人沟通一下，让他们就是说调一个方向，调一个角度，或者是加装一下什么涂层，但是他们就觉得说也没有违法，然后物业那边也是默许的，他们这些手续啊什么都是合法的，所以就也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不愿意去调。我后面也去找了物业和有社区，他们去帮我们调解一下，结果也是没有调解成功。所以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
0: 因为我们没在您的这个小区里面，也没到过您的客厅和卧室啊，不知道这个二手阳光对您的这个侵害到底有多严重。所以这个时候也想问，你有没有试过类似于遮光帘啊这种处理，能不能够缓解您的这种困扰呢？
1: 有试过，但是呢，它还是会温度很高，主要是温度其实很高，这样子的话没法说在家里面总是开空调降温嘛。
0: 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也会期盼阳光，有的时候呢又会害怕阳光。我们来请教王律，这个我们怎么去界定和沟通，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呢？
2: 好的，罗女士你好。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发电板，光伏的发电板，它应该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新型的高科技的东西啊。它安装应该还是要履行一定的手续。就是您邻居的这个光伏板呢，它有可能是合法安装的，应该还是有手续啊，
0: 有规章制度。
2: 我们猜测应该是还是合法安装的。
1: 这个不清楚，他说是合法的。
2: 对，如果不是合法的话，有可能会被相关的部门进行处理的。但是即便是它是合法的，但是如果它产生的这种反射光对您的这种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侵害了，比如说都是影响了您这个睡眠呐、然后包括这个温度比较高啊，或者说，您有没有到医院去检查过？就是对您自己身体有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没？
0: 主要是眼睛哈，可能
1: 我有去，但是没有查出特别的类似于那种伤害，只是说精神方面的话，其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医院的话，这种东西它不像什么受了伤，有一个疤在身上，看不出来。
0: 我也想问一下您啊，就是我们没有去过现场，无法感知您的那种困扰。我不知道，就你们小区里的物业啊、社区啊，他们这些工作人员有没有去现场感受一下？就现场感受了，肯定就是不一样的。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也认为说，就是那个光反射过来的话，家里面的温度是异常于那个外面的，是跟外面完全不一样的。
0: 它那个亮度跟镜子的反射光比是更强还是更弱呢？
1: 比镜子的反射更强。
0: 哦，那它是凹面镜。那王律，这个情况确实是，您看看，
2: 这种情况呢，可能对人体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危害性，然后呢，对您的个人生活呢，也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如果是这个情况呢，这个邻居即便是他这个光伏板的安装是通过合法合规的手续来的，但是呢，也是有可能会构成侵权。您现在目前啊，如果说要维权的话，我建议您可能就这三个途径吧。第一个是向这种当地的环保部门或者住建部门去进行投诉。就是要向他们反映一下这个光伏板的安装是不是通过了合法合规的手续，并且要告诉他们他现在对你的这种个人生活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的，就看相关部门能不能管一管啊，进行相关的检测来认定。
0: 对，搞不好其实只是角度的问题呢，对吧？还是去了解一下。还有其他方法是什么呢？请教王律。
2: 第二个呢，一般情况下就是还是跟邻居去协商。在这种协商不好的情况下，如果说通过协商啊、投诉啊，可能都没有取得比较好的效果的，这个前提下，那么您也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这个途径，要求这个邻居停止侵害。比如说就是要转换一个角度啊，看怎么调整一下呀。然后就是说对您造成的这个损失，您也可以进行一个索赔，包括您去医院的这种检查费用啊，或者说 在精神上比如说

0: 精神高度紧张啦，然后对精神上有一些刺激啊，然后造成一些损害，您可以进行一个索赔的。
1: 好，谢谢王律师，谢谢主持人。
2: 群里面也可以收到我们王律的文字版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乾隆只笑着回母亲一声是，却又对郭志强说，可谓算无一策了，只你想过没有，议政人收到10亿，也许你已经不在议政，算不到你的考功政绩上，岂不白耗了心思？郭志强略一沉默，嬉笑着说了，这一层奴才也想过，奴才

只是个举人选官，比花钱捐的官是略高一点，正途进士算是太太，奴才这类的是姨太太，捐班杂佐就是开脸丫头，考公评语再好也生不成正宗太太，仍旧在州县上头转悠。既如此，又不想发黑心财，能着给地方办点好事，算是给儿孙积阴德罢了。纪云听着这话，觉得有经有纬，头头是道，半点虚实也没有，细用孔孟之道这把尺子去量，却又无法坐实比较。正自品味咀嚼呢，乾隆却转脸问刘同勋，你看郭志强这话有没有学问道理？刘同勋说了，当然有的，这是历练出来的学问，合了人情也就顺了天理，他的着心着眼想的是为下头百姓造福造实惠，这就是圣人说的仁，道法不一同归于人，人而己出不必同。但郭某毕竟是从市面上思想得来，用的不是克己复礼，所以有点见小了，而且有点流于世家，地方官要都这么弄，终归朝廷顾不过来，还要从别处百姓身上着落银子。纪云正在暗自佩服刘同勋言语精当，郭志强仍旧是一脸皮笑地说了，刘大人这话实在是至理名言，卑职也是读书人呐，只是卑职想到每日不知多少翻库银子官司银子白白躺到了没影的地儿去了，这是借主子福气给地方办点实惠，总归无伤孔孟大道的，奴才的见识是吧主子？乾隆被这位油头滑脑的县令逗得一笑，呵呵呵，不算离经叛道，在一郡谋政一郡，不错，多少有点以邻为壑，但那边确实有壑，也无如其何。你不要在地方上办差了，朕已有旨，范时杰到户部去任尚书，你去任藩库司主事。说罢又是一笑，闪眼一看，不远半箭之地官员们都空背躬身站着，三株品字形的槐树都是披红挂彩，中间一张小卷案放在潮湿的地下，卷案上剁的果品点心梨酒满案都是。太后的眼睛一亮，指着问了，皇帝皇后瞧，迎春花。刹那间乾隆皇后也都定住了睛，果真是三丛迎春，蓬蓬松松茂密柔嫩的枝条从三株槐树老杈上垂泻而下，远远看去像西洋女人的黄发披肩垂落，又像树丫被谁割了一刀，三股黄色瀑布喷涌而出，在灰暗的槐林中鲜亮耀目，不可方物。皇后似乎格外喜爱这奇异景观，小心地蹲下身子，轻轻拢起花条在手里细看，一蕊蕊的花朵，大的约如西洋纽扣，小的许有豌豆仿佛，或盛开怒放，或包运半张，有的蕊半舒张，有的四开还收，枝条尾端豆大的骨朵一色的葱绿包黄，娇羞默默似对人语，冰凉潮润的枝条在他牙琢玉雕的手上散发着清冽的芬芳，他想贪婪地吸一口，往唇边送了送，又放下了，吸动着嘴唇却又没有说话，夜声笑韵看着花不言语。太后松开了扶着乾隆的手，也屈步到皇后跟前细看那花，她却是另有一番做派，双手合十，白发簌簌抖动着，嘴里

念念有词：“阿弥陀佛，真真的是西罕祥瑞，佛祖有灵，保佑我大清国祚绵长，子孙繁昌。观世音菩萨有灵，佑护皇帝皇后，天下子民西和安康。”说着伸手，钮祜禄是事后惯了的，忙将礼酒瓶捧给太后。太后接了，又命太监将三块黄帕子铺在树前，皇后便去岸上国嫔摆供。众目睽睽之下，太后、皇后和那拉氏愈加虔敬恭诚，洒水焚香，起手礼拜。偌大一片林子里边，如许众多人，只他们三人动作。乾隆只在一边率百官观礼，直熬到三炷香交手焚尽，三个妇人各自露出满意的笑容。乾隆趁便陪笑说道：“总算遂了母亲的心愿，皇后欢喜，儿子也高兴，今儿个大喜圆满。老佛爷也走乏了，待会儿官员们还要随喜观赏，请辞驾到关帝庙后殿暂歇。儿子带官员们赏过花，过去奉驾，咱们回城去。”太后笑着说了：“皇帝说的是，我们在这儿他们也不方便，太拘束了些。你不讲祥瑞，祥瑞还是有的，臣子里头也尽有不信祥瑞、不信佛菩萨的，今儿不许他们扫兴，不许亵渎了这花，你下旨给他们，咱们去吧。”官眷们簇拥着太后他们一去，槐林里气氛顿时松翻了许多。这些文武官员都是孔孟弟子，除了敬天法祖、约仁约义，什么佛祖菩萨、怪变祥瑞，一概都是扯淡。方才是观礼天子行孝，不能不凛凛如、历历如。太后一去，等于是陪着天子玩花赏景，其中意味大有不同，几乎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儿。不知是谁先开头咳嗽了一声，接着便是一片咳嗽呼应，还夹着有人打喷嚏，毛病怪象百出。乾隆深知底蕴，见怪不怪，复述了太后一旨，说道：“朕也有点累了，搬椅子来坐，众臣工不必拘泥。”说着他忽然心里边一动，又说：“宫眷去了，外头还有一群官眷，一并叫进来，夫妇随意赏花也是件趣事。”早有一个太监飞也似的跑到关帝庙后向女人们传旨，立时便传来一阵轻声的欢呼，一群群花枝招展、风摆杨柳间进来谢恩。任夫携妻在迎春花畔流连观赏，乾隆只是坐着笑着看，想作诗，心思晃漾着找不到诗思。不知怎的，他觉得听旨就在左近用眼睛看自己，偏脸回头搜寻，却又都是一张陪着笑脸的面孔。他有点坐不安宁，就站起身来踱到东首迎春花旁，见一个女人带着楼花金座命妇朝冠，砗磲旋钮上饰着一颗小蓝宝石，跪在花前，似乎在赏花，又似乎在发呆。因体态不似听旨，也没在意，轻轻拢起花丛，想看看树木水林窍中丛生，还是直接植根在槐树上。忽然听那女的轻声说道：“奴婢王听旨给万岁爷请安。”“是你？”乾隆的手一抖，手中的枝条滑落了下去。“朕觉得你来了，你家丈夫呢？”听旨似乎身子在颤。

头也不抬地说道。夫君在淮阴调度盐款，卢卓大人出牌子要用钱买修闸用的木料，我是在扬州等他，奉旨准允来朝进皇太后、皇后娘娘，也

0: 朕要官员每人作诗一首，恭祭今日圣举，就以这怀抱迎春为题。你传旨，叫他们领纸领笔，做得好的有赏。
1: 是啊，这。
0: 王八尺诧异地看了听旨一眼，赶忙打个钱去了。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看报，看报！
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8: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2: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3: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14: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15: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16: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4: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16: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14: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13: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0: 这边王廷芷见乾隆目光示意，站起身来往北踱过去，他就悄悄地跟在身后。在一株四人合抱来粗的槐树之后，两个人几乎同时站住了。乾隆凝视着听旨，许久都没言语。这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妇人了，眉宇间已没了当年镇河庙出狱、太原城邂逅时那份灵动的神气。修饰得很好的发髻仍是一丝不乱，但发色不再那样光洁，眼睛仍然是黑沉沉的，却是远远比不了昔时那流绵一畔时诱人的风采，且是眼角已经有了一片细细的鱼鳞纹，只有颊上一小片雀斑，微微翘起的鼻翼，唇边两个若隐若现的酒窝，依稀还是那样善解人意的忘忧草韵味。在乾隆的目光

0: 之下，丁止鼓足勇气，也没敢抬头看他一眼。嗫嚅了良久，才说：“
1: 皇上看去身子骨还好，气色也好，只透着有点倦累似的。”
0: 乾隆见他像一只受惊了的小兽，目光惶惑，只是看着左右，一笑说道：“
2: 这都是些太监，不要怕，谁敢胡言乱语，朕就能剥了他的皮。你是救过朕的命的，就是这些大人，你丈夫跟前也不要怕，你受多了，如今过得还好？”“
1: 还好。”“
2: 你说实话，怎么，他敢欺负你？”
0: 乾隆看见了他脖子后边一条嫣红的疤痕，不是鞭子就是篾条抽的血道，看样子退家不久，周匝还隐隐的红肿，他的脸也涨红了。“
2: 为什么？知道了我们的事？”
0: 听旨低头哽咽，泪水已经流下来了，抽泣着低声说道：“
1: 在北京他就一直追问这事儿，我一直没承认，除了外任离你远了，渐渐的就打起来，也不敢打死了，只日日口角风凉挖苦，叫人受不得。”
0: 乾隆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问道：“
2: 他到底什么主意？”“
1: 他有三个妾，倒也不在意我，他是想升官，想调肥缺，高恒的事出来，他又想谋赴盐运使的差事。”
0: 乾隆沉默了，这不同于赏银子赏宅田，这是政府职守，事关国典的。他沉吟着问：“
2: 兴许的手长吗？”“
1: 外头的事我不问，他是个大男人，读书人，功名得自个儿挣，我也不愿皇上为我的缘故升他的官。”“
2: 你很识大体，官守职缺系于国运民命，不能徇私情，他存了这个心思，就是弑君不忠，还能升他的官？”
0: 说着他解下腰间带着明黄绦子的汉玉坠，递给了听旨，带着苦涩的笑说了：“
2: 你我缘分是尽了，情分还在，这个拿着。”“
1: 皇上！”
0: 听旨惊恐地往后退了一步，盯着乾隆说：“
1: 这怎么敢？”“
2: 敢？”呵呵，
0: 乾隆凝然一笑，把玉佩塞进了他的手里，不但带回去，还要特意给他看，告诉他，他的荣辱死生、身家性命，全系于朕的一念之间。告诉他，你是与朕有恩情的人，错待了你，想做官也由不得他，想做个田舍翁也由不得他。”“
1: 我怕。”“
2: 不怕，朕自有安置的。”
0: 乾隆说着，见王八尺在那边探头瞧着，料是官员们作诗过来了，向听旨笃定地点了点头，转身去了。听旨在树后又定了定神，学身出来，却见官员家眷们都已经退到远处，齐整案班站着。看样子还有礼部仪仗司领往关帝庙太后那边，左近看都是朝衣朝冠的官员，手里拿着诗笺准备交卷。他有些心慌，握了一把汉玉才觉得踏实了。转身出来，早见两个宫女迎上来，也没言语，只向他略一蹲伏，回头便引路。听旨便知道是乾隆特意安排，脸一红，跟着他们身后抄小道，径直到了关帝庙后那边，命妇队伍才听命寻道过来。乾隆早已遥遥看见他们的动作，满意的点了点头。 此时满林的官员有的对花沉吟，有的搔首踌躇，有的喃喃斟酌，有的攒眉咏额，都在寻章觅句，苦苦作诗。纪云见乾隆过来，忙凑上前低声禀道：阿贵那边奏事匣子送过来了，臣看了劫掠，祸及战回部有点乱子，请示主子机宜。还有一件是弹劾山东巡抚贪占赈粮的，还有甘肃一份送的清理亏空单子，报旱灾的折子，其余请安折子各地请予报，臣让军机藤本处先存着，请旨使送回仪征看，还是留着等皇上回城坐轿上看。朕回去仍旧骑马，火急战的折子叫藤本处善写两份，一份发岳中琪和尹继善，一份给傅恒。这会儿且作诗，你不要扰了大家雅兴。说着他突然放高了嗓音，大声说道：今儿个不许纪云出风头，刘同勋公事劳倦，也不勉强他，其余的人一概不免，做得好的有赏，做得不好的罚做三篇八股。纪云见皇帝高兴，凑趣笑着说了：臣憋足了劲儿要争彩头呢，皇上又不让做了。其实臣的诗也未必见长，方才臣子们都在议论，皇上的诗那才是直追李杜，赛过昌谷，都想听听您的御音呐。乾隆笑着说了：什么直追李杜，又是赛过昌谷，朕作诗只为于情，没想过那些比较。他低头略一数思，吟咏道：碧罗娇躯自怀生，嫩黄无语对东风，清分袅袅满瑶池，盼得南国迎春晴。
3: 好！
0: 他的声音刚一落，文武官员已是一片鼓掌，齐声喝彩。乾隆的心下得意，嘴上却说：诗词小道，朕于政务从繁之中随意流连，陶冶性情而已。诗歌何为事而作，要在情趣二字，又不能以事害文，又不以漫无边际。虽是小道，其实大道也就蕴在其中，做得好就难了。纪晓岚因为奉旨不出风头，难得展才，细想乾隆的这个诗，无论如何只是中平之作，但他是文坛领袖啊，这种场合不宜缄默。在一片啧啧赞叹声中，纪晓岚近前一步，笑着说道：皇上论诗独出心裁，臣真是折服之至，大道蕴于小道之中，即从圣作可窥一斑。前两句讲的就是情，但嫩黄无语对东风，阴深的无语，此天生丽质丽色似乎在等什么盼什么。后两句已是暗应，那是在等着瑶池王母啊，等着皇上奉太后赐驾来看望他呀。这里边便蕴了一个孝道，也可说得皇上也盼着有此一种花，清分袅袅，直透九重，使太后得心田一事。

0: 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6: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6: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7: 眼下正是农田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湖南多地巧用生物天敌绿色技术替代化学农药，既守护生态，又让农户省心增收。线虫是水稻二化螟的致命克星，在道县玉蟾岩生态有机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装载线虫菌液穿梭田间，单日作业超500亩。湖南玉品天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肖芳：
8: 对水稻、人畜都没有伤害，又能主动找到二化螟、大螟的幼虫和蛹，一两天就能致其死亡。
7: 福寿螺繁殖快，危害大，专啃水稻幼苗。当地将榨油废弃物茶浮粉撒进沟渠，潜水封闭2天就能高效杀螺，不会污染环境，还能充当有机肥。贵阳县的牙碱蜂也开始上岗，叶片上一些2毫米左右的黄褐色小虫就是蚜虫的天敌牙碱蜂。牙碱蜂在自然界中的种群数量

0: 很少。经过人工扩繁后，这些农业卫士被送往田间。贵阳县张市镇农技师清敏：
1: 五株这样的防疫苗可以覆盖一亩的蚜虫防治任务，把这个防疫苗放到大自然中，大概一周以后，上面的浆芽就会羽化成蜂，寻找大自然中的蚜虫。
0: 蚜茧蜂15天就能繁育一代，每亩成本才5毛钱。今年以来，贵阳县已放飞蚜茧蜂、竹蝽等天敌昆虫超12亿只，覆盖农业防控面积35.9万亩，每亩为农户节约成本55元以上。5月4号16:43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5月8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后，长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54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多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视频数据、线下走访、电话视频连线、人员辨认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省、市、县卫健部门快速响应，统筹协调医疗资源，全力救治伤员。其中，伤情复杂和危重伤员已被转运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接受治疗。在事故发生后，湖南紧急调度17名部省级和市级专家参与救治。从5月5号开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监护中心陆续接收事故危重伤员。5号夜间，医院接到一位身体有多处骨折、因爆炸导致异物碎片嵌入体内的伤员，伤势非常严重，且血型为 Rh 阴型血，也就是常说的稀有血型，伤者随时面临失血性休克的危险。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龙海：
2: 省卫健委、市卫健委在全市和全省范围内的调度顺利地筹集到了8袋血，为我们的手术做好了充分的术前准备。
0: 而这位患者面临的第二重威胁是要取出大量因爆炸而嵌入体内的异物。经过一夜的全院大会诊，一台由胸外科、心血管外科、骨科、消化内科等多学科的联合手术如期进行。经过8小时的抢救，医护人员成功取出了嵌入伤员胸部、腹腔以及臀部肌肉深处的杂物。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外科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陈金兰：
3: 这个病人经过2天的奋斗，现在呢病情逐渐是平稳下来。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几个关卡要过，等过完所有的这个关卡之后，我们的心理石头就可以放下来了。
0: 针对每一位转运危重伤员，湘雅二医院成立专门救治小组，实施1人1侧针对性伤情评估与诊疗。目前危重伤员分类处置到位，生命体征整体趋于平稳。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7号晚上，转移处置工作已基本完成。这两天，湖南住建部门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受损房屋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浏阳华盛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村镇，导致附近村民家的房屋门窗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甚至墙体开裂。事故发生后，当地对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受影响居民采取了紧急疏散和临时安置。省住建厅联合湖南大学、省建科院等组成专家组，对事发现场周边830多户房屋进行了排查，共发现存在门窗屋顶破损但整体结构安全的一般受损房屋38户，存在比较严重安全隐患的房屋5户。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
4: 由于他们这间房啊，它是这种小瓦屋面嘛，爆炸冲击波对瓦冲击以后啊，实际就是缓冲了这个爆炸力，所以说主要破坏在屋面和门窗这些地方，所以墙体呢，就是特别是一楼的墙体损伤倒是比较轻微的，主要是2层。
0: 针对一般受损的房屋，当地将统一提供雨布、临时门窗等物资免费抢修。对损毁比较严重的房屋，当地设置了警示牌，然后进行

0: 施工加固，验收合格后将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受前期强降雨的影响，湖南各地紧盯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开展演练。
1: 沅江市新湾镇村民张祖安的房屋距 3.5 米高的陡坡不足一米，连日降雨导致坡体松软，泥土多次滑落。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通过削坡消除隐患。在衡阳县西渡镇征阳社区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山体滑坡，当地开展边坡治理，清理周边杂物，设置警示标牌，划定警戒范围，防范险情扩大。江永县千家洞瑶族乡小古园村地势低洼，临河而建，属山洪灾害重点防范村。目前村子已完成数百米危险边坡固坡加固、挡墙修筑及排水疏导工程，有效降低泥石流滑坡风险。近期村里还开展疏散转移演练，从地质险情排查到水上搜救、医疗救护等，提升群众避险自救互救能力。中方县自然资源局技术人员来到花桥镇凤竹山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避险技巧，同时还先后在无水河金平谷村河段、铜湾镇等多地组织防汛应急抢险演练，涵盖流域性洪水避险、地质灾害处置、水上救援等多个科目。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国家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4站，其中亚洲2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2站在6月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还待确认。目前计划设项包括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近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归园田居自在疗愈康养旅居类乡村休闲旅游线路推荐名单，我省湘潭相约伟人故里畅游康养圣地、张家界永定美丽乡村康养游2条线路入选。相约伟人故里畅游康养圣地线路串联滴水洞、银田村、李家冲3大点位，永定美丽乡村康养游线路推荐游玩3天，涵盖长寿村、驻马溪休闲农庄、槟榔谷、毛岩河温泉民宿、张家界远方的家民宿。线路以茶园观光、枫林徒步、温泉疗愈、土家文化为主要特色。五一假期，长沙湘江邮轮累计完成游客接待量4.0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5.72%，其中夜游航班接待1.12万人，占比27.82%，日间航班接待2.89万人，占比72.18%。全国31个省区市均有游客登船，湖北、湖南、江西位列客源地前3。从游客结构看，18至36岁年轻人与36至60岁中青年是主力，年轻客群与亲子家庭也占据较大比重。
4: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5月以来，凤凰县吉兴镇唐寨村产业基地。

0: 地里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一道道整齐的田垄在阳光下舒展延伸，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农耕画卷。近年来，唐寨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新村、富民强村目标，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今年，该村精准发力，科学布局，积极流转闲置土地，规划建设50亩产业基地，重点培育辣椒、长豆角、黑玉米等特色作物，创新走出一条村经济合作组织加后盾单位加电商基地加农户的多元发展之路。通过订单农业破解销售难题，让闲置土地活起来，让村民腰包鼓起来，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产业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村民心坎上。产业基地里，村民们弯腰躬身，分工协作，起垄、覆膜、压土，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唐寨村村民龙梅秀：
1: 今天我们刮菜布，起了盖了子，每天有点高富帅，非常好，有点收入。
0: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话语里满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在产业基地务工，让像龙梅秀一样的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真正做到了务工顾家两不误，也让村民们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实惠。唐寨村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发展订单农业，村集体牵头统筹，农产品销量上去了，品牌也慢慢打响了，产业发展底气更足了，真正做到了务工顾家两不误，也让村民们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实惠。唐寨村党总支部书记吴国栋：
2: 五一期间，我们组织了十多个村民在产业基地进行起垄覆膜，今年我们重点发展辣椒、长豆角、田落黑玉米等产业，共计50亩，针对村内生产的竹笋、蘑菇等山货产品进行了初步加工，通过村经济合作组织加后盾单位加电商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提高村民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0: 下一步，唐寨村将持续深化产业发展模式，聚焦订单农业提质增效，不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特色产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主引擎，让乡村振兴的画卷在唐寨村的土地上愈发鲜亮。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
6: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7: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8: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7: 欢迎欢迎。
9: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7: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10: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7: 哦，再想想，再想想。
8: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7: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11: 女飞手？
7: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2: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3: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1: 哦，原来
14: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1: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10: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11: 叫希望的田野上。
14: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0: 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终于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1: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不抱怨的世界》。什么是21天不抱怨活动？美国深受尊崇的心灵导师威尔·鲍温发起了一项不抱怨活动，邀请每位参加者戴上一个特制的紫手环，只要一察觉自己抱怨，就将手环换到另一只手上，以此类推，直到这个手环能持续戴在同一只手上21天为止。觉得很难吗？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106个国家和地区，上千万人热烈参与了这项活动，学习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充满平静、喜乐、活力四射的正能量。而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戴上紫手环，接受21天的挑战，为自己创造心想事成的无怨人生。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全省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关注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每年的5月11号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2026年的主题啊，是80亿个理由行动起来应对肥胖。其实说到减肥，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很多女生朋友的终身事业。有人饿肚子，有人吃代餐，有人打减肥针，有闺蜜分享网红种草，让越来越多本来就不那么胖的女性走上了极端之路。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人没瘦下来多少，但是啊，月经变得不规律了，卵巢变得衰老了，骨头也变脆了。那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穆怡冰教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首先请穆教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穆怡冰医生，那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话题。最近这几年呢，其实是国家的体重管理年，我们也在门诊遇到了很多的可能要消瘦的呀，或者是肥胖的一些女性，那我们待会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本期嘉宾穆怡冰，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内科博士、注册营养师，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妇产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营养专家库成员，亚太肥胖与肌肉衰减代谢联盟理事，主持课题多项，参议老年营养学，参编重症新视角，从指南到临床等多本专业书籍。
3: 再次欢迎穆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与减重、减肥和营养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时段来向穆教授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长株潭以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加拨0731-8468-1028，你也可以来。

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直接看到的。首先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啊，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统计显示，我国的成人超重率已经达到了 34.3%， 肥胖率 16.4%， 也就是说呢，每两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体重超标的。但是更令人揪心的是，女性的健康减重意识强，走弯路的风险反而会更大一些。所以想问一下穆教授，向您接诊的患者绝大部分也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为什么说女性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比男性更容易走弯路呢？
1: 对，因为女性呢，她其实健康管理的意识是比较强的，而且女性她面临着青春期啊、备孕啊、孕期和产后，就是各个年龄阶段，她对于体重管理她的需求其实都非常的强。可能很多女孩子就会一直在体重管理的路上，但是呢，其实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强调的是生活方式的管理，我们并不提倡非常极端的减肥的方式。可能我们最近这三年大家听得很多的就是体重管理年，体重管理年其实我们很多人强调的是，哎，我们既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在一个合理的体重区间之内其实就是不错的。那很多人可能对于自己的体重啊，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概念的，你到底是胖还是瘦。所以现在很多网上面就会出现 A4腰啦，然后还有就是反手摸锁骨，还有好女不过百，其实这些说法呀还是有它的一些误区的。
0: 确实像您刚刚提到的 A4腰、漫画腰，然后反手摸锁骨、好女不过百，这些说法大家在网上都有刷到过。那这种畸形的审美其实导致了很多的女性朋友，尤其是本身就不那么胖的女性朋友拼命的往下减，那过度的减肥对于女性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1: 其实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有那个好女不过百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不科学哈。就是大家可以去想，如果作为一个100斤的一个女孩子来说，我们应该看她的身高有多少，如果她的身高是1.7米的一个个子，那么我们要算 BMI 呢就是我们的体重按照公斤来算除以身高，身高按米来算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一个1.7米的女孩子她只有50公斤，那她的 BMI 就只有17.3，大概是17.多，太瘦了。如果是一个1.6米的女孩子呢，她是100斤呢，其实还算是在正常的体重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只用体重这么一个数据来判断我们到底是有多重。其实我相信屏幕前的各位呢，应该大家也能够去计算一下，哎，你的 BMI 到底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如果在正常范围之内，你就不要去盲目的减肥，或者不要盲目的增重。就像刚刚咱们讲的 BMI 呢，就是体重按公斤来算，然后除以咱们的身高，身高按米来算，除以身高的平方。那它的正常区间是多少呢？如果是在18.5和23.9之间，就是正常区间了，那你就不要减肥了。如果您是在小于18.5，那就是属于消瘦，那这个时候啊，就有可能导致咱们的身体的各方面的代谢受损，肌肉流失，钙也会流失，骨质疏松，各个方面的问题就来了。当然如果超重，它肯定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代谢的一些风险，所以咱们不建议大家极端的减肥。
0: 我想问一下穆教授，像您刚刚讲到的这个 BMI 的算法，这个算法是适用于任何年龄阶段的人群吗？
1: 对，除开小孩哈，我们一般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BMI 来作为一个计算。那 BMI 如果在像刚刚说的18.5和23.9之间，哎，就是正常的。那么在24到27.9之间呢，就属于超重了，可以减肥了。这个时候可以减，可以合理的做生活方式的管理，运动啊，合理的饮食啊。然后把心情调好呀，把各方面的生活方式管理好，把睡眠调好，这个就可以了。但如果到了肥胖，那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估，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去减，什么样正确的减肥，这就要医生来帮您判断了。
0: 但是像穆教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健康体重的区间，这个 BMI 的区间，它其实是从18.多到23.多，是一个很大的区间。
1: 对，
0: 我刚刚计算了一下，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来算一下自己的 BMI， 用你的体重的公斤数 除以你的身高米数，比如说你是1米65，你就除以1.65，再除以1.65，就除两次，算出来以后，我发现我的这个 BMI 啊是21.45，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体重的区间。

0: 好在中间，我觉得应该是比较
1: 非常
0: 好
1: 不，
0: 的一个体重，但是我
1: 对，
0: 自己仍然觉得自己是需要来减重的，这也是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女性朋友的一个痛苦啊，就是明明我的体重是医生说的这个正常体重的范围，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太胖了，怎么办呢？
1: 很多，确实，主持人刚刚讲的这种情况，我们门诊非常多。可能平时在门诊的时候，哎，10个中间有2、3个都是这种需求，直接来看门诊的。他觉得我就是胖了呀，那我 BMI 我们一算，哎，你也正常。那这个时候有个什么办法来判断呢？就是实际上医院里还有一些检测的设备，比如说我们通过体成分的检查，看看肌肉是不是少的，脂肪是不是多的，是不是肌肉脂肪的比例它是不协调的，然后就可能导致咱们的体脂率高呀。我们有代谢正常型的，哎，可能体重胖了，也有可能肌肉是少的，这么一部分的，体重超标的人都是有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可能要再去调整咱们身体的肌肉量的状况，咱们脂肪是多了还是少了，这样让您的身体更健康。所以
0: 所
1: 不
0: 以
1: 单
0: 光
1: 然
0: 看体重不太
1: 也
0: 行，
1: 对，也不太行，
0: 对，有的人呢，他可能体重是属于正常的，但是肌肉含量特别的少，脂肪含量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说的这个纸包肌啊，就是捏上去手臂软乎乎的，这样的人呢，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力量训练，然后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让我们的肌肉含量上来，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穆教授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叫做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你都看到过网上什么样的减肥方法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请穆教授来帮忙判断一下，这样的减肥方法究竟适不适合你，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减肥的困扰，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当地时间6日，听到。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9: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8: 哎，走走走。
9: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8: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9: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8: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0: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8: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0: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8: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10: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9: 哼，我们分手吧。
8: 哎，亲爱的。
1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2: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11: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9: 好，
8: 我太棒了！
10: 好，
13: 好，
10: 太好了，真棒！
2: 太棒了！
14: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5: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0: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6: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7: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8: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9: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20: 后天下之乐而乐。
14: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6: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21: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6: 诵读古诗词，
21: 文化中国行。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4: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有数据显示啊，盲目减重40%以上的女性会出现排卵异常或月经周期的改变。

0: 变。严重的节食呢，甚至不到一周就可能会干扰到我们的内分泌。为什么我们说减肥的女性最容易先消失的是我们的生理周期呢？这个问题想特别请教一下穆教授。
1: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可能要关注的是什么叫盲目减肥。我们门诊呢，真的有很多女孩子，她其实体重本来她也不是特别的胖，她也在正常范围之内，或者是超重，那么可能通过非常极端的方法，让自己在一个月之内瘦20斤、瘦30斤，然后到咱们的门诊来了，然后就发现哎，月经没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月经里面啊，它其实是牵涉到咱们的一个下丘脑卵巢和那个轴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那当我们盲目减肥的时候，咱们的脂肪迅速的减少。脂肪大家不要认为它不好，脂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用的，有白色脂肪，有棕色脂肪。那么白色脂肪可能会影响我们代谢的健康，棕色脂肪呢其实是产能保护身体的。那当我们过度减肥、过度节食的时候，哎，你把脂肪给减没了，相当于咱们体内一些有用的器官给您减掉没有了呀，那身体肯定会受到影响，对吧？那咱们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身体就会认为，哎，咱闹饥荒了，闹饥荒了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运转。首先，先把月经给停掉，让身体保存足够的能量，咱得活下去。所以啊，这个时候就很多女孩子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月经就不来了。
0: 其实是我们自己给了自己的身体一个错误的信号。
1: 对，
0: 而且您刚刚提到脂肪的时候，提到有两种脂肪，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但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很多的脂肪的图片，它都是黄颜色的呀。
1: 它其实是这样的，咱们的脂肪啊，它主要是看作用来进行一个区分。比如说咱们的白色脂肪，它主要在哪里呢？在咱们的腹部。平时很多人会觉得，哎，咱们有小肚子了，它在腹部，可能在腿，然后在臀部，在这些地方。那这个如果储存的过多，哎，比如说在咱们的肚子里面存太多了，那咱们肚子里还有肝脏呢，有胰腺呢，那不就是都被这些脂肪给包裹了吗？就会影响脏器的一个正常的代谢。所以呢，这个时候咱们是应该要适当的减肥的。但是你盲目减肥的时候，你可能极端的情况下减了，像刚刚说的，已经减掉了已经到了17.3的 BMI， 还要减，那身体其实没有脂肪了，身体剩下的脂肪可能就得供应您正常的身体的活动，正常的心脏的跳动，脑袋运转，然后咱们的血液的流动，血管弹性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运转，都需要这些脂肪，这些能量。所以千万不能盲目的减肥。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到说这个 BMI 18.5，其实是属于一个 BMI 的红线。当你的这个 BMI 低于 18.5 的时候，可能你的身体就已经开始拉响警报了，告诉你这样已经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甚至是营养不良的状态了。我想问一下穆教授啊，在您的门诊接诊过程当中，您有没有接诊过那种特别年轻就已经出现营养不良甚至是闭经的女孩呢？
1: 有，这个很多，这个确实这几年挺多的。有一些是自己减肥减到没有月经了然后来看的，有一些呢可能是爸爸妈妈推着他来的，有一些自己不敢来，妈妈偷偷的来给他看。这些女孩真的挺多的，她们有可能是为了某一场考试，为了那个考试她能够自己形体更好一点，去盲目的减肥。那么还有一些女孩子呢，可能是周围的朋友在减，她就被带动了，然后或者是看了网上的一些不合理的视频，然后就需要去减重，或者受了某一些原因的影响。这一些女孩子啊，那么我们在门诊调整的时候，我记得在2年前有一个女孩，她当时是在一个月之内减了有30斤，三十多斤，
0: 一天掉1斤多的，这个
1: 真的挺多的，太极端了。然后来的时候是属于消瘦的，月经也没有，后来给她调了大概有将近2年，她慢慢把身体给体重调整回去了，月经才会慢慢的回来。但是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女孩可能就没她这么幸运，有一些可能很快能调整好，比如说几个月就能调整好，有些是1-2年，有些可能真的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咱们的这个下丘脑垂体的这个轴啊，它可能才能够慢慢的去恢复起来。所以大家对于盲目减肥这件事情，太多伤害了，太多伤害身体的因素了。可能我们的肌肉被丢掉了，咱们骨头里面的钙，咱们骨质也导致疏松了，那还有什么刚刚说的月经也丢失了，那么可能就会掉头发啦，可能会出现失眠啦，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方面的问题。
0: 那听到这里有朋友就会在想说，那这个月经没了不就没了吗？好像还

0: 省了一个麻烦。这个月经对于我们年轻的女性朋友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月经是很重要的，各位女性朋友们不能让它没有啊。咱们的月经呢，它是咱们的子宫内膜正常的一个它在周期性的一个掉落，对吧？那如果你长期让它不来的话，子宫内膜它越来越增厚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可能一些子宫内膜的一些风险呐、一些肿瘤的风险就来了。那所以一方面是这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的月经总是不来的话，哎，说明咱们的激素的调节有影响，可能会有一些血糖的一些问题，胰岛素的抵抗，这个对身体也是有损伤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呀，咱们还是得正常的来月经。
0: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心态少女的朋友留言啊，她说她试过控制食欲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上只喝一杯黑咖啡，如果饿的话呢就吃一个水煮蛋，中午和晚上可以正常吃，这样也能掉体重。想问一下穆教授啊，早上只改变早餐喝吃水煮蛋和喝黑咖啡可以吗？
1: 这位朋友，因为我不知道您的身高体重，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的话呢，早上咱们喝咖啡，咖啡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是利尿的，它其实是可以促进咱们的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我建议您呢，在咖啡里面还加一点脱脂牛奶，加一点点脱脂牛奶，这个时候可以更好的保存咱们的蛋白质。那中午和晚餐正常吃，我相信您说的正常吃肯定就是定时定量，对不对？不会说像有些朋友一样的吃的特别的晚，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的呀。因为早餐咱们有优质蛋白，然后中午和晚上有碳水有蛋白有蔬菜，还是不错的一个方式。
0: 所以如果这个方式对你来说你能够坚持下去也是可以的，但是记得早上还是除了黑咖啡以外要有一些蛋白质的摄入，
1: 对，
0: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1: 对，但是这个方法不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哈，有一些女孩子可能她会有低血糖的风险，她可能血糖有问题，她可能如果不吃东西可能就会发低血糖，那就不合适。但是我觉得对于刚刚这位朋友来说，您作为早上的一个适当的微调就可以了。
0: 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的这一位朋友。大家有任何自己的减肥方法也可以跟我们的穆教授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想问一下穆教授哈，长期节食您刚刚提到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骨质疏松的一个情况，而且有人说啊，这个节食导致的骨质疏松有时候还是不可逆的，这个应该怎么去解释它呢？
1: 它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的骨头里面它是有非常多的那种骨小梁的，咱们的钙就储存在里面。那如果长期如果您吃的特别的少，那它就不断的流失，钙质就不断的流失。钙质流失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它不要流失的更多，它不太可能再去长回去又去储存回去。特别是已经过了它的高峰期的那些女孩子，因为她在一定的年龄段之后就只会不断的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那咱们就只能去接下来预防它更加重了，不要让它去加重了。大家还是要正常的把牛奶呀，含钙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小虾皮呀、芝麻酱啊，这个如果在减重的过程中间您没有额外的补充的话，就很容易导致不够。所以在减重的过程中间还是要注意咱们微量营养素的补充，钙的补充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您刚刚提到有一些钙质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小虾皮，
1: 对，
0: 还有这个芝麻酱。那这个芝麻酱大家会觉得这芝麻都能榨出油了，这芝麻酱是不是油脂含量太高，不适合我减肥呢？
1: 控制量就可以了。芝麻酱它是脂肪确实不低，但是呢它的钙含量其实也很丰富。咱们说的吃东西啊，还是要控制一定的量，减肥不是做苦行僧式的方法，有很多巧办法。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菜，可以帮您来补钙，然后呢它的热量也不高，就是一道北方那边的一道比较有名的菜吧，叫做乾隆白菜。
0: 乾隆白菜，
1: 这个名字很好听吧。乾隆白菜呢它是怎么样做的呢？我当时在北京那边吃的，我发现非常不错。它就是把大白菜把它热烫烫熟了，然后呢再把芝麻酱拌进去，这个口味还不错，又清爽又能够有一定的脂肪，然后也有一定的钙的补充，然后白菜呢甜甜的，各位朋友可以回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对于减脂期的话呀，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搭配，一个选择。
0: 对，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乾隆白菜的做法，包括现在有一些铜锅涮肉的这个火锅店里，它也会有这道菜，做起来又简单，
1: 对，
0: 然后它又清爽，还挺适合夏天来吃的。这个是穆教授推荐给大家的一道比较营养的美食。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主要聊到

0: 的是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在半点的广告宣传之后，我们就会来重点跟大家讲一讲有哪些现在网络上很火的，但实际上并不科学，容易对身体造成损害的减肥方法。我们半点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稍后见啦。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4: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3: 鸟儿们也是上了金钟榜呀！
5: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垫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6: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垫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4: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3: 鸟儿们也是上了金钟榜呀！
5: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垫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 就有危险。
7: 汇集三家。

0: 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穆宜斌教授。各位有任何与减重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向穆教授来进行咨询。我们在网上有看到过非常非常多的减肥方法，比如说有这个液断法，就只喝液体，不管你是喝牛奶还是喝果汁还是喝矿泉水都可以。还有呢是苹果减肥法，就一日三餐只吃苹果。还有呢馒头减肥法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日三餐只吃馒头好像也能瘦。还有什么21天断食挑战，那这些减肥方法呢在社交媒体上都是非常非常火爆和流行的。想问一下穆教授啊，从医学角度来看，人体能够承受的最大的热量缺口到底是多少？刚刚提到的这些减肥方法有没有哪一个是能够试一试的？
2: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人体所能承受的减重的一个区间呢，我们建议的话呢是每个星期减1斤到2斤是比较合理的。也就是说啊，你在目前的基础之上，你每天先减少大概500千卡左右的一个摄入，然后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注意，咱们得平衡饮食。什么叫平衡饮食呢？就像刚刚咱们讲的，不管是苹果还是液氮还是馒头，其实它都只有一样东西，像苹果它是碳水，那么馒头也是碳水，它的饮食结构都过于单一。这个时候一没有膳食纤维，没有足够的蔬菜膳食纤维，第二呢也没有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们建议的方式叫做，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限能量平衡的饮食，就是说咱们每天的食物还是多样化的食物，米饭也有，肉蛋奶也有，蔬菜也有，但是咱们同比例的先适当减少一点点，把咱们每一餐先吃个7分饱8分饱，把之前的量慢慢减下来，让身体逐渐的适应这个能量的减少的过程，每个星期减1斤到2斤，这样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影响才是最小的。
1: 慢慢的瘦下来会更好。
2: 对，
1: 我们后台有位叫做大黄米汤圆，想问一下穆教授，说苹果是碳水吗？难道不是膳食纤维吗？
2: 苹果它里面的果糖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我们一般呢，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咱们就吃了很多的水果的话，咱们有没有碰到很多朋友减肥的时候您就吃水果呀，然后晚上不吃饭，一算
1: 好多，
2: 我吃了好多水果，怎么瘦不下来呢？它的果糖很丰富啊，糖分不低的，所以希望大家在理解它的时候呢，如果你要补充足够多的膳食纤维，一定还是蔬菜。那么蔬菜的品种就非常多了，椰子菜呀，菌菇类的呀，海带紫菜其实都属于蔬菜呀，还有瓜类，冬瓜丝瓜呀，还有咱们很多人喜欢吃的西兰花呀，花菜啊，其他品种非常多，这一部分的蔬菜咱们就可以多吃，膳食纤维也非常的丰富。
1: 是，还有一位叫做人生的朋友想问一下穆教授，说液断和一天只吃一顿哪个瘦得快呀？最近想要快速瘦下来。
2: 这位朋友，我不建议你快速的瘦，咱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就是建议大家生活化的减脂，生活化的减脂才能够让身体逐步的适应一个正常的节奏。您要想，您的身体也不是一天两天胖上来的，您非得让它一天两天给瘦下去，这样跟自己较劲，其实真是不健康的一个方法。我建议你呢，就像刚刚咱们说的，先每一天把它先每一餐哈、吃个7分饱，那这样子慢慢的减会更好。液断或者是你一天只吃一餐都不合理。
1: 但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这位朋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总有那一些重要的场合，你希望自己能够美美的，希望自己能够穿上一条自己已经想念很久的裙子，那我就是想要快速的在这几天能够瘦下去。那有没有相对来说想要快速减肥能够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没有那么大的方式呢？
2: 是这样的，就如果说咱们是希望快速一点的减下来，而不是非常极端的方法呢，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推荐的，但是需要在医生的评估之下去用，比如说低碳高蛋白的方法，其实是业内比较公认的，相对减重比较快的一个方式。

0: 啊，那么还有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对于很快的减重的方法会问到一个，我相信就是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饮食方式它最开始是用来治疗难治性癫痫的，它是用来治病的，特别是对于小孩的难治性癫痫，它
1: 后
0: 是
1: 来发现对于体重管理也是有用的。
0: 后来才被很多人用到了体重管理上面，但是不行，这个方式的话，它会导致咱们的碳水极度的减少，而脂肪大量的去囤积，它有它的用，但是它会导致，比如说脂肪肝呐、啊，不合理的使用生酮饮食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脂肪肝呐、啊，或者导致一些其他的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大家，我还是不推荐极端的快速的减重方法。
1: 那您在这个临床当中有没有让患者去做这种生酮饮食呢？就是比如说配合一些其他的方式，然后再加生酮的饮食，有这种治疗方式吗？
0: 生酮饮食是要在医院严密的监管的情况下去做的。我们一般用的比较多的呢，限能量平衡饮食啊，像刚刚有位朋友提到的，就是16:8的方式啊，就是那种轻断食的方式也可以啊。然后比如说5:2轻断食嘛，然后就是高蛋白的饮食方式，这些都还不错。其实有一个方法，如果希望快一点减重哈，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前两天我一个病人回来跟我说，他说医生这个方法真快，那是什么呢？这样你也不痛苦。5+2叫轻断食，就是5天咱们基本正常的吃饭，那么另外的2天呢做轻断食。轻断食这一天的热量也不建议大家太低，比如说您如果是男性，那么轻断食这天700到800千卡；如果是女性，那你这一天保证有600千卡左右的一个热量的摄入就可以了。然后
1: 但
0: 一
1: 是
0: 个
1: 这
0: 星
1: 个
0: 期。
1: 六百、七百、800千卡，我们怎么去计算呢？这个热量好像很玄乎的一个东西。
0: 对，有点玄乎，可能这个方式就得到医院来，咱们医生跟你慢慢聊，根据您的情况先
1: 给
0: 判断一
1: 您
0: 下能不
1: 制
0: 能
1: 定这个
0: 做，
1: 食谱。
0: 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给您，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1: 或者说，我们比如说平时吃的一小碗的米饭，大概是多少千卡呢？
0: 如果是一小碗米饭的话，应该就有200-300千卡了。
1: 两三百千
0: 哎，
1: 卡，
0: 对，
1: 所
0: 如
1: 以
0: 果
1: 如果你要轻断食，这一碗米饭你得分成2到3顿来吃，
0: 你就
1: 然后
0: 分
1: 再
0: 两
1: 配
0: 份。
1: 上一点辣椒炒肉呢。
0: 哎，配一点点虾啦，比如说配上一点鸡尾虾，配上一些一大份的蔬菜，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呀。就比如说咱们这个盘子，你看这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蔬菜，咱们可以把蔬菜多吃呀。咱们的谷薯类先砍一半，对不对？把肉给吃上去，哎，把这个搭配做起来，这样子就可以做到一天的轻断食，大概就是600-700千卡的一个热量
1: 我觉得穆教授刚刚拿这个盘子挺妙的啊，也
0: 的。
1: 建议我们减重的朋友其实可以去买一个这样的盘子，它是有一个分区，比如说蛋白质一小格，
0: 对，
1: 碳水一格，膳食纤维一格，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个占的比重会更大一些吗？
0: 这个其实是叫做中国居民平衡膳食餐盘。那这个餐盘的话呢，其实就强调了咱们的食物多样。食物多样，我们可以先来理解一下这个盘子里面，大家先认真看一下啊，有谷薯类，然后呢有优质的蛋白类，鱼禽肉蛋。这都属于优质的蛋白质，是保护咱们的身体结构的。还有最大的一格就是蔬菜，蔬菜刚刚咱们前面介绍了，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那这里还有一个小格的，就是水果。所以啊，咱们在不管是您减重不减重，咱们都应该按照这一个比例来吃，相对会更合理一些。比如说咱们的米饭和蛋白质，它们可能加起来总量。哎，也就是蔬菜这么多，蔬菜的量一定是最多的，每天1斤以上。
1: 但是我发现生活当中，大家可能蔬菜的量是最少的。
0: 对，蔬菜大部分都吃少了，比如说您中午点个外卖，可能蔬菜就那么一小格。哎，
1: 或一
0: 米
1: 两
0: 饭
1: 根
0: 是
1: 儿，
0: 最多的，
1: 对，就好像就蔬菜就搭配着给你，好像意思意思放上两根，而且还有很多人这个蔬菜放了这两根，他是不吃的。
0: 对，很多人其实挑食。就是特别对于胖的女孩子或者胖的一些人来说，她其实往往是挑食的，蔬菜不吃，哎，咱们好吃一点的都是煎的、炸的、香的，她就爱吃，或者是零食。那这些情况下怎么会不胖呢？
1: 对，
0: 还
1: 但
0: 是
1: 那
0: 饮
1: 些
0: 食
1: 真的
0: 结构
1: 好
0: 的问
1: 吃啊，
0: 题？对，那是好吃。
1: 那是好吃，但是好吃的东西大多数都没有那么健康，所以如果你有减重需求的话，对于这些好吃的食物，我们浅尝辄止啊，然后这些健康的膳食纤维蔬菜呀，我们就可以多多的去摄入了。但是确实很多人啊，觉得减重最快的方法就是把碳水 一刀切，我所有的碳水我都不碰了，所以很多女生呢都陷入到了这样一个生酮饮食的死循环当中。长期的生酮饮食，我听说还会威胁到我们女性的卵巢功能，是这样吗？
0: 对，是的，因为如果长期您不摄入碳水的话，最开始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咱们的掉头发、记忆力减退，因为咱们的碳水里面有很多的氨基酸嘛，那么这些氨基酸不够的时候，可能导致咱们的一些比如说 B7 不够了，维生素 B7 不够了，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摄入的，不去摄入的情况下呢，咱们的掉头发啦、睡眠就不好了呀，都会有。然后再往后面走的话呢，那我们的月经就不来了，卵巢功能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其实就是和咱们的微量营养素不足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建议大家在减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哎，咱们的宏量营养素，就是米饭呐、就是碳水啊、蛋白质啊、脂肪啊，这是一个方面。最容易被忽视的还是微量营养素，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各种各样的矿物质，这些才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当您吃的不够的时候，就各种不舒服都来了。
1: 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做黄小包的朋友，他说刚刚老师说要多吃丝瓜和冬瓜，但我就觉得南瓜和西瓜比较好吃。这个南瓜和西瓜是不是属于吃了容易长胖的食物呢？
0: 西瓜是个水果，西瓜的话呢，它其实本身 GI 值不高，那是个低糖分的水果。
1: 哦，西瓜还是个低糖水果。
0: 对，它是，
1: 但它特别甜，特别好吃啊。
0: 它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点，它水分其实是为主的，我们很多人容易吃多，你可能稍微吃两口没过瘾，咱们再吃两口，也
1: 半个
0: 西瓜就没了。
1: 一般都是半个起。
0: 对，它的糖分就太高了，所以大家可以吃，控制量。那么对于南瓜呢，南瓜的碳水其实也不低，它属于淀粉含量，就碳水含量比较高的一种蔬菜，也可以吃，但是呢也是要控量。所以咱们刚刚讲的就是食物多样，但是要适当的控制一下量才是合理的。咱们不能说哪一种食物特别的好或者特别的不好，不能够神化它，也没有必要去黑化它。
1: 其实都是一个均衡，
0: 对，均衡饮食就是非常不错的。
1: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9: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8: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9: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8: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10: 同学们上课。
11: 老师好。
10: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2: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呀？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13: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9: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14: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1: 退休后去上学。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

0: 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胡乱减肥的一个话题。我在网上还看到有人说啊，这个女性如果在月经周期是怎么吃都不会胖的，还有人说这个休息期间啊随便吃。想问一下穆教授，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3: 女性在月经期呢，其实往往会有一点点稍微有点点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咱们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有点水肿，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食欲不太好，所以这个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在这个月经期间，要么就可能看上去咱们突然重了很多，还有一部分食欲不好的呢，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哎，我瘦了很多。实际上在月经期间，它对于体重并没有太多的影响。最多就是影响了咱们的水分，哎，存了一点水在体内，那么过了经期之后就会慢慢的排泄掉。但是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就是过了月经期之后啊，你身体慢慢的恢复了，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有氧训练啊，可以做一些饮食的调整呀，因为这个时候您精力比较充沛了，状态也比较好了，就比较适合去做一些减重的一些调整了。但是在经期咱们可以先好好休息。
2: 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在经期怎么吃都吃不胖，是因为经期结束的第二周基本上是女性一个月以内哈体重最轻的那一周，所以你会觉得，哎，我前两天那样吃我都没有长胖，其实是因为经期有一个水肿，然后经期过后你体重反而是掉了一些，这个是有可能的。还有呢，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在问啊，这个碳循环减肥法靠谱吗？也就是说第一天无碳日，我一点精致碳水都不碰，第二天低碳日我吃一点点的精致碳水，然后第三天高碳日啊，满足一下自己对于碳水的这个热爱。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属于碳水的爱好者，像我就特别喜欢吃米饭啊、面条啊、米粉啊这些，所以无法离开碳水。所以想问一下穆教授，这个碳循环减肥靠谱吗？
3: 这位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得理解一个概念，我们怎么样体重才会瘦呢？就是您吃进去的量一定是比你消耗的要少，它才会体重才会降，
2: 有一个热量的缺口，
3: 有个热量缺口你体重才会降。如果您三天这样子去循环起来，哎，您平均的吃进去的东西确实比我消耗的要少，那是有可能会降的。而且在这个情况下，哎，你有一天也吃了正常的碳水的饮食，然后有一天呢就相对极端一点没有吃碳水，它平衡起来可能是够了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在做碳循环的时候不能只关注碳水，哎，您的蛋白质吃了吗？蔬菜吃了吗？牛奶有没有吃呀？平衡饮食是不是平衡的一个饮食啊，均衡的一个饮食啊？如果是的话，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如果你这个情况下你吃的太多了，它也不可能减的呀。
2: 哦，所以你这个
3: 没有热量缺口，
2: 它也不能吃的太多。
3: 对，
2: 是要适量。
3: 如果没有做出热量缺口，它不会让您减。比如说到了高碳日，我吃了早上吃粉，中午吃炒面，晚上又吃了火锅麻辣烫，那就不太会让您瘦下来了，
2: 但是会让你很快乐。
3: 对，
2: 美食会让人快乐，但如果有减重需求还是得控制一下。我们再来说到一个话题呢，就是也是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减肥针。像包括这个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都被捧为是减肥神药，所以有很多女生去打这个减肥针。想问一下穆教授，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3: 对于减肥针呢，它毕竟是一个药，那它其实研发出来最开始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只是现在很多人发现它可以让我抑制食欲，让我的胃排空比较慢，我吃不下东西了，然后通过这种状态然后才来让体重减少。它的原理其实就是可能延缓了胃的排空，我吃了一些东西之后吃不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吃的少了必然就会瘦。所以很多人也会觉得，哎，我用了之后体重又会反弹，其实是因为你根本的生活方式的管理没有做好。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其实根本的方式就是生活方式的管理，做管好您的作息，早点睡觉。

0: 觉，早点起床，然后合理的好好的吃饭，就科学的吃饭，然后呢再做好适当的一个运动，这个叫生活方式的管理。在生活方式的管理之上，然后再去评估有没有必要去用药。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的，有些 BMI 只有21、22的一些女孩子，她也会去尝试用司美，这个时候是不安全的。特别是有一些女孩子，她可能会用到非常大的一个量，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要进急诊的呀。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评估下判断你是否适合用这样一个减肥的药物。大部分呢减肥方法都是你可能有用，你能够迅速的瘦下去，但如果你没有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你还是会慢慢的又回到原先的那个体重，所以还是要从生活习惯去调整。
0: 大家还是要记得，药它一定是有利有弊的，是药三分毒，要医生来评估了才能看能不能用。
1: 还有很多女生朋友在减肥的时候会选择一个非常舒适的方式，就是用代餐，比如说各种代餐的奶昔代餐的蛋白棒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粉剂。然后想问一下穆教授啊，这些号称是营养全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让你不饿、肠胃又没有负担的代餐产品，能够帮助我们减肥吗？
0: 代餐是比较火，代餐的话呢其实价格也不菲。我们其实平时在市面上常见的一些代餐，它就是有一部分是全营养的，它只是热量比较低，同时呢可以满足你的饱腹感，因为它膳食纤维很高，那么你吃了之后胃排空还是会减慢。你觉得我吃饱了呀，我吃不下了。但是代餐有一个问题，第一个它价格确实不菲的，第二个方面呢它的营养并没有那么的均衡，可能很多人在吃代餐的时候还要去补充一些微量的一些营养素，一些符合的维生素啊，符合的一些营养素啊，这个要去补充。我们其实推荐大家还是正常用好好吃饭的方式，正常的合理的三餐，比如说我早上吃得好一点，合理的搭配，中午把它吃好吃饱了，你晚上就可以吃少一点点。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老话嘛，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这样就能够更好的去帮助您减重。
1: 最后我想问一下穆教授啊，什么样的人群和去门诊找您来进行减重呢？
0: 我们在门诊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群体来看的，比如说咱们的备孕的一些妈妈，她需要去把体重减到合理的范围之内，又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间能够安全的减重，那么这一部分人会比较多。还有产后的一些女性朋友，还有青春期的一些女孩子，她们也会到门诊来找我们。其实有一部分的人群就是她可能有暴食症的，或者是有厌食症的，我们有一个叫做体重管理多学科门诊，我们会集合到我们的心理门诊、咱们的中医、妇科、咱们的一些生殖包括妇科都会有，然后一起来给这一部分的女性朋友来减，就是难治性的肥胖。
1: 那会有一些女生来找您说，哎呀穆老师我想要减肥，您把她给劝退的吗？
0: 哎呀，这个还真不少。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一点，就是我记得在上个月有一个女孩子，她说她要参加一个考试，那么呢她来的时候其实 BMI 已经不高， BMI 就只有BMI 只有二十多一点点，
1: 那已经还是比较苗条的状态了，
0: 已经比较合理的一个体重范围了。我就让他先做了一个体成分做出来，体脂率也不错呀，各方面都在一个平衡的范围之内，他很执着的要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去跟他解释为什么你不能减，因为你减了之后可能你的肌肉丢失，可能你内脏脂肪太低了，孕就会受影响了，可能会导致你的代谢受损。然后这种情况下其实现在还真不少，这种女孩子啊可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但是真不少。
1: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健康的状态下再去追求美好的样貌会更加的重要一些。
0: 对，在医生眼里健康一定是第一位的。
1: 穆教授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是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全天的营养门诊，然后星期三的上午是体重管理多学科门诊和国际医疗部的门诊。
1: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去找到我们的穆宜宾教授。那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感谢穆教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好，拜拜。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来来来，满上满上。
5: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4: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6: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5: 我能开，能开。
6: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7: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情同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宁乡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0: 陕西人为什么爱吃面食？为什么陕西八大怪中有近一半都跟食物有关？跟着书本去旅行，书本中的美食，陕西面食。今天跟着书本去旅行，将跟着贾平凹的陕西小吃小食录。

0: 一起寻找陕西美食的文化印记。陕西这块浑厚的黄土，因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物产不同、气候不同，构成了它丰富奇特的席上风俗。而各地的小吃正是这种席上风俗的一种体现。陕西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土地肥沃，诞生出各种各样的美食。贾平凹从小生在陕西，长在陕西，因为对家乡美食的热爱，他将多种陕西美食的做法及历史渊源做了详细记录，由此编撰成这本《陕西小吃小食录》。书本旅行团来到咸阳市的袁家村，和王鑫老师一起开始一天的美食文化之旅。
1: 你好，
2: 小助老，
3: 同学们好。
1: 是
2: 这么多可爱的孩子们。
1: 咱们在文章中看到啊，这个陕西这块浑厚的黄土有各种各样美味的小吃，对不对？
4: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找王老师来干嘛来了？
4: 吃。
2: 但今天不仅仅是吃，还要知道陕西小吃为什么这么有名。
1: 哎，吃小吃之前咱们先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4: 好。
0: 贾平凹在文中记录了20多种陕西美食，旅程的第一站，王老师会带同学们了解哪一种小吃呢？
2: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要吃好。
1: 对，
2: 所以我带大家来到了吃肉夹馍的地方。
1: 好，我先问问孩子们啊，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叫馍夹肉，要叫肉夹馍呢？明明是肉夹在中间，馍在两边啊，对不对？
2: 对呀、
1: 啊。哎，你说说。
5: 因为它是肉夹在馍里面的简称。啊。
2: 肉夹与馍。
1: 哦。
2: 它是肉夹与馍的省略词。
1: 我
2: 们陕西人，干脆克里马擦。
1: 克里马擦。啊，
2: 肉夹与馍，肉夹馍。
1: 嗯。
2: 羊肉泡馍，羊肉泡。
1: 哦。对，喜欢说简称。
2: 这是我们陕西人的一种性格。
1: 对，但是这肉夹馍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种，对不对？都吃过什么肉夹馍？
6: 辣汁的。
1: 哎，辣汁的。还有呢？
5: 菜夹馍。
1: 啊，菜夹馍。哎，有很多种。这个辣汁是什么？为什么叫辣汁肉夹馍啊？
2: 你知道吗？
6: 对。
1: 为什么呢？走，咱们进去看看。
2: 嗯。
1: 走吧，跟着王老师走。这里面现在就是熬的咱说的那个辣汁肉。
2: 对，这个肉哈，在过去煮的时候哈、
1: 嗯、
2: 把那个猪头还有下水全去掉，包括去骨、
1: 嗯、
2: 完了切成大块，完了小火哈用老汤慢慢的煨上一夜。
1: 一夜啊？
2: 对，一定要把那个里肥肉里边那个油煮出来，
1: 哦，
2: 肥肉才吃起来不会腻。
1: 你看这个油，这个就是您说的逼出来的那个猪油，对吗？
2: 对。
0: 贾平凹在陕西小吃小食录中写道，并不是腊肉，腊肉盐腌，它则是汤煮。
2: 这跟南方那个腊肉是不同的、
1: 嗯、
2: 南方那个腊
1: 腌
2: 制完了风干、
1: 嗯、
2: 啊，所以它叫腊肉，而我们叫腊汁肉
1: 啊，
2: 同样的一个字儿，不同的意思。
1: 对，
2: 中国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这个是肉的讲究，
2: 嗯，
1: 这个饼好像也有讲究，对吗？
2: 对，它的饼自有讲究、
1: 嗯。在这边呢，来这边，
2: 拿个馍，
1: 拿个馍，哟，这是刚出锅的，哎，小心烫，
2: 哇，特别烫，
1: 金边哎。
2: 这种馍就是我们陕西肉夹馍最常见的
1: 啊
2: 馍，白吉馍，表皮是酥的，里边是软的。
1: 哦，
2: 它这个花色哈出来是铜圈虎背菊花心，非常漂亮。
1: 铜圈是指？
2: 就是它这有一圈
1: 边儿。
2: 对，它这个边儿有一圈是铜圈。哦，完了后边虎背就像虎那花纹、
1: 啊、这个挺像的，其实这个还挺像那么那么回事的、
2: 嗯、
1: 虎背。
2: 完了它中间这一块
1: 是菊花，
2: 像那菊花盛开的那种感觉、
1: 哦、那我们就选择自己的口味呗，那就麻烦大姐了。
6: 好，
1: 来准备吃喽。孩子们，这才是我们的早餐第一餐。

0: 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作为陕西孩子能不能回答得上来啊？咱陕西人为什么这个面食这么有名？嗯，为什么？
1: 想知道这个面食的答案，我带你们去下一站。
0: 走啦，谢谢，走啦。
2: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有人喜欢吃米，有人喜欢吃面。在陕西，面食种类繁多，不论男女老幼，也不论是酒宴席面还是家常便饭，面食是餐桌必备。那么陕西人为什么对面食如此钟情呢？王老师带领同学们来到了面房寻找答案。

0: 识吗？
1: 认识。
2: 麦子。
0: 让王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跟咱们说的这个，咱陕西为什么这么多面食，面食这么好吃，跟这个有关系对吧？
2: 是非常非常有关系。为什么陕西人那么爱吃面食呢？这得先从它的历史开始。在古时候有两种文化，一种就是我们北方的粟米文化，就是我们吃那个小米，黄黄粒很小。到了南方呢，它就稻米文化，就大米。
0: 对，
2: 到了汉唐时期，小麦的大面积种植，逐渐慢慢地取代了粟米文化，就形成了小麦的文化。下来我们要把这麦子哈，变成面粉，但它是有过程的。第一步要干什么？
3: 磨麦子。
2: 把这个麦子呢放到这个斗兜里边，经过这个石磨，这个石磨我们人也可以推，牛也可以推，驴也可以推，但是今天没有驴没有牛，一会儿等你推。
4: 好嘞。
2: 你们女生负责把这个麦子倒进这个斗兜里边，慢点，你们慢慢的，对，就是这个节奏。 对，
0: 对，
2: 你们要走着
0: 慢一点，男生慢一点，
2: 对，嫂子走着。
0: 小心啊，要匀速，然后一直动着，你们才会省劲儿。
2: 他们经过了这个过程以后会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0: 啊。
5: 在陕西，人们可以一天三顿变着样的吃面。自古陕西关中地区就是全国小麦的主要产区之一，所以面食就成了关中地区的主要饮食。
0: 咱们忙活了一上午了，累吗？
3: 累。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问一下王老师
3: 吃什么？
2: 既然我们把这个面粉已经磨好了，那我们要把它吃掉吧。
0: 吃什么呢？
2: 羊肉泡，好不好？
0: 好，羊肉泡，走，吃起来。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7: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8: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

0: 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

0: 套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0: 赶紧收拾书包，
11: 快点写作业呀！
12: 哎呀，快点去睡觉。
11: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0: 快点洗澡啊！
12: 你打卡呀？
1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9: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1: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2: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3: 我是文员，
14: 我是秘书，
15: 也是伐木工人。
16: 我是客户的伙伴，
17: 我是同事的搭档，
15: 也是树木的敌人。
18: 我是老板的助手，
19: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4: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陕西美食各式各样，花样繁多，但要是问陕西人哪种美食是来到陕西绝对不能错过的，答案里一定少不了羊肉泡馍。那么它为什么能够成为陕西名气最大的美食小吃之一呢？贾平凹在《陕西小吃小食录》中写道，净手掰馍，碎如风，馍掰如何，大小粗细，足可见食者性情。那么馍究竟要怎么掰呢？书本旅行团来到泡馍馆寻找答案。
8: 那咋样掰呢？这个馍哈叫托托馍，掰一个，一人拿一个，快
2: 上手。
8: 掰的时候我们要一分二，
2: 二分四，
8: 中间
2: 撕开，
8: 把它再撕开一下
2: 啊，撕薄了。
8: 说是掰哈，它实际上是用指甲酱的去掐。
2: 哦，
8: 掐到什么大小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蜜蜂糖。
2: 那么小？
8: 对，泡馍是有大如蚕豆，小如蜜蜂头。
2: 嗯，
8: 就是厨师会根据你掰馍的大小，完了给你制作你所需要吃的这种口味。单走是一个馍一碗汤，自己把这个馍泡到汤里边去吃，干泡就是汤最少的。
2: 哦，
8: 口汤。
2: 嗯，
8: 吃完了碗底剩上一碗，
2: 剩一口汤
8: 啊，水围城汤当然呢更多点，也叫汤宽。
2: 嗯，水围城是汤像一个就护城河一样，把这个城子围住，
8: 围住
2: 对，这叫水围城。
8: 基本上大家知道的

0: 都是这四种。
1: 嗯，
0: 我还知道一种，就是传统的吃法叫捞鱼虫。
1: 捞鱼虫，听过吗？听过没有？
2: 没有，
1: 也没听过。
0: 它的汤更多
1: 啊、
0: 你不水围层吗？你还有一点膜在上面能看着啊？
1: 对，是干的。
0: 它的完完全全你看不到膜的，
1: 哦、
0: 就在汤里边去捞这个念豆豆去吃了，所以它叫捞鱼虫。
1: 很形象哈。这个大家得想好，在掰的时候就想好，我是要吃哪一种。
3: 贾平凹在书中写道：“烹饪师按其模型分口汤、干泡、水围城、单走、诸法烹制，且以模定汤，以汤调料，无火急煮，适时装碗。烹饪十年，身在操作室。”便知每一进餐人音容相貌。那么吃羊肉泡馍有什么讲究呢？
0: 这个泡馍哈是不能搅的
1: 哦，
0: 如果你要搅了它汤会泄，它汤泄了以后你这个泡馍就是它不会吃的从头到尾是香的
1: 哦。
0: 这个泡馍哈要这样的，把边上的往你的面前这样慢慢的拨拉完了，我们低下头去，这叫蚕食。
1: 是哪个蚕啊？是嘴巴馋的馋吗？
0: 分蚕倒是四方尽。
1: 蚕啊、哦，蚕宝宝的蚕。
0: 嗯。
1: 哦、
0: 蚕吃桑叶那种吃法，一点一点的，不蹬脚。
1: 刮着边儿吃。
0: 嗯。
1: 小口吃。好吃吗，孩子们？
3: 吃完羊肉泡馍，王老师和同学们跟着空气中的油香辣味儿，寻到了一间辣椒房。陕西八大怪中就有一怪叫油泼辣子一道菜，由此看出，陕西人吃饭可以没有菜，但不能没有辣子。那么，这道陕西人心中既是调料，又可当做菜的油泼辣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4: 哇，太多了，
1: 多不多啊？
4: 多，
1: 好香啊！
0: 这是我们陕西关中平原盛产的一种辣椒秦椒，它的形状细长、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把它叫成线线辣子。
1: 哦，
0: 把这种辣子呢晾干了，磨成粉，再用菜籽油去一泼，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油泼辣子。
3: 提起油泼辣子，我们的领队笑叔将在一个充满喜庆的小院中，请康震、蒙曼两位老师品尝地道的油泼辣子面。康震、蒙曼老师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赶紧去看一看。
5: 来，两位老师。咱先看看这些食材，猜得出这要做什么呀？
6: 这个，这是葱，
7: 啊，辣椒，
6: 这是豆芽，
5: 做什么？
6: 油泼辣子biang biang面。
5: 厉害呀！
7: 不错不错不错。
5: 康老师，您还记得那个biang字怎么写吗？
6: 记得呀。
7: 写呀。
6: 一点飞上天，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开口，言字往里走，
1: 左一扭，右一扭，左一长，右一长，中间加个马大王，
6: 马大王，
1: 嗯，然后心字底，月字旁，留个勾勾，挂麻糖，然后坐个车车，逛咸阳，耶，
6: 这家诗人，
5: 要biang起来，对吧？
6: biang
5: biang
6: biang biang，
8: 摔出声。
6: 对，摔出声了是吧？
8: 彪彪，摔出声了。
6: 这个面里头是放了碱的，
1: 啊、
6: 所以它韧性特别大。
1: 对，
6: 也有盐吧，盐。
8: 对，它这个面是必须得用高筋粉，
6: 高筋粉筋道就是韧劲儿大。
8: 对。
5: 哎、啊，康老师，您不是要得给咱彪一个吗？
6: 我
5: 看是彪一个。
6: 我害怕给人给彪
5: 多。彪一个，彪一个，彪一个。
7: 我怕你弄我等我们走到安全距离
5: 来我们俩离远一点
7: 意思对
5: 哎可以
6: 开玩笑这够biang了吧
5: 可以够biang
6: 哎你瞧瞧
5: 哎一会儿我们谁吃到康老师这根就是中奖了但确实我们在家里很

0: 少做方便面，嗯，就是自己在家扯面呀、啊、揪面片啊、麻食啊，哎呀，是吧？
1: 陕西是这样，有凳不坐，蹲起来，
0: 蹲起来，
1: 蹲起来，
0: 蹲着吃饱，站起来刚好。
1: 为啥呢？
0: 为啥可蹲着卧着呢吗？
1: 卧着呢。
0: 所以蹲着你一吃饱一站起来，
1: 就是蹲着实际上是吃了七分饱。
0: 对，
1: 一站起来就是刚好。
0: 这个泼油是有诀窍的，师傅一听压力大了。
2: 先放汁，
1: 先放汁儿是吧？
2: 调好的汁。
1: 嗯，辣椒面是顶顶重要。
0: 真的是，这是我们秦椒。
1: 秦椒。
0: 咱说的线形椒。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最关键的一步。
3: 哇，来了！
1: 过来过来过来！
3: 来了来了！
2: 要分两次泼它。哦，
1: 爆香。
4: 不多。
0: 哦，这是第一泼。哎，第一下。哇！
2: 这就可以了。
0: 哎呀！谢谢，太香了，太香了。
1: 得挑起来！你看你们俩吃个面闷得很。
0: 吃面就要有这个事儿，嗯，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手边只要有这么一口家乡味道，瞬间能带你回家。
1: 对啊，
0: 是吧？所以我觉得像过年过节，肯定不是所有在外的游子都能够回到自己家的，每逢佳节倍思亲。
1: 但是只要有家乡的饭，
0: 没错，我觉得就找这么一碗家乡味道，这种味道会连着记忆一块儿，瞬间带你回家。香吗？
5: 嗯，香香香香，
0: 是吧？
5: 嗯。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贾平凹的陕西小吃小食录，在陕西咸阳深度了解了著名小吃羊肉泡馍，又在一个充满喜庆的四合院中，康震老师亲手制作了特色的油泼辣子面，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了陕西面食背后的文化底蕴以及历史传承。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课文葡萄沟里提到的地方，真的种有几百种葡萄吗？我们跟随王翰的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来到了甘肃武威，带您一起走进葡萄的世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开启一场葡萄的盛宴。提起葡萄，我们熟悉的文

0: 章莫过于小学课本中的葡萄沟。这篇文章形象地介绍了葡萄沟的风土人情。今天我们书本旅行团就来到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看看这里的葡萄到底是什么样子。课文《葡萄沟》中这样写道：
1: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剪呢？
3: 知道不知道？
4: 不知道吧？
2: 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置，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使劲儿。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0: 这咋这么大呀？
1: 哇，真好的。
2: 尝一下什么味道？
3: 吃一口，
4: 有点酸，还加点
3: 酸甜的。
4: 嗯，
2: 好不好看？
5: 好看。
2: 这一穗儿，大穗的是咱们吐鲁番雪域的叫一种长穗的无核，像这一个大穗子的一穗儿，就有将近1000粒子。嗯，
0: 这么多。
2: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吐鲁番地区呢，现存有600种葡萄，这个叫克瑞森无核。火焰无核为什么叫火焰无核？就是它成熟的时候像火焰一样特别漂亮。
6: 甜不甜？
7: 甜。
3: 摘葡萄很开心，这是我第一次亲自摘葡萄，就感觉很有成就感。了解到了怎么样摘葡萄，
8: 大概摘了3筐子吧。
9: 维吾尔族把葡萄沟叫做布依鲁克，意思是又多又好的葡萄地。葡萄沟内栽种的葡萄有上百种，是一所天然的葡萄博物馆。虽然在我国有近1000个葡萄品种，但是主要栽培的葡萄只有几十种，平常大家能吃到的也不到10种，只占到总品种的1%。
6: 好，经过了我们同学们的努力，大家是收获满满，开不开心？
10: 开心。
6: 为自己鼓个掌好不好？哇，你看呀，我们摘到了这么多的葡萄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在摘葡萄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葡萄上面有一层白花花的东西？看，是不是表面上，你们觉得这是什么东西？你觉得呢？
11: 我觉得应该是灰和雾。
6: 灰尘或者雾，你觉得呢？
12: 我觉得是农药。
13: 我觉得是脏东西。
6: 脏东西，嗯，大家都同意他们的答案吗？同意哈。那我说不算，老师您说一说，这个白花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14: 它其实也不是农药，也不是脏的东西，它只是在葡萄表面形成的一种蜡粉，树名叫果蜂，葡萄成熟的时候它才能形成。如果下雨，雨水不会粘在葡萄果的表面。另外一个呢，它提高葡萄的新鲜度，你感觉是刚采摘的时候它很厚，
6: 对，
14: 放了几天了之后它就是比较淡化了。
6: 啊，大家现在明白了吗？它既不是脏东西，也不是雾，也不是农药，它是一种有营养的东西，叫做果蜂，也是一种蜡，也是葡萄的保护衣。你看它，我们摘了那么多种颜色的葡萄，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可能在摘的时候也吃了，你们觉得最甜的葡萄是哪一种？
15: 暗红色的。
6: 我们来问问老师吧，老师，那到底哪个是最甜的呢？
14: 按这个糖。

0: 粪的积累的程度，由它的这个糖分来说，是无核白葡萄的糖分是最高的，
1: 最高的。
0: 平时呢，它达到20到24，最高的时候能甚至达到26%的糖度，所以是最甜的是无核白葡萄。嗯，
1: 我们在摘葡萄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果农也跟着你们大家伙一块摘葡萄，对吗？我们也为他们加油，好不好？祝愿他们越来越幸福。
2: 吐鲁番身居内陆，气候干燥炎热，昼夜温差经常能够达到20摄氏度以上，再加上日照时间长，使得这里出产的葡萄甜度很高。
1: 在我们当地啊，只要是葡萄丰收，大家都会载歌载舞。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几位姑娘小伙跟大家一起来表现葡萄丰收。来，我们有请他们。美不美？
3: 哇，
1: 看摘葡萄是不是啊？是不是在摘葡萄呀？怎么样，美不美？
4: 很美啊！
1: 哇，来来，小朋友们，来，同学们跟老乡们一起跳起来。

0: 谢各位，谢谢，哇，真的好开心。你看哈，我们几位姑娘小伙儿跳了这么多关于葡萄的舞蹈，想问问您啊，在我们当地就是用舞蹈去阐释这个摘葡萄应该怎么样表现？
1: 摘葡萄啊，就脸一梳，墙边抓住葡萄，
0: 抓住葡萄，
1: 拉下来，哦，拉完了以后抱着的，
0: 抱着的，哇，
1: 那么多葡萄，
0: 这么多葡萄，
1: 我站起来，对，这样走，看，哦，
0: 走，哦，这样的，
1: 出草嘛，一圈，啊，拿刀，行，
0: 吹一下，
1: 吃一下。瞧一瞧，你看，哦，
0: 好甜啊！这样，您一个一个教一下我们同学们，好不好？首先摘葡萄应该怎么摘？
1: 来，小朋友们，两个手，
0: 来学一学。
1: 下面，
0: 啊，一摘，
1: 抓住，
0: 抓住，
1: 拉下来，啊，抱上，
0: 抱上，哦
1: 哦，看能不能
0: 动不动，重不重？
1: 转一手，看，
0: 好重啊，
2: 好重啊，
3: 转来转去，
0: 转来转去，哎呀，
1: 挑一下一圈葡萄看，啊，拿下来一个。吃一下看，小朋友们，葡萄好不好吃？哎呀，
0: 甜甜啊，
1: 甜得很，
0: 很甜啊。所以说啊，在我们当地，只要是有葡萄，就会反映出我们的生活是甜甜蜜蜜。如果大家来到吐鲁番啊，在葡萄丰收的时候，可以说是在葡萄沟都可以看到很多人跳着我们的这个葡萄舞，吃着葡萄，那种甜蜜，你可以想象到哈、啊。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3: 轻松拿捏。
14: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预定啊！
15: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6: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

0: 我跟你说，
1: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3: 支付收款30000元。
1: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您看，我们今天为二位啊，不仅准备了这个东坡肉，还有一锅羊蝎子，嗯、怎么样？
1: 真不错，
0: 够味儿吗？
2: 哎呀，
0: 还是痛快的尝一尝吧。
1: 尝一尝，
0: 真的不错，你这是辣的那个啊，果然是大厨做的啊，就是入口即化。然后呢，它那个瘦肉又不柴，非常软，直接就顺口就下了。现在我们尝尝这个羊蝎子，哇，挺烂糊煮的，对吧？我听说就是羊蝎子也跟苏轼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是吗？
2: 那当然了，
1: 当然
2: 了。其实羊蝎子，有名气，还确实是从苏轼开始的。
1: 他就是到了徽州，广东徽州以后，不是营养也不良嘛，
2: 对，
1: 人不吃肉不行啊。
0: 对对对，
1: 苏轼是不能没有肉吃的。这广东这个徽州啊，现在是富了，那会儿多穷啊。
0: 对，
1: 他给苏辙写信，市场上一天只能供应一只羊。
2: 对，
1: 就市场上没有那么多只羊，就这一只羊呢，还给官府的，他自己呢，一个是没钱，就是有钱去买去，他买不着，只能跟屠夫说好。对吧，这羊骨头像是羊脊骨，把骨头留下来，然后呢拿回家精心炮制那根骨头。他自己说的，终日绝剔啊，就是花一整天时间
0: 去研制它，
1: 就剔它，剔它里边骨间亦有微肉啊，
0: 微肉
1: 啊，有一丁丁点肉，就这样还吃了还很高兴。这羊蝎子这事儿，如果只是苏轼吃了就完了，咱也不知道
0: 了。对，
1: 正因为有这个给苏辙的这封信，所以咱们才知道。而且他这信写的呢，非常的情绪盎然，一点也不觉得苦。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他洒脱的地方。不光是咱们说他那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呐，看着洒脱，他写这种信也写得非常洒脱。在那信里头经常还出现呵呵嘛，就包括他写那个豪放词的时候，他给他朋友写信，写的墨儿也是，就意思说我写这信。写的这个词自是一家，我自成风格，跟刘勇、跟秦观他们都不一样，呵呵，
2: 所以好好吃，呵呵。
3: 提起羊肉，我们很容易想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马上跟随我们的书本旅行团来到蒙古包前，看看那里有着哪些特色肉食。
0: 同学们，你们是第一次走进这样的蒙古包里面吗？
4: 是。
0: 感觉这种非常传统的蒙古包是我第一次真的是见的啊。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来，你说。
5: 老师，我发现草原上没有冰箱，那他们是怎么保存平常吃不完的饭菜呢？
6: 草原上既然有那么丰富的牛奶，你肯定不可能从早晨到晚上都喝牛奶，而且你一天可以能挤出来几十斤奶子。他一次吃不了那么多，那么他最后他就储存。
3: 蒙古族传统饮食分为红食和白食。红食蒙古语叫乌兰伊德。蒙古族的红食多种多样，主要食材是牛羊肉，而吃法最多的是羊肉，手把肉更是他们的最爱。白食是以奶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茶干伊德，意为

0: 圣洁纯净的食品，分为饮用的鲜奶、酸奶、奶酒，食用的奶皮子、奶酪、奶酥、奶油、奶豆腐等，白食美味可口，营养也非常丰富。
1: 那我们草原上的人们除了吃奶食品以外，还要吃肉食。但是吃肉食呢，一般的来讲，夏天就是象征性的吃一些，冬天的时候才吃肉食。所以我们下面我再给您讲跟肉食有关的一些文化。常用的这个食品当中呢，主要吃这个牛肉和绵羊肉，那么有些区域是吃山羊肉。你比如说客人特别多的时候，我们过去可能在一些视频啊书上见过，那叫摆全羊，是吧？全羊席。那么重要的节日的时候要摆全羊。完这个除了节日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礼仪当中有婚礼，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他要用全羊。那么其他时候呢，就是根据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摆在这儿的这个就是叫是由这个肩胛骨，完了还有四个长肋条组成的，这个统称为都称为是修斯。那么这个就属于这样的一个类型。那么这个类型其实在比如说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十来个人的这样场合，它其实就代表是一只羊。那么特别是要是给老人食用这个肉食的时候，到夏天的时候，它就不叫吃肉，而是叫喝汤。
0: 由于蒙古族崇尚饮品，蒙古人把吃肉也说成喝汤。无论在大小节日或者迎接尊贵的客人，肉食都是餐桌上最为抢眼的餐食，充分地展现了草原人民对肉食的尊崇与喜爱。取自于自然的新鲜的食材，简单的烹饪手法，能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草原美食的独有韵味。
1: 老舍先生的文章里面说的是手抓肉，但是我们现在一般翻译都是翻译成手把肉。有一句就是俗语叫做羊肉如果是储放的时间太长了，超过了100天以后，它也许就副作用了，就不太好了。但是牛肉呢，放100天之后就会变成良药，就说它更好了。所以就风干肉为什么就是都是风干牛肉呢？原因就在这儿。
2: 啊，敖琴老师，看大家可能都有点饿了，这肉一直摆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分点肉尝一尝，然后再听您讲故事，好吗？
1: 可以的。那么这个刀子怎么使用呢？这样使用，
2: 冲着自己。
1: 冲着自己，这样去割。这样割完了以后，如果说是，给尊贵的客人的时候，就伸出来，这样。扣到这儿，这样你就可以吃了。这样你就拿着吃就可
2: 以。每一个这个感觉肉的纹理都刚刚的好，然后就嚼嚼嚼，然后很筋道，然后又非常的，其实还挺绵软的。
1: 你说那个纹理就跟那切有关系，它顺着这个，你没看见我没这样的横着切，我是这样竖着切过来的，
2: 就没有破坏它的纹路，
1: 对，
2: 顺着纹路切下来，然后咬，我们咬着吃的时候也就非常的顺滑。没想到咱们吃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1: 今天我们主要是给大家讲了草原上饮食文化当中的奶食和肉食，更加了解了奶食肉食不仅仅是为吃而吃，而是它中间还蕴含着很多的文化内涵。相信大家通过今天的这个体验式的课程，能够真正的理解祖国带给我们的美好，是吧？祖国带给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美好的、特别幸福的这样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时代，珍惜党和国家提供我们的这么好的学习的机会和生活的环境，要有感恩之心。
2: 说得太好了，特别感激敖琴老师。那我能不能用这个茶来我们同学们敬您，感激您一下，可以吗？
1: 可以，但是一般的来讲要敬茶的话，

0: 就是拿着我的碗敬给我。
1: 哦，嗯、就是晚辈向长辈敬茶、嗯。
0: 敬茶也好，敬酒也好，是自己不端杯的。
1: 哦、
0: 嗯、
1: 哦，
0: 碗也一样。嗯，
1: 那我就代表同学们，然后这都是满满同学们的心意，然后我们一起感谢奥奇老师，好吗？
0: 好，谢谢。

0: 我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专业就是研究这个民俗，所以后来我也作为我们内蒙古博物院的志愿者，所以在志愿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给中小学生也讲过这个民俗文化的课程，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呢，也是属于我一个义不容辞应该做的事情。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探寻了苏轼的美食之路，大快朵颐的同时，进一步了解到大诗人的洒脱乐观。
2: 他写这种信也写得非常洒脱，他那信里头经常还出现呵呵嘛，
3: 所以还是呵呵
4: 呵呵。
1: 在草原的蒙古包中，不仅品尝到美味的羊肉，草原人民的待客之道、传统文化，更是让我们受益匪浅。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7: 喂，
8: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7: 没有啊。
8: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9: 没有啊。
8: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10: 没有。
8: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11: 没有，
12: 没有，
13: 没有，
14: 没看见。
15: 爸，你在哪儿啊？
8: 喂
16: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8: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7: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8: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6: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9: 还真没有留意过，
20: 不太清楚。
21: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6: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21: 上学那会儿吧。
20: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22: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6: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23: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24: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25: 我家离得有点远。
26: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25: 有点远，
23: 没时间，
19: 没有留意过。
26: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

0: 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不抱怨的世界》。什么是21天不抱怨活动？美国深受尊崇的心灵导师威尔·鲍温发起了一项不抱怨活动，邀请每位参加者戴上一个特制的紫手环，只要一察觉自己抱怨，就将手环换到另一只手上，以此类推，直到这个手环能持续戴在同一只手上21天为止。觉得很难吗？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106个国家和地区，上千万人热烈参与了这项活动。学习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充满平静、喜乐、活力四射的正能量，而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戴上紫手环，接受21天的挑战，为自己创造心想事成的无怨人生。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下。
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的节目在节目一开播呢，我们的电话就已经为大家开通，您可以在直播的这一个时间段，一个半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反映咨询，了解问题，直接拨打96218-0号键。但是呢，电话有的时候会出现盲线，因为呢，我们的记者在接听前一路电话的时候，后一路电话是接不进去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您赶时间，或者说您没有耐心再等待了，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我们也可以同步反映问题。这个平台的投诉反映问题的渠道是24小时为您开通，包括您现在正在观看节目的所有平台，关注了之后可以私信反映问题，图片、视频、音频的佐证证据都可以进行上传。但是一定记得用文字讲清楚您到底需要反映什么问题，它发生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你有没有投诉反映过给其他的职能部门，得到的回应是什么样的，现在您需要寻求为民热线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一定要记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近日有位益阳市民刘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他的老家呢是在安化县的乐安镇长照村，20多年时间来，村里往返梅城镇一直呢都是有中巴车来运营的，村民出行呢也非常的方便。可是自从去年6月份原来的这个班车司机去世之后，这一趟客运班线呢便一直处于停运的状态。如今村民的出行需要前往10几公里外的蚩尤村才能够搭乘前往梅城镇的公交车，日常的出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刘先生希望可以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协调，恳请相关部门帮忙进行协调恢复长照村的公共的班车运营，解决村民的出行难题。那么我们在接到了刘先生的投诉反映之后，在节目当中我们第一时间将问题反映给了安化县交通运输局，经过工作人员实地核查之后，向栏目组做出了回复，明确长照村班车停运并非单纯的因为司机去世，核心的原因是线路运营陷入了困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下回复怎么说的。
7: 它这个班线啊，主要是存在两个困境吧，一个就是这个班线啊亏损比较严重，收支无法平衡，所以就是没有客运公司啊愿意承接这一段的这个路线经营。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就是之前提了一个方案，通过电话预约来了提供这个接送服务嘛，当时也是这个地方这个农村客流比较少，预约的人数也比较有时候村民预约了都还有临时取消这种情况，所以他这个客运班线就是运营的就确实是有困难了。
5: 安化县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说，高度重视为民热线栏目组反馈的村民出行问题，第一时间安排业务股市的负责人与长照村村委会召开了专题协调会，共同协商并且拟定好了初步的解决方案。那具体的措施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介绍。
7: 前段时间和我们业务股市的负责人跟这个长照村的村委会领导沟通了一下，他们初步定的一个方案呢是什么呢，他们那边有一个叫白岩至梅城的一个班线，有一条这样的线路，就是先由这一条线路兼顾试运营1到2周吧，然后还是会公示一下这个车辆的联系电话咯，先看一下运营的效果吧，满足客运公司的那个客运量的要求的话，他可能就会继续运营下去，但是如果1到2周时间就是他这个班车去了又没有客流客源，那他们可能就这条线路他们就可能就走不了。
5: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后续处理进展的话，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

0: 已经是男士，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正好你也信任我们，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96218转零号键。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给我们来点点赞哈，点点赞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让更多朋友看到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一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稍后见。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0: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0: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来，请。
1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9: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
8: 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0: 你好，我是周梅，欢迎您通过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一起请出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20: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20: 湖南常德的。
0: 嗯，怎么了？
20: 我这边的话，去年报废了一辆国三的柴油货车。
0: 嗯，
20: 然后等到今年这个差不多有半年了吧，这个什么补贴还没有到账，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咨询一下是怎么回事。
0: 嗯，您是在哪里报废的呢？
20: 嗯，我人是常德的，但是我这个车辆是在张家界报废的。
0: 啊，张家界报废的。您这个车子是到了报废年限了还是怎么的？
20: 我这个车辆是他国三的，去年他不是说可以就是说提前报废嘛，福利他减不了了嘛。
0: 嗯，您的车子已经不能年检了是吗？
20: 哎，对。
0: 所以就提前报废了。那当时你的资料交到了哪里呢？
20: 啊，
0: 资料交到了哪里？
20: 资料是交到张家界直属一大队啊。
0: 张家界是交警支队的直属一大队，对不 对？
20: 对，
0: 资料交上去了。是几十一月份交的还是十二月份交的？
20: 11月份。
0: 十一月几号还记得吗？
20: 11月28号还是27号吧。
0: 11月28号左右是吧？那您现在在 APP 后台可以看得到你的更新状态吗？
20: 这个没有 APP 的，它这个
0: 没有，所以你现在也不知道状态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您这个到底资料通过了没有，对吧？
20: 这个我打电话咨询过，但是他们也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
0: 嗯，打电话问的哪里？
20: 嗯，车管所啊，12345啊，都咨询过。
0: 嗯，
20: 最近一次是4月份，4月10几号的样子吧，我咨询过他们，他们说可能是需要等到4、5月份，但是也没有给个确定的时间。
0: 嗯。
20: 对，我这边就是说现在也到了5月份嘛，我也想咨询一下你们这个，像你们这个平台，看能不能够帮我了解一下。
0: 嗯，现在您就是想问一下，第一个自己的材料有没有通过，第二个如果通过了的话，这笔钱什么时候可以到位，到底有多少钱，对吧？
20: 对对对。
0: 嗯，
20: 我上次打电话他是说您这个是通过了，但是他只是说口头说通过了，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查不到，这个他不比那个以旧换新的那种，他有那个查询进度。
0: 嗯，
20: 我们这个的话就是产品，他们说通过了就通过了。
0: 嗯，
20: 自己这边是不知道的。
0: 好，我们帮您问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因为我刚才也查到了一些资料哈，就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检查大队呢，曾就老旧非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报废是否有补贴的问题呢，也进行一个公开的回复。那么依照湖南省2025年老旧非营业的这个柴油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实施细则规定，国三级以下排放的柴油货车提前报废是可以享受国家补贴的。那么根据这个提前报废的时间还有车辆的类型等对应不同的补贴政策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它也留了一个张家界市范围内任意的车管所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咨询的。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咨询一下车管所好吧。您先告诉我一下你的全名叫什么？
20: 肖，声音的声。
0: 嗯，
20: 传递的传。
0: 什么？
20: 一个木字做一个优质，传递的传呢、
0: 肖声全是吧？
20: 对。
0: 好的，那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来，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管所的电话，因为这个问题呢是咨询车管所，他们有一个公示的电话，0744-8283931。
7: 喂，你好，朝阳区城管所。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好吗？
7: 您说。
0: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肖先生叫肖声权，声是声音的声，权是权力的权。他反映说在去年的11月28号左右呢，他就已经提交了相应的一些报废的资料，自己是一台国3的柴油货车，虽然时限没有到，但是因为呢不能年检了，所以就提前报废了。现在资料已经提交了有5-6个月了，但是现在又没有声响，这个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到？请问咱们这里有了解吗？
7: 他是办的什么业务啊？
0: 他是办的这个提前报废。
7: 是老旧车淘汰还是什么呀？
0: 国3的柴油皮卡货车。
7: 他这边申请是在哪里提交的？
0: 是在张家界市交警支队直属1大队。
7: 那您转一下，转这个电话，转8230561。
0: 8230561是吧？
7: 对，前面要加0744的区号。
0: 好，这个是一支队的电话，1大队的电话，
7: 对
0: 吧？
7: 一支队他们那边的电话。
0: 好的，好的，麻烦您。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然后我们直接打一下这个电话。来，接出去，0744823051。啊，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再打吧。小段宣传之后再打，也请我们的肖先生等一下，好吗？
20: 嗯，没事。
0: 好，来，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打一下这个电话。
21: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4: 我不想说了。
25: 佳佳，
24: 你根本不懂我。
2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9: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接到的是一位肖先生的来电，他反映说呢，在去年的11月28号左右呢，他是提交了相关资料，报废一台国3的柴油货车啊。但到目前为止呢，这笔补贴都没有下来，到底有多少钱呢，也不知道。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刚才咱们这个张家界车管所呢，告诉我一路电话是张家界市交警支队直属1大队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肖先生，您稍等一下啊。
20: 哎，好，
0: 好，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张家界市交警支队直属1大队，电话正在接通，我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告诉我们。
31: 治理创新，推进平安永定建设，
1: 平安路上，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与您同行，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平安永定建设。平安路上，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

0: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平安永定建设。平安路上，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1: 哎呀，这路电话没有人接听啊！好，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张家界市公安局的电话吧，直接叫他们转办一下得了。记者打一下电话。嗯，我们直接打张家界市公安局的电话。

张界市公安局也没有人接听吗？直接打还是打之前的那个车管所的电话吧，让他们去转办，好吧？这两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听了，直接打张家界市车管所的电话，让他们转给这个直属一大队，继续拨打。

0: 你好，张家界城管所。
1: 哎，张家界城管所，刚才给您打过电话，您告诉了我这个直属一大队的电话，但是电话没有人接听，然后我们又打了公安局，也没有人接听，所以还是请你们来转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0: 行，您说，我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
1: 嗯，好，我们的线上这位肖先生叫肖生权。
0: 嗯，
1: 声音的声，权力的权。
0: 嗯，
1: 他的车牌号呢是湘 G6G995。
0: 嗯，
1: 然后呢，他是在去年的11月28号左右报废的。国三的柴油货车，到目前为止，他想了解的情况就是，他到底可以报多少钱？什么时候这笔，补贴可以下来？
0: 他的资料是什么时候报到他们一大队的？
1: 11月28号。
0: 11月28号是报资料时间，不是注销时间是吧？
1: 他是所有的资料提交的时间，对。
0: 嗯，行。
1: 嗯，麻烦你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因为呢，确实等的有点久了，也有6个多月。
0: 车主的电话有没有？我这边跟那边报了以后，他们给车主直接回电话。
1: 好的，我们大伙儿把电话告诉您，好吗？
0: 嗯，好，行。
1: 嗯，然后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0: 嗯。
1: 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0731。0731-8554-7177。对，是的。
0: 然后车主的电话麻烦报一下。
1: 车主的电话待会儿我们告诉您啊，因为现在我看到有一个这个补贴申报的流程啊，它这个当中，是说公安车辆管理部门服务窗口初审材料完整的，应及时录入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由公安部门会同生态环境、商务、财政等部门在1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核。所以它这个审核到底有没有通过，应该是明显可以看到的。包括这个拨付的资金流程呢，是写到补贴资金是拨付采取先预拨后清算的这个方式。然后这一块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到，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给我们的这个车主，让他心里也有个底，到底有没有通过，然后到底补多少钱？如果这个钱呢暂时还没到，什么时候可以到？好吧？
0: 好，行。他这个补贴金额的话，应该公众号上面有公示补贴政策，他那边没有看到吗？
1: 具体的他自己了解到的说是11000，但是这个也不清楚是不是这个费用，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待会儿呢，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我们的这个车主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都告诉您，好吧？
0: 好好，你谢谢。
1: 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肖先生，肖先生。那这一块待会儿呢，我们请这个张家界车管所他们转办了之后，看看怎样回复，好不好？那这个钱呢，我想的应该，如果你通过了相关审核的话，肯定是会到的，但是什么时候到，这个确实需要了解一下，好吗？
2: 好。
1: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肖先生啊，具体的周梅就不跟您多说了，感谢您对节目组的信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

0: 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给我们进行反映和咨询。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进行播出，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的通过咱们的这个直播平台看一下我们上面的电话哈，或者是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栏目点点赞，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点点赞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接受打赏的哈，因为我们是公众媒体，所以我们没有开通打赏的功能，只需要大家给我们点点小红心点点赞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的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有事您说话，有请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欢迎
2: 您。你好，
0: 哎，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呀？
2: 我是我们湖南邵阳邵阳县的。
0: 嗯，邵阳县的怎么啦？
2: 对，邵阳县金江乡新建村。就是我上次跟你们栏目组就是去的信息，就是反馈一下我那个村的一个村民的一个自来水。
0: 嗯，
2: 对，就是因为这也是多年以来那个水质太差。
0: 嗯，
2: 就是村民就是水质差，那个供水量不够，就导致这个村民的一个生活用水啊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0: 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新建村都是用的自来水，对吗？
2: 对对对对，
0: 自来水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就是那个，一个是水源不够，
0: 嗯，
2: 有时候水源不够供应不上，二个主要的就是那个水质太差了。
0: 嗯，水质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就是那个发黄了，那个那些杂物啊，泥沙黑发黑发黑发臭啊。
0: 发黄发黑发臭啊，持续多长时间了？
2: 对，我昨天我也跟那个小姐联系，我也把一些视频跟一些照片也发给她看，
0: 跟我们记者联系了，对吧？
2: 对对对，也发给你，发给她了。
0: 我们有视频吗？可以展示一下吗？可不可以展示一下？
2: 我昨天全部发给她了。
0: 我在跟我的工作人员说，我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有视频的话，我们展示一下，让我看一下它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持续了多长时间了？
2: 这个说的话长了，这个提示时间的话，可以说是用几年的时间来说了。
0: 嗯。
2: 因为是这样的，原本我们这个自来水是已经供应很多年了，很多年以前您应该不清楚，我们那边的水质，原本的自然水质是很好的。
0: 嗯，
2: 就是以前也是清澈见底的。
0: 原来是自己打的井吧？
2: 不是不是，
0: 原来也是自来水吗？
2: 我们那个水源，因为我们也就是说金江乡也它是个金江水库嘛，
0: 嗯，
2: 现在就是叫做金江湖嘛。
0: 嗯。
2: 对，就是一个今天那个水源，我们用的水，那个水源也就是直接从那个湖里面抽上来，上面建立个水池的。
0: 嗯，
2: 但是原本那个水源它是很清澈的，现在呢，就这个水源呢，我们跟很多部门也反映过很多次，很多部门的一些领导为了这个事也开过很多会，也讨论过，但是自始至终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0: 嗯，是这个水以前就是自来水，以前的水质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近几年这个水质不行了，
2: 对，
0: 对，
2: 对
0: 不对？
2: 对对对对对，近几年就不行了，绝对不行了。
0: 这什么原因呢？你们有没有跟这个比如说水厂啊，或者说是镇里面了解过呢？
2: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没有水厂，就是村里就是以前自己的一个那个村里用的，就是挨着那个湖边嘛，挨着湖边储水的一个水井嘛，水井只是也是用那个湖里面水，因为那个时候的湖里面的水也是很干净的嘛。
0: 嗯，不，我现在就问问，现在出现这个情况，您自己反映了没有？
2: 反映，我们以前我记得我那个我在19年我刚两会的时候，我也反映过这个问题。
0: 你反映到哪里了？
2: 对对对，一直当地的政府啊，像只是这个问题，我们的很多政府部门，只是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0: 嗯，那他们怎么说的呢？
2: 对对对，一直就是没有解决掉，要么就说资金没有这里那里的，因为这个不包括是我，包括我们村民很多人

0: 都是关心这个事，也提出了很多方案。甚至有时候我们都是在外面打拼的，就是年轻人为了这个水，我记得应该是24年还是23年的年底，我们就组织了跟驻村的干部县一些组装这个的，我们就是几十号人坐在一起，特地为这个事，大家就是商量这个事，但是后面不
1: 了了之，我看到你发来的
0: 还是没
1: 视
0: 有
1: 频
0: 解
1: 了，
0: 决。
1: 看到你发来的视频图片了，这个水确实是没有办法喝哎，用都没
0: 不
1: 法
0: 是
1: 用。
0: 喝，我们用都不能用。说实话的，我们以前用水就是不在家里用，大家可在那湖边洗洗衣服、洗洗菜等，现在都不敢去用。
1: 啊，这是
0: 你看我在这为
1: 2025年
0: 了这
1: 8月
0: 个用这
1: 25号
0: 个水，
1: 发
0: 我自
1: 的。
0: 己装那个过滤的，我自己都装了2套，花几千块钱。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一用，你过个一个星期、2个星期就要把它冲洗，里面那个滤芯啊，哎，下里的很多那些设备什么东西，哎，反正被这个水也全部也就是搞坏了。
1: 那这个确实，这个水质，是不是很好啊？确实有点差。那这个情况，
0: 对
1: 您
0: 呀，
1: 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里面的相关领导他们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有没有想过
0: 知道
1: 办
0: 知
1: 法
0: 道。
1: 呢？然后这个水质现在影响了多少人？是只有我们村里面受到了影响，还是说整个镇上都受到了影响？
0: 我们村因为这个只供应我们村，供应我们新疆村，大概应该我们新疆村94家的外层有几个，应该有1000多号人吧。
1: 一
0: 而且，
1: 千
0: 因为
1: 多
0: 我们这
1: 人。
0: 个自来水呢，它的历史以来应该也有那么久的历史了，也是以前搞的。但是后面就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个水质影响，我们就反映很多部门。其实他们包括县的一些部门，包括我们乡镇的都知道这个问题，
1: 好了，
0: 就是
1: 我
0: 没
1: 不跟
0: 解
1: 您
0: 决。
1: 多说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吧，好吧？因为您说的都是反反复复，都是那几句话。我们来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我们问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水质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差了？因为刚才我们的吴先生说了一个信息点，就是以前用这个水库里面的水质挺好的，打电话呀，打镇政府的电话，来拨打镇政府的电话。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水质突然之间变坏了，而且像这个情况，它到底涉及到了多少个村，有多少人受到了影响？电话正在接通。
0: 谢谢。
1: 你好，请问是金江乡政府对吗？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了解一下哈，就是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来自于新建村的居民吴先生，他反映说哈，就是咱们这个村里面的自来水呀，现在出来的水质都是发黄、发黑、发臭的，水质很差，而且常年呢供水不足，这个情况你有没有接到过村民的反映呢？
2: 这个村里面应该都有解决的呀。
1: 有解决吗？吴先
2: 对，
1: 生有解决吗？
0: 没有没有，
1: 没
2: 是
1: 有哦，
2: 哪个村吗？
1: 新建村呢？
2: 哦，新建村是吧？
1: 对呀，他这里通了自来水吗？
2: 有通自来水，它现在是那种饮用水源，那个水库里面的那种水，饮用水源，可能有时候就是说，水库可能有平时有时候水干燥，水没那么多了，就是说。
1: 就是如果说水库比较干涸的时候，那这个水质就不好，因为没有什么水，对不对？
2: 这个具体的话，因为我不是很清楚，我们办公室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
1: 来，吴先生，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长多吗？是每天都这样，还是偶尔？
0: 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自来水这个问题是几年的时间的，因
1: 是，
0: 为从县。
1: 来，我问的是这个情况是每天都发生，还是偶尔有发生？
0: 这个发生的频率比较高，不
1: 发
0: 是
1: 生
0: 偶
1: 频
0: 尔
1: 率比
0: 发
1: 较
0: 生。
1: 高啊，发生频率还比较高，所以呢，就导致于大家用水都出现了困难。好，是这样的，这位工作人员，如果这个情况您不了解的话，麻烦您转给我们相应的这个负责同志，让他们核实了解一下，给我们进行回复，好吗？
2: 好的。
1: 第一个我们想了解的是，就是这一块儿它的水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出现发红、发黑、发臭的问题？而且据我们的吴先生是说，持续很多年了。不是一两年，是很多年了。这个情况呢，又不是一两天发生，发生的还比较的频繁，那这个对大家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据吴先生说呢，估计影响到有1000多人左右。所以到底什么情况？如果说这个情况出现的比较频繁，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接那种正规自来水厂的自来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帮他们想办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2: 好的。
1: 主要是 这个问题拖的时间

0: 时间太长了。再一个，吴先生多次的跟村里跟镇里都有反映过，但是没有解决好，这是关键。我们希望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居民反映，我们能够引起重视，并且能够解决，这才是核心的目的，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1: 0731 8554
0: 7177
1: 7177，你们是哪里？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好的。
0: 嗯，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然后同步拨打一下这个邵阳县水利局的电话，同步打一下邵阳县水利局的电话，请稍等啊。
1: 嗯嗯，好，谢谢。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电话正在接通。
3: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是邵阳县水利局对吗？
3: 哦，是的，请问你哪里？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3: 嗯，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吴先生，他是来自于金江乡。
3: 是口天吴还是哪个吴？
0: 对，口天吴。
3: 哦，吴先生。
0: 对，金江乡新建村的一位村民。
3: 金江乡新建村。
0: 对，新建村。现在他反映说呢，他们这个村上用的水呢，还是之前的这个金江水库的水。之前这个水质都挺好的，然后呢，在大概是2020年左右开始，这个水质就开始发黄、发黑、发臭。
3: 2020年左右是吧？
0: 是的，又黄又黑又臭。
3: 发黄发黑。
0: 嗯，而且这个情况呢，就是发生的频率还很高。
3: 频率高是吧？
0: 对，再一个呢，就是常年供水又不足，所以就导致了这里大概有1000多人用水非常的不方便。这个事情呢，他们也多次的跟村里镇里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所以现在村民的诉求呢，第一个就是想了解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解决，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因为水不够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接上这个正规水厂的自来水，让他们用上放心水，不要为用水喝水发愁，好吗？
3: 哎，也在。哦，好。
0: 嗯，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8554
3: 7177
0: 对，0731 8554 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好，辛苦您，好吗？
3: 嗯，好，
0: 嗯，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吴先生，您的问题呢，跟镇里面还有县里面呢都进行了反映，我们看看他们核实之后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是不是像我们这个乡里，咱们刚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所说的，是因为水库里的水干涸了，所以导致的这个情况。那如果是的话，就是您说的这个诉求，我们能不能够把你们的水源接到正规水厂，然后提供放心的用水？那么这一块我们后续听他们的回复，好不好？
1: 嗯，因为现在有这个问题，我们附近的，像我们县不是又建了一个新的自来水嘛？
0: 嗯，
1: 我们附近的村都已经接上了新的自来水，唯独只有我们这边，我们乡镇没有。
0: 嗯，好，反正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到时候我们看他的回复怎么说，好不好？
1: 嗯，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吴先生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有问题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4: 妈，咱们穿衣服了，
5: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4: 来伸胳膊，
5: 伸胳膊。
4: 哎，真棒！
5: 哎呦，宝宝真棒！
4: 哎，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
6: 爸，别怕，
7: 儿子
6: 有我呢。
7: 别怕，
6: 来，
7: 有爸呢。
6: 迈腿，
7: 来，迈腿，
6: 来，
7: 来，哎，对，
6: 对对对，
7: 哎呀，宝宝真棒！
6: 落，嘿，对对对，
7: 慢点，慢点，
6: 好极了，
7: 哎，
6: 加油，
7: 来，
6: 爸，
7: 儿子，
6: 咱们再来，
7: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6: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7: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8: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

0: 可以像孩子一样。
1: 喂，
2: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1: 没有啊。
2: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3: 没有啊。
2: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4: 没有。
2: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5: 没有，
6: 没有，
7: 没有，
8: 没看见。
9: 爸，你在哪儿啊？
2: 喂
10: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2: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2: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2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有问题的话，不仅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的直通12345。来看到有位市民李女士拨打了衡阳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本人呢是衡阳市祁东县悦城梧桐上小区的一位业主，拥有产权车位。本人响应国家新能源政策购置电动汽车，提供按供电部门的要求啊，多次向物业公司提交了充电桩安装申请、车位证明以及购车凭证和施工方案，请求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证明，并且配合现场勘查。但是呢，物业以消防隐患、安全风险等理由反复进行拒绝，侵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导致充电桩无法进行报桩，影响了正常的出行。那么这个问题，衡阳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具体怎么回复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皮婷。
19: 直通12345。
20: 皮婷你好，这个问题我们转到了哪里？怎么解决的？
1: 主持人你好。那么这个问题呢，衡阳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对接到了祁东县的住建局。具体回复是这样的，接到李女士的投诉以后呢，祁东县住建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也督促物业企业啊来妥善处置。经过协调，业主李女士本人是签订了安全责任承诺书，并且经过了消防电力部门的审核同意，小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已经出具了李女士产权车位的安装充电桩的证明。那么后续呢，物业也会配合供电部门开展这个现场勘查以及施工的相关工作。投诉的事情呢，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但是啊，因为我们前期也有车主啊遇到类似的困难向我们求助，所以呢，下一步呢，祁东县住建局也会持续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严格落实民法典以及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建设的相关规定，畅通业主充电桩安装办理渠道，不得无缘无故的啊设置障碍， 违规阻挠，切实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有买新能源车主的业主，如果说在小区这个车库安装车位的话，只要你是符合相关条件，如果物业不配合的话，大家也可以找你小区所属的住建部门来进行协调。好的，主持人。
20: 嗯，好的，非常的谢谢皮婷啊。刚才皮婷在最后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关键的提醒，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购买

0: 买新能源车，因为第一个呢，它充电它的用的油跟油费比起来的话呢，肯定会相对的低一些。然后再有一个呢，它也很方便，现在充电呢也越来越方便了，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在这个小区里面要安装充电桩遇到了阻挠，或者说有困难的话，也欢迎您刚才通过我们批评的这个方式啊来解决，找到我们街道的住建管理部门去协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1: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2: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3: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4: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直播当中。生活当中，如果你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可以直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联系我们。投诉反映问题的渠道也为您开通，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朋友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请出到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7: 啊，你好。
0: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7: 是长沙的，长沙万城区。
0: 嗯，
7: 那个黄金那个什么金三桥街道。
0: 嗯，
7: 新城国际花都。
0: 新什么国际花都？
7: 新城国际花都。
0: 新城国际花都啊，怎么了？
7: 是的。嗯
0: 嗯，
7: 就是那个就是油牌门面，就是像那个前面很脏很脏乱。
0: 哪一栋？
7: 就是第六栋，27第6栋前面的门面那一排，雷锋大道这边。
0: 27第6栋靠雷锋大道，对吧？
7: 啊，对。
0: 嗯，这怎么了？
7: 他是不是有个消防过道吗？然后他那个，那个排污室可能没排好不，又脏又臭。
0: 嗯。
7: 然后呢，那个垃圾桶也放到那里，然后别人有的那个龙虾、那个鱼啊放到那里，天气一热那个。那味道是真的难闻，我们住在楼上的都坐闻不得嘞。
0: 嗯，温度一高，味道就很大，对吧？
7: 对，很大。那真的狗，那闻起来真的是。
0: 他没有及时进行清理吗？
7: 他清理，那是治标不治本啊。
0: 嗯，是具体哪几家店呢？
7: 就是那个有个叫海大鱼，一个叫那个重庆鲜面店的前面。
0: 嗯，重庆鲜面店。
7: 鲜面店海大鱼。
0: 那这个脏水是哪家店牌的呢？
7: 那它就是上面有，应该是我们这它这条就是那个什么，像市场一样的嘛。它上面有个海鲜店，
0: 嗯，
7: 海鲜店每天都要冲那个水冲下来，它就那个过道的下面那下水的那个水，它排不下去。
0: 海鲜店就是这个海大鱼冲水下来，对不对？
7: 不是，海大鱼前面海大鱼它是个菜店
0: 啊，就是它在他们门口有这个情况，对不对？
7: 嗯，
0: 这个情况是出现在他们门口，但是不是这两家店喷的水，对不对？
7: 对对对对对，是上面的门面冲下来的。
0: 啊，上面的门面是一家海鲜店，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7: 叫什么鲜品帮还是什么？
0: 鲜品档，对吗？

0: 三品帮，
1: 鲜品帮是吧？
0: 对，
1: 是这个店冲下来的一些污水，然后流到了这个门口，就是很滑，很臭，对不对？
0: 对，
1: 持续多长时间了？
0: 啊，好几年嘞。
1: 嗯，好几年了，你们没反应过吗？
0: 反应了，设计你去反应，物业就这个，就是用那个枪给你冲一下，两三天就坚持两三天，又这样子了。
1: 啊，你们只给物业反应了，没给监管部门反应过，对吧？
0: 没有，不知道去给哪里反映。
1: 嗯，然后您说周边的这些垃圾桶没有清理，很脏很臭，然后又有一些这个虾尾的垃圾都丢在里面，这是哪个店丢的？
0: 它这一条街，它就形成一个市场了，就是卖鱼卖虾，反正只要有垃圾桶，他们都会倒到那里面。
1: 哦，就是水产品市场，然后把所有的垃圾都堆在这儿。
0: 对，
1: 多久清理一次呢？
0: 它垃圾是一天收两次，但是那个味道闻不了啊。他早上收垃圾收一次，中午收一次。
1: 嗯，离居民区有多远？
0: 就在我们旁边，我们就住在楼上啊，没多远。
1: 大概有几米？
0: 几米啊？
1: 嗯。
0: 我们就是在那个居民区的下面，他就是在那居民区的下面，上面是住在楼嘛，下面是门面嘛，是这样子的。
1: 嗯，好，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来打一下金山桥街道的电话。记者，先跟金山桥街道，我们来反映一下。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3: 你好，
1: 你好，请问是金山桥街道党政办对吗？
3: 啊，是的，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啊，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去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龙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街道的新城国际花都小区的一位业主。
3: 嗯嗯。
1: 她反映说呢，她住在27D6栋，靠雷锋大道这一边。
3: 稍等一下，我记下。
1: 嗯。
3: 二七是吧？
1: 对，二七。D6栋。
3: D6。
1: 对，靠雷锋大道这一边。
3: 嗯
1: 嗯，现在他反映说呢，在楼下呀，因为全是这种门面，在他们这个楼下有一叫鲜品帮的一个海鲜店，就经常会冲洗一些什么鱼啊虾呀，就有一些污水排下来，排下来呢就直接排到了海大鱼和重庆鲜面店的这个门口这一块呢，又有一个消防通道，但是不知道是这个水下不去呢，还是怎么地，就是常年这个地方都打滑，而且呢脏乱差。这个事情他们有多次的跟物业反映过，物业每次呢就拿水把这个地面冲一下，但是冲了之后两三天又回归原样了，而且这个问题已经持续几年了，就是不是我们的下水道有问题，还是怎么地，为什么这个水排不出去，还是说咱们这个商家他是乱排，所以这一块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3: 好
1: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这个楼下还有一个堆垃圾的地方，常年呢就是有一些什么臭鱼啊烂虾呀，这些垃圾全都丢在里面，虽然早上清理一次中午清理一次，但是味道还是很大，尤其是到了夏天，因为就在我们居民的楼下嘛，所以一开窗这个味道就飘进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处理？
3: 好
1: 好吗？
3: 好的，我收到。我跟这边领导反映，然后去核实处理。
1: 好的，麻烦您。因为刚才我们的居民反映说呢，这个事情他们不是一次两次反映了，是多次反映，而且持续多年了都没解决好。所以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好不好？
3: 好，
1: 麻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
3: 7177。
1: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哦。
1: 嗯，好，辛苦您。
3: 啊，好。
1: 嗯，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龙女士。
0: 好。
1: 两个问题呢，都给你反映到了街道这一块啊。我们看看相关的管理部门到现场查看了之后，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这个下水管道堵塞了？还是说对方呢有这个乱排污水的这个情况？我们都要有不一样的解决的方法，好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垃圾处理的问题，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第一个呢，就是是不是能够加大一些清理的频次，然后第二个是不是可以把它挪一下位置，这个可能要看我们。
0: 因为你看，
1: 这个得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看了之后才能够做出相应的判断，好不好？
0: 好。

0: 哦，可以。
1: 哎，我们先把诉求告诉他们啊。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龙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啊。好，接下来静小的宣传，宣传之后节目继续，稍后见。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103.0，衡阳 FM93.0，娄底 FM88.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106.0，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4: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5: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才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2: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 好，为民热线，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0号键，有请的是谭先生。谭先生，你好。
16: 你好。
1: 哎，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6: 我是长沙的，是雨花区的。
1: 嗯，怎么了？
16: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区这里，10多年了，这个交付已经10多年了，但是我们楼下这条路呢，一直没有，去年才交付，就是因为一直在使用，但是一直没交付。
1: 嗯。
16: 现在红绿灯一直没启用，我现在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可不可以通过你们协调一下，赶紧把这个红绿灯启用一下。现在已经到雨花交警大队这边了。
1: 嗯，好，您得先告诉我一下你具体的位置啊。
16: 东河路。
1: 东河路是哪个？
16: 雨花区。雨花
1: 区
16: 东河路。
1: 东河路是吧？
16: 对对对。
1: 洞口的洞吗？
16: 对对对。
1: 东河路具体哪个位置呢？
16: 就在汇金天虹这里。汇金天虹就是雨花区。汇金路这边，雨花区汇金路就是汽车厂的那边，汇金路，叫做我们这
1: 哪个小区？ 哪个小区？

0: 七里香县。
1: 七里香县小区的门口，对吗？
0: 对对对对。
1: 哦，那您就这么说就行了。哪个社区的？
0: 丰源社区。
1: 丰源社区哪个丰啊？
0: 丰收的丰，丰收的丰，
1: 丰收的丰，
0: 公园的园，
1: 公园的园，丰源社。

0: 通车已经通车10多年了。
1: 嗯，就他还交付，他只是在去年才交付嘛？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嗯，然后现在这个红绿灯没有的话，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
0: 停车，全部是下面全是车。
1: 哦，乱停乱放。
0: 红绿灯已经有了，只是没启用。
1: 我知道，现在你就是想要启用这个红绿灯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没
1: 因为
0: 其
1: 大
0: 他
1: 家
0: 选
1: 乱
0: 择。
1: 停乱放的情况又比较严重嘛，是吧？
0: 对对对
1: 你
0: 对。
1: 确定这个路已经交付了，对吗？
0: 对。
1: 好，那我们问一下啊。
0: 因为我已经跟那个1235那边，他们那边有人回复，那种工程建设那边他说已经交给，交警大队了，就说交警大队了。
1: 哦，那我们来问一下，您稍等，这个红绿灯它是不是也在我们七里香榭小区的门口呢？
0: 对啊，现
1: 哦，
0: 在已经弄好了，
1: 嗯，
0: 只是还没启用而已。
1: 我知道，我知道了，我们来问问看能不能够启用啊？为什么没有启用？来打一下雨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记者，
0: 对。
1: 稍等啊，我们打一下雨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联系一下。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转0，有事你说话。
1: 电话正在接通，雨花区
0: 好的
1: 交警大队，请稍等啊。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打一下长沙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的电话，请他们来转办。
3: 您好，欢迎致电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请严格遵守交通安。
1: 你好，
4: 喂，
1: 请问是长沙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对吗？
4: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
4: 但是
1: 周
4: 我们这边不接受采访，我们这边是交通事故管理中心。
1: 我不采访，我反映一个问
4: 对对
1: 题。
4: 对，你跟我们那个处罚教育那边联系好不好？
1: 我们也不反映处罚教育的问题，我现在是反映一个问题。我们的线上有位谭先生，他反映说，在雨花区的七里香榭小区门前有一条冻河路，
4: 等
1: 这个，
4: 我记一下，
1: 嗯。雨花
4: 拿
1: 区，
4: 张纸给我。雨花区，
1: 七里香榭小区门前，
4: 七里香榭是吧？
1: 对，
4: 七里香榭，
1: 小区门前
4: 小区门前，
1: 有条冻河路，
4: 门前的冻河路是吧？
1: 是的，
4: 冻河路，
1: 去年已经交付使用了。
4: 去年已交付使用。
1: 然后他打了12345，有相关部门的回复是说交付给了雨花区交警大队，但这一块呢，雨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没打通，所以打到您这里来。
4: 可以。
1: 他们这个门口呢有一个红绿灯，是已经立了红绿灯了，但是一直没有启用。但是这条路段呢，现在就是车子乱停乱放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4: 这个情况是吧？
1: 对，所以呢，他就是想要申请一下，看咱们的红绿灯能
4: 那
1: 不
4: 什
1: 能
4: 么
1: 够
4: 时候
1: 尽
4: 开
1: 快
4: 启？
1: 的开启。对，
4: 行，
1: 再有
4: 我
1: 一
4: 这
1: 个
4: 边。
1: 呢。就是
4: 我这
1: 针
4: 边已
1: 对于，
4: 经记录下来，然后会高度重视，然后第一时间去核实一下这条路的红绿灯的使用情况。然后
1: 还
4: 确
1: 有，
4: 实，如果是已经交付使用的话，我会通知雨花辖区交警那边进行一个红绿灯的一个开启，
1: 好，
4: 好
1: 另
4: 吧？
1: 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乱停乱放的情况啊。
4: 违停是吧？
1: 是的，
4: 违
1: 这个
4: 停
1: 也
4: 的
1: 请
4: 一个
1: 我们
4: 管
1: 要去
4: 控
1: 看
4: 是
1: 一
4: 吧？
1: 下。对对对对对。
4: 好的，我们也会落实到位，好
1: 好
4: 吧？
1: 的，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4: 多少？
1: 8554，
4: 8554。
1: 7177。
4: 7177-8554-7177是吧？
1: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啊。谭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刚才反映给了长沙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请他们去转给雨花区交警大队啊，好吗？
0: 好的，好，谢
1: 就
0: 谢。
1: 是两个问题，您虽然只是反映了红绿灯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违停的问题我们也应该要引起重视，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谭先生的信任。各位朋友，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记住直播时间段拨打电话96218-0，非直播时间段您可以直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也就是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区民意来告诉我们。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在行动”。
1: 近期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在重点关注有机食品安全消费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有相应的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刚才我们说到了，您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区民意”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

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我们如果要了解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也提醒大家，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节目来送给大家，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守候为民热线栏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4: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5: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4: 来了，那鱼就……
3: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6: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7: 扔什么？
8: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9: 吃了的鱼棒子。
7: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6: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1: 是谁家小孩啊？
10: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职业12年，担任多家企业的法律智囊，商业法律防火墙，律师王燕。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燕律师。
3: 感谢专业的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马上来问候到在线上的曾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是这样的，我是是。分售那个我们分的那个三年就是在我们在了那个松树，在了松树就承包了给别人30年承包了，就我们现在他就是在放松油嘛，我们就每年在分松油嘛，分松油是钱嘛，分红嘛，就现在就去年就我们这个祖上那个村里这个祖上有个人。就把我们地盘就占了，就把那个树啊挖了，就把山就挖掉了，就栽了那个茶子树。
3: 他占掉这个山，这个山本身是由主人承包的，对不对？
5: 是我们的分到户了。
3: 哦，分到户了。
5: 对我分到户了。
3: 相当于他占的那块地是你的地，对不对？
5: 那是我的地，我私人的地了。
3: 您私人的地，证明您私人地的证件是什么呢？
5: 证据是什么？就是我们有那个三人程序三人证啊，签了合同啊。
3: 您的这个证是一直持续到哪一年？

0: 这个证反正是一直不病嘛。
1: 是类似于30年、50年，还是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
0: 这个一直下去，一直下去的。
1: 具体的细节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有人占了我的地，然后还把我的树给挖掉了，种了别的树，我该怎么维权呢？请教您。
2: 是这样的啊，就是再问一下细致的情况，您说邻居砍了你这个树，现在你这个山林上的树大概有多少棵，价值估计大概有多少钱嘞？
1: 这个很关键。
0: 这个就是挖了好多树，有三个人的山。
2: 三个山头，
0: 三个人的山。对啊，我起码有大概有几个地方嘛。
1: 你算一下大概这个价值是多少钱呢？这些树
0: 价值多少钱？松树价值多少钱？反正大概有几千块钱嘛。
1: 因为这个还是要有一个量化的这个过程哈。
2: 就是说还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啊。
1: 对，
0: 几千块钱吧。就是这样的，他这个村里协商，就是叫我们那个挖之前我们出工钱，我们出那个树苗钱，我们出那个茶子树的树苗我们出，还是村里面叫我们这方看这边可不可以，他们跟他那边说，那个村里面跟他说不肯，还不肯，本来就是他占了我的山，还要我们出钱，还他不肯，就这样的，很霸道的。
1: 他占了你的山，让你出什么钱呢？
0: 就是出那个挖机的钱吗？还有那个树苗钱了吗？还有摘那个树的工钱吗？
1: 那他凭什么呢？那当地就是管你们
0: 这样协调吗？村里面这样协调，他那边还不肯。
1: 那你们村委会怎么个态度呢？有没有帮你协调一下？
0: 没有，人家协调，他不肯，那边不肯。
1: 啊，他就这么强势啊？他凭什么呢？
0: 强势。还有个这样的问题了，那个鱼塘也是对上的了。是我们对上的了，公家的了，
1: 对，
0: 把那个塘也占了，就是把那个泥巴挖那个塘里面去了嘛，挖那个鱼塘里面去了，停掉了吧，停掉那个塘了吧。
1: 这怎么听上去跟抢劫没有什么两样啊？这个定性的话，还有细节的话，还有接下来怎么办，这些我们都来请教一下王律，好不好？
2: 曾先生，是这样的啊，就是听您这个描述，就是你邻居的这个行为呢，还是比较典型的这种侵权行为，性质呢好像还比较严重。是这样建议您，就是既然您对这个山林还是有这个相应的权利的，您是有这个林权证等相关的这种证件的，虽然说您这个山林承包出去了，但是这个权利还是在您这里啊，这个山头还是属于您，是合法的使用权人。现在被邻居这样占用，强行占用，而且还把您的这个之前种的这个松树挖掉了，栽成了其他的树种，是吧？是这个情况吧？当然他这个是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当然还有可能啊也涉及到违法行为。首先这个权利人是您，他相当于是损害了您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您当然之前已经找这个村委会找相关的部门进行协调，没有协调的成。现在呢也可以建议您啊，就是说也向这个政府向相关的这种林业主管单位去反馈一下这个事情，看有没有相关的单位能够帮您出面来协调，再进行一个处理，
1: 这是第一种方法。
2: 然后第二个啊，就是他这种行为啊，他如果说没有取得相关的这种采伐许可证啊，这种相关的证件，然后擅自把这个您种的这个树木都砍伐了，都砍掉了，这个呢还有可能涉及到刑事犯罪，这个您也可以向相关的这种公安机关去反映一下。
0: 还有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是这样的。他那个我们种那个松树，我们已经是给那个第二方人承包了30年，那个人又不在了。只是这个问题，他要他追究就好吧。
1: 相当于他把这个松树拔掉或者砍掉，侵害的是你中间这个承包人的权益。
0: 对呀，我们这个地盘是我的，但是
1: 那我确定一下，曾先生，您说那个
0: 另外一个人，
1: 那你说承包人不在了，这个不在了是去了远方还是人不在了？
0: 人不在了。
1: 那他的继承人呢？
0: 继承人他的舅子啊，他舅子不知道管不管，这个事我们也没有跟他说。
1: 他可能还不了解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对不对？
0: 对。
1: 来请教王律，这怎么办呢？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那个鱼塘占了，把鱼塘占了也是公家的地，那个鱼塘呢是灌溉的，那个下面还有几亩田，如果是那个塘

0: 了，就那个几亩田就没有保障了吗？就没有水灌了吗？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它侵害的首先如果是山林这一块，侵害的是您和那个承包人的权益。他刚刚您说的那个鱼塘，侵害的应该是你们这片集体的权益，对不对？
0: 是绝对的，就是还有一个问题的，现在他是个村干部，村干部他没有名义上他这个村那个调解主任嘛，调解主任嘛，
1: 好，这样
0: 调
1: 子，
0: 解
1: 我
0: 主
1: 理
0: 任
1: 解您
0: 这
1: 的
0: 样
1: 意
0: 的，
1: 思了，曾先生，
0: 他
1: 您
0: 上
1: 说
0: 班
1: 现，
0: 是不是太差？不是他上班。
1: 您刚刚是说还处在这个调解状态当中，那么我帮您来请教我们王律的是，那个人的权益当然是您或者那个继承人来起诉，对不对？那如果是集体的话，该怎么操作，对不对？来，我们请教王律，像集体的权益被侵害的话，那谁来主张呢？会比较合适呢？
2: 这个情况呢，您也是可以向这个村委会，向乡政府去反映的。这个鱼塘被填的事情啊，这个是可以去反映一下的。然后您个人呢，还有包括这个承包人他的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建议您也可以跟他的继承人去沟通一下，因为这个片山林就是上种的树是他们的，对吧？相当于他的权益也是受到了侵害的。
1: 就折换成现金的话，相当于他的钱被人拿了呀，是可以这么来比拟的吧，对不对？
0: 这个话我说的明白一点，就是我晚饭给别人抢了，还把我的证拿了，
1: 还把您的什么证拿了？
0: 就是那个锅吧。
1: 哦，把你的饭碗砸了，还把你的锅砸了。
0: 对呀，把我的饭碗那个反的抢了，是吧？
1: 现在很清晰啊，曾先生，就是关于您和那个继承人的权益被侵害呢，有几种方法：投诉以及起诉，当然报警也是您的选项之一。另外呢，您刚刚讲的这个鱼塘的事情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台里的为民热线节目组来反映一下。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同意的话，我会把您的信息转交给我们为民热线节目组，好吗？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他家里啊，他是个村干部，他不出面，总是打的他那个老人，他父亲出面，他说是他搞的，实在是他父亲他自己搞的，他的儿子搞的，他。
1: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我可以这么来请教王律吗？谁的权益被侵害了，是不是能够进行来相关诉讼的，就是权益被侵害人，其他人是无法替代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请教王律。
2: 是这样的，不管他是村干部还是普通的老百姓，您这个要找到直接的侵权人是谁，就是您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比如说现场的照片啊、视频啊，然后包括你们沟通调解的过程当中，到底是谁承认了他实施了这个行为，你要找这个行为人。
1: 那听王律这么一提醒的话，其实还有一些细节啊，就是曾先生，你有没有对方的身份证信息啊这些？
0: 你们这些信息没有，但是找的肯找，要找肯定找得到。就是他就是现在不承认，就是说，是他父亲搞的吗？
1: 他不承认的话，您刚刚讲的那个山被占了，那这个山如果他没有侵害过权益，那山上种的这些东西岂不还是归您或者是归那个继承人所有嘛？对不对？逻辑是这个逻辑吧？
0: 他就是宠着他那个他父亲出面嘛，他不出面嘛。
1: 这个谁出面，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给您支招了。关于处理这个事情的思路呢，也可以给您借鉴一下，好不好，曾先生？然后呢，如果您没有听清楚王律刚刚给您的建议，您入群了没有？
0: 我没有录上，我是老人手机。
1: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或者是让您的家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我们王律刚刚的这一段指导，我们用文字再分享给您，您再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接下来怎么操作对您来讲更便利，好不好？
0: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主要是他不出面，那他不承认，总是他父亲担着。
1: 这样子我已经反复的跟您说过了，这件事情就是对方怎么做那是对方，他只要侵害了你的权益，该怎么做的人应该是你，好不好？
0: 是的，是的，我
1: 对，
0: 就是怎么维权嘛，就是现在就是还不知道。
1: 对，您看看，就是这个思路，就是刚刚王律跟您讲的这三个思路。第一，您可以报警；第二，您可以去在当地的这个协调之下来处理这个事情；第三，您可以起诉。这就是我们王律给您的思路。所以我担心您，怕您在这个过程里面理不清这个思路，所以才让您入群看这个文字版本。
0: 好。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小朋友，买只乌龟吧，这可是进口的巴西龟。
5: 爸爸，咱买一只吧。
6: 这个可不能买。
5: 为什么？
6: 这巴西龟啊，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

0: 成为全球的通缉犯了。
1: 通缉犯？
0: 巴西龟繁殖力强，存活率高，它和咱们本土龟的繁殖呢，会导致咱们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不仅如此啊，它还会传播病菌呢。
1: 太恐怖了。
0: 正是因为一些人买巴西龟当宠物，后来啊又弃养放生野外，结果就造成了巴西龟在野外的泛滥。你还记得咱们去年到南方玩吗？
1: 您是不是说河里长满了的水葫芦？
0: 对，这些啊都是外来入侵物种，它们会给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的破坏。
2: 保护生态，人人有责。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4: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5: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6: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7: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5: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7: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5: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8: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9: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0: 感谢专业的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建立的吴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好。就是我其实上次打过电话给你，就是我就是那个担保的问题啊。我现在他现在提供了那个把那个证据嘛，他提供到了那个法院，但是我现在上次不是打电话说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嘛，没看到嘛。但是我现在看到了那个他提交的证据被告，然后呢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
10: 啊，相当于你给别人做了担保，然后你不知道您的担保是什么类型，现在这个文件您看到了，那您的文件上是怎么写的呢？
11: 他上面他有一个合同，有一个借款合同啊。
10: 嗯嗯，
11: 借款合同呢是5月20号，就是2025年5月20号。
10: 嗯
11: 啊，就是借了一笔钱，就是200万。然后呢，这个借条我不是签了一个借条吗？这个他写了个借条，然后呢，那个借条上面日期是2025年7月19号，但是他那个借的上面的日期啊，这个七字他原来改过，他应该是个八，他把它改成了个七。可能当时是写错了是怎么的
10: 啊？您是希望说这个借条上面的时间会影响这个借条的真实性？
11: 啊，我就想请问一下，他实际的借款日期是2025年5月20号，对不对？但是我签这个担保协议的时候，就是他写的一个什么金借到谁谁谁身份证号码人民币多少钱，然后应于那个应于一个公司的经营所应了，然后于2025年8月17号前归还，后面就是借款人。
10: 我理解了，就是您说当时签这个借条跟您签的这个担保协议的日期中间是差了几个月，会不会影响您的担保责任？
11: 啊，是的。
10: 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理解自己是哪一种担保吗？
11: 我也不了解
10: 啊。对，好，那您刚刚已经讲述了您的借条内容，您担保的是哪种担保？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好不好？
12: 是这样的，吴先生，就是您在这个借条上面，您是作为了担保人签字，他是只写了一个担保人，没有写具体的担保条款的吗？
11: 他这上面就是他的上面借款人那一栏，是不是他都是全部手写的啊？这个东西全部是手写的，然后是借款人是写的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0: 面还有两个人的名字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写，他只写了个名字、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
1: 啊，然后您就是下面那个什么都没写，就写了个身份证号和姓名的那个。
0: 啊，对。
1: 啊啊，就是也没有写担保的任何东西，甚至您的名字前面连担保人三个字都没有写，对不对？
0: 是的。
1: 啊，就是一张借条上，他平白无故的签了自己的名字、姓名和身份证号。我请教王律，这个算什么担保呢？
2: 这个呢还可能不是担保的性质了，有可能您是作为了共同的借款人的身份。您当时是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要在这个借条上面去签字？他们怎么跟你说的？
0: 他当时就是说这个钱，他当时是这个借款人没跟我说，就是借款人跟我说的。他说这个钱两个月之后就会还掉他，就这样子，我就给他签了个字，他是说担保，就是让我在上面签了个字，然后就这样子我就签了个字。
1: 也是不容易了，因为我感觉吴先生在很艰难的回忆自己上当的过程，可以这么理解吧？确实，我估计这个事情这段时间对您带来了很多困扰哈，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很多字不能轻易的签。对，现在王律在给您分析的就是，
0: 我打电话啊。
1: 现在王律师给您分析的是，您这个看看，我们本来讲的是您这个更偏向于是一般还是连带的担保，但是刚刚根据我们王律粗浅的这个分析，您这个有可能属于共同借款人，那这个钱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你的手或者你的账户，对不对？
0: 对。
1: 来请教王律。
2: 在这种情况下啊，如果说您当时是在这个借条上确实签了字，不管是作为这种共同的借款人，再退一步，或许他可以认定你是担保的性质担保人，那么也是承担了这个一般保证的这种责任，您这个风险肯定是有的，就是这种字呢肯定是不能随便乱签的。虽然您提到这个借款是在2025年5月20号借的是吧，但是这个借条是不是相当于是事后补签，可以这么理解吗？是事后补签借条了。
0: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吧。
2: 是的，对这个借款的事实进行了一下补充的描述，然后呢又让你们出具了这个借条。虽然您的这个借款人呢当时跟您讲说让您过去做一个担保，但是呢在这个借条上听您这么讲的话，应该是没有明确您是作为担保人还是作为借款人的身份来出现的。所以对您的这个风险肯定还是会比较大。
1: 吴先生是不是已经被起诉了？
0: 是起诉了。
1: 就是您担心的不好的事情就已经发生到这个阶段了。按照刚刚王律您的分析来看，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共同借款人的责任比担保人的责任是更重大的。
2: 是的，这个就要直接承担还款责任的。
1: 直接承担还款责任。那现在吴先生要应这个官司的话，他要应诉的话，他要怎么去做呢？这是钱款从来没有过过他的手。
2: 就是现在对方起诉您的话，他也是要求您是作为担保人承担责任，还是说作为这个共同借款人来承担责任？起诉状你要看一下诉讼请求那一栏。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声音有颜色吗？
5: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4: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0: 这是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1: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
2: 黄色的脸，黑色的眼，
3: 这是黄黑色的声音，因为沧桑的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
1: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
0: 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1: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4: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5: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4: 刚钓的鱼，个个活。
5: 哪儿钓的呀？
4: 护城河呀。
6: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4: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5: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6: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7: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8: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9: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不抱怨的世界》。什么是21天不抱怨活动？美国深受尊崇的心灵导师威尔·鲍温发起了一项不抱怨活动，邀请每位参加者戴上一个特制的紫手环，只要一察觉自己抱怨，就将手环换到另一只手上，以此类推，直到这个手环能持续戴在同一只手上21天为止。觉得很难吗？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有106个国家和地区，上千万人热烈参与了这项活动，学习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充满平静、喜乐、活力四射的正能量。而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戴上紫手环，接受21天的挑战，为自己创造心想事成的无怨人生。
1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4: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5: 96218-0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马上来接听在线上的段女士，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就是这样，我之前一年多之前装修房子的时候，做那个地暖找平，当时是水泥砂浆还有鹅卵石铺在地上，就导致漏水漏到楼下。然后当时协商是就是

0: 给他修复墙面，可是一年多了，对方就是不太方便让我去修复，我又比较着急，我就怕有如果一直不修复会不会有什么法律后果。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损失是算我造成的还是算那个是我请的装修公司造成的，就是谁来承担这个费用，
1: 这个都很关键啊。首先第一就是您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我们都希望有你这样的邻居。他不方便呢是他一直不在家，还是他在家不想让你进去，他给你提供的方案是他修完之后你付费用，还是说你请工人来帮他修？
0: 就是我请工人帮他修。
1: 他提出的这个是吧？
0: 当时是我的那个项目经理，他漏水的时候我还有我项目经理还有他都在场，我们协商了一个结果，就是我那个项目经理来修复。
1: 结果就是我跟你约好了星期五，结果你说这个星期五不方便，又约了下个星期五，结果又不行，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1: 我们请教一下王律这两个问题。
2: 段律师你好啊，就是您作为房主，你愿意主动来承担这个责任呢，态度肯定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这个邻居呢，他三天两头可能不方便不在家，然后没办法去进行现场的修复，但是这个责任呢肯定还是免除不了，你还是要终究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目前呢，您既然已经就是说表达了这个要进行修复的这个态度啊，这个也挺好的，这个我们也可能要留下相关的证据，就比如说你跟邻居多次的这种沟通，就是告诉他我要来修复，你大概什么时候在家，就是你可能要留存这种电话的录音啊，或者说发信息的记录啊，最好可能再正式的给他发一次通知，就发一个告知函，就告诉他我们约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合适，就是比如说收到这个函件15天30天，我们就是设定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间内我们来进行修复，就是以避免这个损失的扩大。因为你这个长期不修复啊，它有可能这个墙面会产生一些像霉点呐、或者一些这种墙皮掉落啊，就可能会有更严重的这个后果啊，到时候这个损失这个修复的费用可能就更高了。
1: 对，一方面是这个，一方面有可能你有别的问题也引起了类似的这个损伤，到时候也要我来承担，这讲不清楚的呀。
0: 对，我就是这样。
2: 对，您可以现在就是说书面的多次的再跟邻居去发一个告知函，就是通知他一下。
1: 我可以请教王律吗？就是我可以跟他讲，那接下来呢，我已经跟你多次协商并且约定了时间，你都没有来配合修缮，如果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我们商定的这次你还是没有配合修缮，我就视为你放弃了这个权利，我可以在这里这么写吗？我不知道王律这个合不合理呢。
2: 您可以在函告里可以这么写，但是呢这个责任肯定还是无法就是完全的免除，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就是不会就这个扩大的损失部分我们来承担赔偿责任啊，因为我已经多次的去告知他了，而且确实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友好协商的态度。
1: 您尽到了
2: 处理这个事，
1: 您尽到了你的义务。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段女士问的就是这个损失应该是由他的项目经理装修的人来负责呢，还是由他来负责呢？请教王律。
2: 如果当时是因为这个装修的原因啊，如果是这个装修队伍他没有就是说依法的施工，可能存在一些这种质量问题，那么是他们造成的，那这个损失应该是由他们来赔偿。当时您的这个项目经理是不是也认可了是他们来负责？
0: 他没有，他说这个是开发商那个楼板质量不好，他说他们都是没有犯什么错误，也没有说放很多水，就是该放多少放多少。他说在其他工地也是这么做的，怎么没有漏水呢？
1: 你看这扯麻纱的地方就来了，
2: 这个有点推脱责任啊。就是装修公司作为专业的单位，他应该还是要预估到预判到这个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
1: 对啊，那如果你也可以这么讲啊，那别家也是这么装修，怎么别家没有漏水漏到下面去呢？对吧？那个我的房子跟别家的房子当然是一样的了，所以你们俩这个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承担的这个义务有点分不清楚的这个情况。那王律，两边肯定都觉得对方来承担，这个怎么解决呢？
2: 这种情况呢，您还是可以跟这个装修单位还是可以再协商一下。比如说像这种责任划分不是很明确啊，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协商我们各自承担一部分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损失呢可能不会特别大，因为这种修复的费用如果说是及时修复应该不会特别高的成本。
0: 他就是墙面开裂了要给他修补一下。就是我觉得我是花钱装修嘛，请他装修， 但是他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漏水了，难道我还要？

0: 承，就是替他承担责任吗？
1: 这个也不是说替他承担责任，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他如果说不是造成了特别重大的损失，如果是小成本的这种情况，因为您这个有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是像装修公司所说的，是不是开发商的这个楼板的质量有问题，那你这个要去找开发商，也可以再找物业再去沟通一下，就是各方的这个责任看是不是进行一下分摊，这个损失呢就会更小。
2: 王律刚刚这个建议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您是说从沟通成本这个事情上来为您考量，所以才说哎，我们都互相退一步，但如果要揪这个死理的话，王律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是开发商的问题，我这个房子刚收，那就应该是开发商来承担，如果是装修整个项目经理他们这个项目的施工不当造成的结果，就应该来他们承担，怎么着也轮不到我业主，我可以这么理解不？
1: 对，原则上是，但是如果说你要去揪这个到底是属于哪一方的责任，那你可能还要请专业的这种鉴定机构去鉴定一下，它这个出现漏水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房屋它原本的本身质量问题，还是由于这个装修施工出现了问题。这个成本也可能会比较高。
2: 对，这个扯麻绳的过程里面你付出的精力就会比较多，所以才会从实践当中给您说，哎呀，这个钱数如果比较少的话就快点把它解决掉，免得挂在您心上。
0: 好，明白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1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3: 是呀，
12: 妈妈看小燕子，
1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1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3: 对呀。
1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他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1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5: 有的人智商很高，
1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5: 有的人情商很高，
17: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2: 96218-0号键，记住了哈，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我是主持人刘曼。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接听96218-0号键里的李先生，你好。
3: 你好。我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拆迁财产分配。我父亲今年80岁了。是个普通人民，他是2009年与我继母办的结婚证，而且把户口已经迁到我们这边来了。但是我们都是极力反对与他结婚的时候，他是没有听我们的，现在就是惹起这么一个麻烦。
2: 是没照顾您父亲还是怎么样？
3: 那没有，他因为他是这样的，跟我结婚17年了，他在我们家居住的时间不到3年时间，他反正每年就是来了，以前不是搞那个农村的养老金嘛，他就是要搞认证嘛，就是来一下，就是前年听说我们这边要拆迁了，他也听说了，他就在这里了。我就是想问一下，得在我父。

0: 外甥呢，因为最近这几年我父亲身体不是很好，其实继母都未曾照料，就是去年做了一次那个心脏搭桥的手术。
1: 哎呦，
0: 我父亲试探性的打电话说了一下有没有时间来看望一下，也不是要来照顾了，因为我亲人，他就是一句话加电话挂，没时间，我没义务来照顾你。他现在听说这边要拆迁了。他就是他就是这么说的，现在国家有多少钱，他就是他需要多少钱，像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财产与人头大概是40几万之间嘛。
1: 嗯，
0: 因为这个房子是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建的，是99年，他因为是2009年与我父亲扯的证。
1: 嗯，您现在就是说希望继母在这个事情上面不要来参与你们的这个拆迁款的分割，对不对？
0: 不是的，他应得的我会给他，我又不知道这个能够分多少给他。
1: 嗯，就是可能会有人头的部分，这部分您愿意给他？
0: 对，人头部分就是像我们这边就是购房的话，一是7万2000毛。
1: 嗯嗯，
0: 因为这房子他们一点都是我母亲在世进来，在世之前进来，因为刚开始起房的时候继承账都是由我个人来翻的。
1: 嗯，我听完之后感觉您很孝顺啊，这是一个好事情。然后您估计现在比较希望的是人头款您可以拿，但是房子之外其他的这个拆迁款你就不要想了，对不对？
0: 不是的，我是在合理的范围内，我还是可以给他
1: 啊。他
0: 现在就是这么说。
1: 嗯，
0: 政府给他多少钱，包括现在房产的，因为房产他没有，因为在我父亲他也是农村的宅基地，他也没有三面房之类的。
1: 嗯嗯，
0: 他就是这么说，假如说我们家分了40几万元，他就是要这么多，我说这个肯定不合理啊。
1: 他全部要走啊？
0: 对，
1: 哎呦，他嘴真的是张的真的是够大的哈。因为我刚刚听完之后叫什么来着，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几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是您父亲在重病的时候别说照顾了，来看一下都没有来，这真的是挺让人寒心的。他现在又要来分这个钱，说实话，
0: 对对对，
1: 站开来讲这个脸皮挺厚的。我们请教一下王律，脸皮厚的人该怎么治？
2: 李先生你好。
0: 好，王律你好。
2: 听您描述了这个情况，这个房子呢是您父亲的婚前的个人财产，对吧？
0: 对。
2: 嗯，那么这个房子呢本身是属于他的这种个人财产，但是呢这个拆迁呢它有一个拆迁政策，这个拆迁的补偿款它有可能不仅仅是包括对这个房屋价值的一个补偿，它还有可能会有这个对家庭成员的这种安置补偿，
1: 人头费，
2: 所谓的人头费。
0: 对，人头费，我们这边人头费大概就是14000万元。
1: 嗯嗯
2: 嗯，所以嗯，因为他是继母啊，跟您这个父亲他也是领了证的，虽然他这个来往的时间比较短，
0: 对对对，
2: 然后在这里照顾父亲的这个时间也是比较少，但是呢也不能就剥夺他这个享受
0: 这
2: 个权益的。
0: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
0: 我还是认同的
2: 啊。这个您认同啊？
0: 对。
2: 嗯，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就是说按照国家的这种拆迁政策，他如果说规定了他是属于安置的这个人口范围，他户口因为也迁过来了嘛，然后也是属于您父亲的这个配偶，所以他应该得的那个部分，嗯，从法律上讲他本身也是要给他的，这个也不能剥夺
0: 的。
2: 嗯，这个您也是认同的。就是至于其他的那个部分，嗯，这个可能啊，就是说法官他也会酌情的去考虑这个分配的份额。这个如果说你们都协商不成的话，一个是他是有可能起诉，
0: 嗯，
2: 对吧？他有可能走法律途径，但是你们就要举证，你们这么多年，你们的这个就是他跟父亲的这个生活状态，就是相当于是常年是分居的，是这个情况吧？
0: 那基本就是分居，他们结婚09年扯了证，到今年17个年头了，在我们家居住的时候还不到3年的时间，因为我父亲都记得了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什么时候来的，什么原因。
2: 来
0: 都什么的都有记载，
1: 可能亲戚都走动的更频繁点喽。
0: 对，
2: 像这种情况啊，就是说作为妻子她可能尽到的义务是比较少的，然后还有她对这个房子她有没有做出什么贡献，比如说她投入了装修啊，
0: 没有
2: 置了一些东西啊。
0: 因为这个房子是我母亲在世之后新建的，在后面所家的这个车库啊、厂房还干净门之类都是我个人出钱，我自己搞的。
2: 嗯，那就他对这个房子是没有任何。

0: 何的这个
1: 对对对，没一点贡献，就是一个官人来的，就是这么说。
0: 嗯，这个可能会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啊，就是分配这个份额的时候，因为这个房子还是属于父亲的个人财产，这个呢他可能要想分大头肯定是不现实的。
1: 对对对对，他就是说这么说的，国家分了多少他就是应得多少。
0: 嗯，那他提出这个要求呢，我认为应该还算是在合理范围内了，他也没有说提出超出法律规定的这个要求。
2: 他不是说要所有都要拿走吗？
1: 对对对，
2: 他是要把这个房子的所有的都拿走。我觉得人头费就顶天了。听您讲完之后，我的感觉是这样哈。我不知道王律，您从专业角度来讲，
0: 对，原则上他应该只能拿到这个人头费。
2: 嗯
0: 嗯，其他的就是看您父亲，然后跟他之间是怎么去商量。
2: 而且我也有一点也提醒您哈，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到很多粉丝的这个热线和求助。因为父亲的年纪也比较大，您刚刚也讲去做了心脏搭桥，我们节目里面也有过这样的电话，如果没有提前立遗嘱的话，未来会有一些财产方面的纠纷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也是从侧面提醒一下你，看看可不可以提早做一些准备。
1: 是说那个遗嘱是吧？
2: 这样的话，你看连个房子拆迁，他要把拆迁费全部要走，那万一老人家有那么一天的话，那后续的这个遗产到底会扯出什么样的麻纱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您可以提前跟您父亲商量一下。我估计您父亲当时在医院里面做心脏搭桥手术，那个时候对他是很有期待的，他连看都没有来看，结果到了拆迁的时候要来分这个拆迁费，那万一您父亲到了真的要离开的那一天，他会怎么样来跟你掰扯？这真的到时候会很难堪的。
1: 对对对对，我就是
2: 担心这一点。这个时候我也想请王律，您给我们的这个李先生一点这方面的建议，什么样的遗嘱才是比较有效的？
0: 因为这个老父亲啊年纪比较大了，就是建议到公证处去问一下能不能做一个公证遗嘱，因为公证遗嘱的话他这种就是真实性可靠性会更强一些，就是避免以后继母说啊，因为是不是你们在老父亲意识不清醒的时候立下的遗嘱，这个遗嘱的这个是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他们就会提出质疑。一般去做公证遗嘱。
2: 公证的话就是最不容易扯麻纱的方式和方法，而且听您前面讲那个房子现在没有拆，对吧？按照这个讲法的话，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应该算是您父亲的婚前财产，是可以这么理解吗？王律，
0: 对，是婚前个人财产。
2: 这些您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2: 还是您父亲也是比较幸运，有你这样孝顺的孩子，也是一个好事情啊。
1: 没办法。反正人人都要老的。
2: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支持。我们王律给您的专业建议呢，晚些我们也会通过文字的方式分享到群里，您可以来参考一下。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欢迎在我们微信公众号里的袁省、佳佳、张萌、秦还有应平、小美好，欢迎你们进群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进群了。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粉丝来请教我们王律的问题。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看到这一位叫做草莓，他说：你好王律，我的彩礼12万多，爸妈给了我们2万，其他的没明确说给不给。他还补充了一下，说我有一个弟弟，我想知道这个彩礼要不回来怎么办。王律，您看彩礼是归父母呢还是归新人小两口呢？这个细节当中从情理和法理啊，估计都有一套说法，来您给他指导指导，回复。
0: 根据我们传统的这种习俗啊，这种彩礼一般是给到女方的父母的。除非这个女方的父母呢他又转手把这个彩礼给到了自己的女儿，或者说给到了这个小两口共同享有。这个就要分情况，一般来说是属于这个女方的父母所有的。
2: 按照这种道理来讲呢，就实际上说爸妈给了你2万，剩余的10万多他们没有明确给不给，实际上是跟你没有关系的。这个话讲出来有点拔凉，但事实就是这样的，对不对王律？
0: 是的。
2: 您可以作为一个情理上的参考，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法理上的参考哈。您可以来看看，或者群里面的各位有什么样的观点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或者您身旁的人他的彩礼是怎么分配的，他的走向是什么，也可以来给个借鉴哈。96218转0号键，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罗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王律师你好。
2: 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就是我家是住2楼嘛，然后去年的。

0: 时候呢，那个顶楼的一个邻居，他就在他们家的那个阳台上面，一个很大的露台上面，就装了一个光伏的发电板。然后装了之后，从去年暑假每次出那种晴天比较大的时候，太阳就会照到光伏板上面去，然后呢，光伏板就会形成一个反射，反射的光就会直接打到我们家的客厅和卧室。但这样的话，就导致说我们家的温度啊很高，而且呢，我们家就没有办法的正常生活，因为太亮了，然后而且温度高的话就容易头晕啊、烦躁啊这一些东西。我们也跟那个邻居沟通过，跟那个顶楼的人沟通，想让他们就是说调一个方向、调一个角度，或者是加装一下什么涂层，但是他们就觉得说也没有违法，然后物业那边也是默许的，他们这些手续啊什么都是合法的，所以就也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不愿意去调。我后面也去找了物业和有社区，他们去帮我们调解一下，结果也是没有调解成功，所以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
1: 因为我们没在您的这个小区里面，也没到过您的客厅和卧室啊，不知道这个二手阳光对您的这个侵害到底有多严重，所以这个时候也想问，你有没有试过类似于遮光帘啊这种处理，能不能够缓解您的这种困扰呢？
0: 有试过，但是呢，它还是会温度很高，主要是温度其实很高，这样子的话没法说在家里面总是开空调降温嘛。
1: 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也会期盼阳光，有的时候呢又会害怕阳光。我们来请教王律，这个我们怎么去界定和沟通，或者是解决这个问题呢？
2: 好的，哎，罗律师你好，就
0: 你
2: 是
0: 好。
2: 您提到的这个发电板，光伏的发电板啊，它应该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新型的高科技的东西啊。它安装应该还是要履行一定的手续，就是您邻居的这个光伏板呢，它有可能是合法安装的，应该还是有手续啊。
1: 有
2: 我们
1: 规章
2: 猜
1: 制
2: 测，
1: 度，嗯。
2: 我们猜测应该是还是合法安
0: 这个
2: 装
0: 不
2: 了。
0: 清楚，他说是合法的。
2: 对，如果不是合法的话，有可能会被相关的部门进行处理的。但是即便是它是合法的，但是如果它产生的这种反射光对您的这种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的侵害了，比如说都是影响了您这个睡眠呐，然后包括这个温度比较高啊，或者说，您有没有到医院去检查过？就是对您自己身体有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没？
1: 主要是眼睛哈，可能。
0: 我有去，但是没有查出特别的类似于那种伤害，只是说精神方面的话，其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医院的话，这种东西它不像什么受了伤，有一个疤在身上，看不出来。
1: 我也想问一下您啊，就是我们没有去过现场，无法感知您的那种困扰。我不知道，就你们小区里的物业啊、社区啊，他们这些工作人员有没有去现场感受一下？就现场感受了，肯定就是不一样的。他们怎么说？
0: 他们也认为说，就是那个光反射过来的话，家里面的温度是异常于那个外面的，是跟外面完全不一样的，
1: 它那个亮度跟镜子的反射光比是更强还是更弱呢？
0: 比镜子的反射更强。
1: 哦，那它是凹面镜。那王律，这个情况确实是，您看看。
2: 这种情况呢，可能对人体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危害性。然后呢，对您的个人生活呢，也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如果是这个情况呢，这个邻居如即便是他这个光伏板的安装是通过合法合规的手续来的，但是呢，也是有可能会构成侵权。您现在目前啊，如果说要维权的话，我建议您可能就这三个途径吧。第一个是向这种当地的环保部门或者住建部门去进行投诉，就是要向他们反映一下这个光伏板的安装是不是通过了合法合规的手续，并且要告诉他们他现在对你的这种个人生活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的，就看相关部门能不能管一管啊，进行相关的检测来认定。
1: 对，搞不好其实只是角度的问题呢，对吧？还是去了解一下，还有其他方法是什么呢？请教王律。
2: 第二个呢，一般情况下就是还是跟邻居去协商。在这种协商不好的情况下，如果说通过协商啊、投诉啊，可能都没有取得比较好的效果的，这个前提下，那么您也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这个途径，要求这个邻居停止侵害。比如说就是要转换一个角度啊，看怎么调整一下呀。然后就是说，对您造成的这个损失，您也可以进行一个索赔，包括您去医院的这种检查费用啊，或者说在精神上，比如说精神高度紧张啦，然后对精神上有一些刺激啊，然后造成一些损害，您可以进行一个索赔的。
0: 好，谢谢王律师，谢谢主持人。
1: 群里面也可以收到我们王律的文字版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0: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1: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2: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9: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8: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

0: 前进。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5: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6: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7: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6: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7: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

0: 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0: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0: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4: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3: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5: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3: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6: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7: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6: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8: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9: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0: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9: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2: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3: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4: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 构建服务全民。

0: 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2: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4: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3: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4: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3: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4: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4: 当地时间9号上午

0: 指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2: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1: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2: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0: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3: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3: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0: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3: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归

0: 范使用安全带。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1: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0: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近日，纪检监察干部来到郴州市北湖区石盖塘街道新屋村开展监督落实情况回访。正坐在自家屋前晒太阳的80多岁的邓奶奶从屋里拿出了一张银行卡走出来给纪检监察干部看，表示啊，自己的钱终于收到了。邓奶奶收到的是一笔什么钱呢？请听报道，监督保障养老民生。去年以来，北湖区纪委监委在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将养老领域资金发放纳入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范围，聚焦高龄津贴、养老保险、残疾人补贴等关键领域，联合民政、社保、财政、公安、乡镇街道等单位启动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剑指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的堵点难点。石盖塘街道纪工委书记刘丹：
12: 我们根据区纪委监委的安排部署，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发现石盖塘街道新屋村有数名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报领取高龄补贴的老年人，其中一名老年人延迟申报的时间长达32个月。按照上级相关文件精神，80至89岁无固定收入老年人生活补贴为80元每人每月，该问题涉及金额达8000多元。
10: 高龄补贴、养老保险等养老暖心钱是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支撑，但在实际发放过程中，却因信息不对称、流程繁琐、监管缺位等问题，出现了漏报、迟报现象。一些偏远乡村的老人因行动不便、信息闭塞，不知道政策申报渠道；部分基层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对符合条件的老人信息摸排不全面，导致补贴发放掉链子。石盖塘街道纪工委干部高敏：
13: 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查清楚了问题的根源，部分村社区干部对政策宣传不到位，个别工作人员存在敷衍塞责、效率低下的工作作风，各部门之间数据不共享，存在信息孤岛，难以精准锁定符合条件的老人身份信息。针对发现的问题线索，街道纪工委迅速亮剑，对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给予党纪立案一人，问责诫勉两人。
10: 为确保国家优惠政策能惠及每位老人，石盖塘街道纪工委督促街道相关部门全面排查高龄老人信息，及时为6名迟报的老人补办了养老补贴手续，领到了国家的补贴钱。因居住偏远、腿脚不便，符合条件的石盖塘街道新屋村村民邓奶奶一直没办理高龄补贴。如今在街道纪工委的监督帮助下，她顺利领到了每月80元的补贴。为确保养老资金用在实处、发挥实效，石盖塘街道纪工委一方面对养老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程跟踪，随机走访领取补贴的老人，核实资金是否足额准时发放；另一方面， 督促民政、社保等部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完善高龄老人信息库，实现

0: 户籍迁移、死亡销户等信息实时共享，推动养老服务精准化、规范化发展。石盖堂街道技工委书记刘丹：
1: 养老保障是民生底线，每一分暖心钱都不能悬空，不能挪用。这既是涉及群众利益的焦点，也是街道技工委日常监督的重点。石盖堂街道技工委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大数据监督应用，盯紧民生重点关键领域，以精准监督推动政策落地生根，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安享幸福晚年。
0: 自从开展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来，北湖区纪委监委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对全区75岁以上老年人开展摸底，对老年人台账信息实施动态管理，为补贴发放提供准确数据支撑，建立年满80周岁老年人申报补贴提醒机制，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由村组干部协助代办，推进老年人信息数据互通，实现相关职能部门信息共享，通过大数据比对精准发现问题线索。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向区纪委监委移送问题线索11件，12人被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北湖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邝世辉：
2: 养老保障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区纪委监委将扛牢监督职责，持续督促压实相关部门的主体责任，及时梳理发现养老服务领域中存在的短板和问题，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优化基层治理效能，确保为民服务更精准、更温暖、更高效。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邓强、高敏，监制李浩，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2: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11: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13: 那宝宝们，这2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啊，只要2双
14: 没拍。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11: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15: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11: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6: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11: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4: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0: 啊，这……
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5: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4: 哎，走走走。
5: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4: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5: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4: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6: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4: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6: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4: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6: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7: 哼，我们分手吧。
4: 哎，亲爱的，
8: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9: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0: 乾隆只笑着回母亲一声是，却又对郭志强说，可谓算无一策了，只你想过没有，仪征人收到10亿，也许你已经不在仪征，算不到你的考功政绩上，岂不白耗了心思？郭志强略一沉默，嬉笑着说了，这一层奴才也想过，奴才只是个举人选官，比花钱捐的官是略高一点，正途进士算是太太，奴才这类的是姨太太，捐班杂佐就是开脸丫头，考功评语再好也生不成正宗太太，仍旧在州县上头转悠，既如此又不想发黑心财，能着给地方办点好事，算是给儿孙积阴德罢了。纪云听着这话觉得有经有纬，头头是道，半点虚实也没有，细用孔孟之道这把尺子去量，却又无法坐实比较，正自品味咀嚼呢，乾隆却转脸问刘同勋，你看郭志强这话有没有学问道理？刘同勋说了，当然有的，这是历练出来的学问，合了人情也就顺了天理，他的着心着眼想的是为下头百姓造福造实惠，这就是圣人说的仁，道法不一同归于人，人而己出不必同，但郭某毕竟是从市面上思想得来，用的不是克己复礼，所以有点见小了，而且有点留

于世家，地方官要都这么弄，终归朝廷顾不过来，还要从别处百姓身上着落银子。纪云正在暗自佩服刘同勋言语精当，郭志强仍旧是一脸皮笑地说了：“刘大人这话实在是至理名言，卑职也是读书人呐，只是卑职想到每日不知多少翻库银子、官司银子，白白躺到了没影的地儿去了。这是借主子福气，给地方办点实惠，总归无伤孔孟大道的。奴才的见识是吧，主子？”乾隆被这位油头滑脑的县令逗得一笑，呵呵呵，不算离经叛道，在一郡谋政一郡，不错，多少有点以邻为壑，但那边确实有壑，也无如其何。你不要在地方上办差了，朕已有旨，范时杰到户部去任尚书，你去任藩库司主事。说罢又是一笑，闪眼一看，不远半箭之地官员们都空背躬身站着，三株品字形的槐树都是披红挂彩，中间一张小绢案放在潮湿的地下，绢案上剁的果品点心梨酒满案都是。太后的眼睛一亮，指着问了：“皇帝皇后，瞧，迎春花。”刹那间，乾隆皇后也都定住了睛，果真是三丛迎春，蓬蓬松松茂密柔嫩的枝条从三株槐树老杈上垂泻而下，远远看去像西洋女人的黄发披肩垂落，又像树丫被谁割了一刀，三股黄色瀑布喷涌而出，在灰暗的槐林中鲜亮耀目，不可方物。皇后似乎格外喜爱这奇异景观，小心地蹲下身子，轻轻拢起花条在手里细看，一蕊蕊的花朵，大的约如西洋纽扣，小的许有豌豆仿佛，或盛开怒放，或包运半张，有的蕊瓣舒张，有的四开还收，枝条尾端豆大的骨朵一色的葱绿包黄，娇羞默默似对人语，冰凉潮润的枝条在他牙琢玉雕的手上散发着清冽的芬芳。他想贪婪地吸一口，往唇边送了送，又放下了，吸动着嘴唇却又没有说话，夜声笑韵看着花不言语。太后松开了扶着乾隆的手，也屈步到皇后跟前细看那花，她却是另有一番做派，双手合十，白发簌簌抖动着，嘴里边念念有词：“阿弥陀佛，真真的是稀罕祥瑞，佛祖有灵，保佑我大清国祚绵长，子孙繁昌。观世音菩萨有灵，佑护皇帝皇后，天下子民西和安康。”说着伸手，钮祜禄是侍候惯了的，忙将梨酒瓶捧给太后，太后接了，又命太监将三块黄帕子铺在树前，皇后便去岸上果品摆供。众目睽睽之下，太后、皇后和那拉氏愈加前进攻城，洒水焚香，起手礼拜，偌大一片林子里边如许众多人，只他们三人动作。乾隆只在一边率百官观礼，只熬到三炷香交手焚尽，三个妇人各自露出满意的笑容。乾隆趁边陪笑说道：“总算遂了母亲的心愿，皇后欢喜，儿子也高兴，今儿个大喜圆满。老佛爷也走乏了，待会儿官员们还要随喜观赏，请辞驾到关帝庙后殿暂歇，儿子带

0: 官员们赏过花，过去奉驾，咱们回城去。太后笑着说了，皇帝说的是，我们在这儿他们也不方便，太拘束了些。你不讲祥瑞，祥瑞还是有的，臣子里头也尽有不信祥瑞不信佛菩萨的，今儿不许他们扫兴，不许亵渎了这花，你下旨给他们，咱们去吧。官眷们簇拥着太后他们一去，槐林里气氛顿时松翻了许多。这些文武官员都是孔孟弟子，除了敬天法祖约仁约义，什么佛祖菩萨怪变祥瑞，一概都是扯淡。方才是官礼天子行孝，不能不凛凛如粒粒如。太后一去，等于是陪着天子玩花赏景，其中意味大有不同，几乎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儿。不知是谁先开头咳嗽了一声，接着便是一片咳嗽呼应，还夹着有人打喷嚏，毛病怪象百出。乾隆深知底蕴，见怪不怪，复述了太后一旨，说道，朕也有点累了，搬椅子来坐，众臣工不必拘泥。说着他忽然心里边一动，又说，宫眷去了，外头还有一群官眷，一并叫进来，夫妇随意赏花也是件趣事。早有一个太监飞也似的跑到关帝庙后向女人们传旨，立时便传来一阵轻声的欢呼，一群群花枝招展，风摆杨柳界进来谢恩。任夫携妻在迎春花畔流连观赏，乾隆只是坐着笑着看，想作诗，心思晃漾着找不到诗思。不知怎的，他觉得听旨就在左近用眼睛看自己，偏脸回头搜寻，却又都是一张陪着笑脸的面孔。他有点坐不安宁，就站起身来，踱到东首迎春花旁，见一个女人带着楼花金座命妇朝冠，砗磲旋钮上饰着一颗小蓝宝石，跪在花前，似乎在赏花，又似乎在发呆。因体态不似听旨，也没在意，轻轻拢起花丛，想看看树木水林窍中丛生，还是直接直根在槐树上。忽然听那女的轻声说道，
1: 奴婢王听旨给万岁爷请安。
0: 是你？乾隆的手一抖，手中的枝条滑落了下去。朕觉得你来了，你家丈夫呢？听旨似乎身子在颤，头也不抬地说道，
1: 夫君在淮阴调度盐款，卢卓大人出牌子要用钱买修闸用的木料，我是在扬州等他，奉旨准允来朝觐皇太后皇后娘娘，也就来了。
0: 乾隆抚着花思量了片刻，这里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就叫过王八尺，叫内务府那边准备笔墨纸砚，朕要官员每人作诗一首，恭祭今日盛举，就以这怀抱迎春为题，你传旨叫他们领纸领笔，做得好的有赏。
2: 是啊，这
0: 王八尺诧异地看了听旨一眼，赶忙打个钱去了。
3: 哎，少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4: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5: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6: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7: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8: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5: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9: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4: 爸妈， 怎么会这样？

0: 你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2: 这边王廷芷见乾隆目光示意，站起身来往北踱过去，他就悄悄地跟在身后。在一株四人合抱来粗的槐树之后，两个人几乎同时站住了。乾隆凝视着廷芷，许久都没言语。这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妇人了，眉宇间已没了当年镇河庙出狱、太原城邂逅时那份灵动的神气，修饰得很好的发髻仍是一丝不乱，但发色不再那样光洁，眼睛仍然是黑沉沉的，却是远远比不了昔时那流绵一畔时诱人的风采，且是眼角已经有了一片细细的鱼鳞纹，只有颊上一小片雀斑，微微翘起的鼻翼，唇边两个若隐若现的酒窝，依稀还是那样善解人意的忘忧草韵味。在乾隆的目光之下，廷芷鼓足勇气也没敢抬头看他一眼，嗫嚅了良久才说，
3: 皇上看去身子骨还好，气色也好，只透着有点倦累似的。
2: 乾隆见他像一只受惊了的小兽，目光惶惑，只是看着左右，一笑说道，
4: 这都是些太监，不要怕，谁敢胡言乱语，朕就能剥了他的皮。你是救过朕的命的，就是这些大人，你丈夫跟前也不要怕，你受多了，如今过得还好？
3: 还好。
4: 你说实话，怎么他敢欺负你？
2: 乾隆看见了他脖子后边一条嫣红的疤痕，不是鞭子就是篾条抽的血道，看样子退家不久，周匝还隐隐的红肿，他的脸也涨红了。
4: 为什么？知道了我们的事？
2: 廷芷低头哽咽，泪水已经流下来了，抽泣着低声说道，
3: 在北京他就一直追问这事儿，我一直没承认，除了外人离你远了，渐渐的就打起来，也不敢打死了，只日日口角风凉挖苦，叫人受不得。
2: 乾隆无可奈何地咽了一口唾沫，问道，他到底什么主意？
3: 他有三个妾，倒也不在意我，他是想升官，想调肥缺，高恒的事出来，他又想谋赴盐运使的差事。
2: 乾隆沉默了，这不同于赏银子赏宅田，这是政府职守，事关国典的。他沉吟着问，
4: 姓许的手长吗？
3: 外头的事我不问，他是个大男人，读书人，功名得自个儿挣，我也不愿皇上为我的缘故升他的官。
4: 你很识大体，官守职缺系于国运民命，不能徇私情，他存了这个心思就是弑君不忠，还能升他的官？
2: 说着他解下腰间带着明黄绦子的汉玉坠递给了廷芷，带着苦涩的笑说了，
4: 你我缘分是尽了，情分还在，这个拿着。
3: 皇上！
2: 廷芷惊恐地往后退了一步，盯着乾隆说，
3: 这怎么敢？
4: 敢？呵呵。
2: 乾隆凝然一笑，把玉佩塞进了他的手里，
4: 不但带回去，还要特意给他看，告诉他，他的容

0: 荣辱死生、身家性命，全系于朕的一念之间。告诉他，你是与朕有恩情的人，错待了你，想做官也由不得他，想做个田舍翁也由不得他。
1: 我怕。
0: 不怕，朕自有安置的。乾隆说着，见王八尺在那边探头瞧着，料是官员们作诗过来了，向听旨笃定地点了点头，转身去了。听旨在树后又定了定神，学身出来，却见官员家眷们都已经退到远处，齐整案板站着。看样子还有礼部仪仗司领往关帝庙太后那边。左近看，都是朝衣朝冠的官员，手里拿着诗笺准备交卷。他有些心慌，握了一把汗玉才觉得踏实了。转身出来，早见两个宫女迎上来，也没言语，只向他略一蹲伏，回头便引路。听旨便知道是乾隆特意安排，脸一红，跟着他们身后抄小道径直到了关帝庙后。那边命妇队伍才听命寻道过来，乾隆早已遥遥看见他们的动作，满意的点了点头。此时满林的官员，有的对花沉吟，有的搔首踌躇，有的喃喃斟酌，有的攒眉咏额，都在寻章觅句，苦苦作诗。纪云见乾隆过来，忙凑上前低声禀道，阿贵那边奏事匣子送过来了，臣看了劫掠，祸及战回部有点乱子，请示主子机宜。还有一件是弹劾山东巡抚贪占赈粮的，还有甘肃一份送的清理亏空单子，报旱灾的折子，其余请安折子各地请予报，臣让军机誊本处先存着。请旨是送回仪征看，还是留着等皇上回城坐轿上看？朕回去仍旧骑马。霍吉站的折子叫藤本处善写两份，一份发岳中旗和尹继善，一份给傅恒。这会儿且作诗，你不要扰了大家雅兴。说着他突然放高了嗓音，大声说道，今儿个不许纪云出风头，刘同勋公事劳倦，也不勉强他，其余的人一概不免，做得好的有赏，做得不好的罚做三篇八股。纪云见皇帝高兴，凑趣笑着说了，臣憋足了劲儿要争彩头呢，皇上又不让做了，其实臣的诗也未必见长，方才臣子们都在议论皇上的诗，那才是直追李杜，赛过昌谷，都想听听您的御音呐。乾隆笑着说了，什么直追李杜，又是赛过昌谷，朕作诗只为于情，没想过那些比较。他低头略一熟思，吟咏道，碧罗娇躯自怀生，嫩黄无语对东风，清芬袅袅满瑶池，盼得南国迎春晴。
1: 好。
0: 他的声音刚一落，文武官员已是一片鼓掌，齐声喝彩。乾隆的心下得意，嘴上却说，诗词小道，朕于政务从繁之中随意流连，陶冶性情而已。诗歌何为事而作，要在情趣二字，又不能以事害文，又不以漫无边际。虽是小道，其实大道也就蕴在其中，做得好就难了。纪晓岚因为奉旨不出风头，难得展才，细想乾隆的这个诗，无论如何只是中平之作，但他是文坛领袖啊，

这种场合不宜缄默。在一片啧啧赞叹声中，纪晓岚近前一步，笑着说道：皇上论诗独出心裁，臣真是折服之至。大道蕴于小道之中，即从圣作可窥一斑。前两句讲的就是情，但嫩黄无语对东风，阴深的无语，此天生丽质，丽色似乎在等什么，盼什么。后两句疑是暗应，那是在等着瑶池王母啊，等着皇上奉太后赐驾来看望他呀。这里边便蕴了一个孝道，也可说得皇上也盼着有此一种花，清芬袅袅，直透九重，使太后得心田一世。

0: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陕西人为什么爱吃面食？为什么陕西八大怪中有近一半都跟食物有关？跟着书本去旅行，书本中的美食，陕西面食。今天跟着书本去旅行，将跟着贾平凹的陕西小吃小食录，一起寻找陕西美食的文化印记。陕西这块浑厚的黄土，因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物产不同、气候不同，构成了它丰富奇特的席上风俗。而各地的小吃正是这种席上风俗的一种体现。陕西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土地肥沃，诞生出各种各样的美食。贾平凹从小生在陕西，长在陕西，因为对家乡美食的热爱，他将多种陕西美食的做法及历史渊源做了详细记录，由此编撰成这本《陕西小吃小食录》。书本旅行团来到咸阳市的袁家村，和王鑫老师一起开始一天的美食文化之旅。
2: 你好，
3: 教授好，同学们好。
2: 哎呀，终于见到王老师了，
3: 这么多可爱的孩子们。
2: 咱们在文章中看到啊，陕西这块浑厚的黄土有各种各样美味的小吃，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找王老师来干嘛来了？
4: 吃。
3: 但今天不仅仅是吃，还要知道陕西小吃为什么这么有名。
2: 哎，吃小吃之前，咱们先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4: 好。
1: 贾平凹在文中记录了20多种陕西美食，旅程的第一站，王老师会带同学们了解哪一种小吃呢？
3: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要吃好。
2: 对，
3: 所以我带大家来到了吃肉夹馍的地方。
2: 好，我先问问孩子们啊，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叫馍夹肉，要叫肉夹馍呢？它明明是肉夹在中间，馍在两边啊，对不对？
3: 对呀。
2: 哎，你说说。
5: 因为它是肉夹在馍里面的简称。啊。
3: 肉夹与馍。哦。它是肉夹与馍的省略词。我们陕西人干脆克里马擦。
2: 克里马擦。啊，
3: 肉夹与馍，肉夹馍。嗯。羊肉泡馍。羊肉包，
2: 对，喜欢说简称。
3: 这是我们陕西人的一种性格。
2: 对，但是这肉夹馍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种，对不对？都吃过什么肉夹馍？
6: 辣汁的。
2: 哎，辣汁的。还有呢？
3: 辣汁肉。
5: 菜夹馍。啊，
2: 菜夹馍，哎，有很多种。这个辣汁是什么？为什么叫辣汁肉夹馍啊？
3: 你知道吗？
2: 对。为什么呢？走，咱们进去看看。嗯。走吧，跟着王老师走。这里面现在就是熬的咱说的那个辣汁肉。
3: 对，这个肉哈，在过去煮的时候哈，把那个猪头还有下水全去掉，包括去骨，完了切成大块，完了小火哈，用老汤慢慢的煨上一夜。
2: 一夜啊？
3: 对，一定要把那个肥肉里边那个油煮出来，哦，肥肉才吃起来不会腻。
2: 你看这个油，这个就是您说的逼出来的那个猪油，对吗？
3: 对。
1: 贾平凹在《陕西小吃小食录》中写道，并不是腊肉，腊肉盐腌，它则是汤煮。
3: 这跟南方那个腊肉是不同的，南方那个腊腌制完了风干啊，所以它叫腊肉，而我们叫腊汁肉啊，同样的一个字儿，不同的意思。
2: 对，
3: 中国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是，这个是肉的讲究，这个饼好像也有讲究，对吗？
3: 对，它的饼也自有讲究。
2: 在这边呢，来这边，
7: 拿个馍，
2: 拿个馍，哟，这是刚出锅的，哎，小金烫，
7: 哇，特别烫，
2: 金边哎。
3: 这种馍就是我们陕西肉夹馍最常见的馍，白吉馍，表皮是酥的，里边是软的。哦。它这个花色哈，出来是铜圈虎背菊花心，非常漂亮。
2: 铜圈是指？
3: 就是它这有一圈
2: 边儿。
3: 对。

0: 给它这个边儿有一圈是铜圈，完了后边虎背就像虎那花纹。
1: 这个挺像的，其实这个还挺像那么回事的，虎背。
0: 完了，它中间这一块是像那菊花盛开的那种感觉。
1: 那我们就选择自己的口味呗，
2: 那就麻烦大姐了。
3: 好，
1: 来准备吃喽。
2: 孩子们，这才是我们的早餐第一餐。我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作为陕西孩子能不能回答得上来啊？咱陕西人为什么这个面食这么有名？嗯？为什么？
0: 想知道这个面食的答案，我带你们去下一站。
2: 走啦，谢谢，走啦。
4: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有人喜欢吃米，有人喜欢吃面。在陕西，面食种类繁多，不论男女老幼，也不论是酒宴席面还是家常便饭，面食是餐桌必备。那么陕西人为什么对面食如此钟情呢？王老师带领同学们来到了面房寻找答案。

0: 吗？
1: 但是
2: 麦子。
0: 让王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跟咱们说的这个，咱陕西为什么这么多面食，面食这么好吃，跟这个有关系对吗？
2: 是非常非常有关系。嗯，为什么陕西人那么爱吃面食呢？这得先从它的历史开始。在古时候有两种文化，一种就是我们北方的粟米文化，就是我们吃那个小米，黄黄粒很小。到了南方呢，它就是稻米文化，就是大米。
0: 对，
2: 到了汉唐时期，小麦的大面积种植，逐渐慢慢地取代了粟米文化，就形成了小麦的文化。下来我们要把这麦子哈，变成面粉。但它是有过程的。第一步要干什么？
3: 磨面子。
2: 把这个麦子呢放到这个斗兜里边，经过这个石磨，这个石磨我们人也可以推，牛也可以推，驴也可以推，但是今天没有驴没有牛，一会儿等你推。
4: 好嘞。
2: 你们女生负责把这个麦子倒进这个斗兜里边，慢点，你们慢慢的，对，就是这个节奏。 对，
0: 对，
2: 你们要走着
0: 慢一点，男生慢一点，
2: 对，嫂子走着。
0: 小心啊，要匀速，然后一直动着，你们才会省劲儿。
2: 他们经过了这个过程以后会知道粮食的来自不易。
0: 没错，来自不易的。
5: 在陕西，人们可以一天三顿变着样的吃面。自古陕西关中地区就是全国小麦的主要产区之一，所以面食就成了关中地区的主要饮食。
0: 咱们忙活了一上午了，累吗？
3: 累。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问一下王老师？
3: 是啊。
2: 既然我们把这个面粉已经磨好了，那我们要把它吃掉吧。
0: 吃什么呢？
2: 羊肉泡，好不好？
0: 好，羊肉泡，走，吃起来。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啊。
12: 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9: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8: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1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9: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8: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陕西美食各式各样，花样繁多，但要是问陕西人哪种美食是来到陕西绝对不能错过的，答案里一定少不了羊肉泡馍。那么它为什么能够成为陕西名气最大的美食小吃之一呢？贾平凹在《陕西小吃小食录》中写道，净手掰馍，碎如风，馍掰如何，大小粗细，足可见食者性情。那么馍究竟要怎么掰呢？书本旅行团来到泡馍馆寻找答案。
14: 那咋样掰呢？这个馍哈叫托托馍，掰一个，一人拿一个，快
15: 上手。
14: 掰的时候我们要一分二，
15: 一分二，
14: 二分四，
15: 二分四，
14: 中间
15: 撕开，
14: 把它再撕开一下，啊，
15: 撕薄了。
14: 说是掰哈，它实际上是用指甲这样的去掐，
15: 哦，
14: 掐到什么大小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蜜蜂糖，
15: 那么小？
14: 对，泡馍是有大如蚕豆，
15: 嗯，
14: 小如蜜蜂糖，
15: 嗯，
14: 就是厨师会根据你掰馍的大小，
15: 嗯，
14: 完了给你制作你所需要吃的这种口味。单走是一个馍一碗汤，
15: 嗯，
14: 自己把这个馍泡到汤里边去吃，干泡就是汤最少的
15: 哦，
14: 口汤，
15: 嗯，
14: 吃完了碗底剩上一碗，
15: 剩一口汤
14: 啊，水围城，
15: 嗯，
14: 汤当然呢更多一点，也叫汤宽。
5: 嗯，水围城是汤像一个就护城河一样，把这个城子围住，
14: 围
5: 住对、嗯，这叫水围城。
14: 基本上大家知道的都是这四种。
5: 嗯
14: 嗯，我还知道一种就是。

0: 传统的吃法叫捞鱼虫。
1: 捞鱼虫听过吗？听过没有？也没听过。
0: 它的汤更多啊、你不水围层吗？你还有一点膜在上面能看着啊？
1: 对，是干的。
0: 它的完完全全你看不到膜的、就在汤里边去捞这个面豆豆去吃了，所以它叫捞鱼虫。
1: 很形象哈，这个大家得想好，在掰的时候就想好我是要吃哪一种。
2: 贾平凹在书中写道，烹饪师按其模型分口汤、干泡、水围城、单走、诸法烹制，且以模定汤，以汤调料，无火急煮，适时装碗。烹饪十年，身在操作室，便知每一进餐人音容相貌。那么吃羊肉泡馍有什么讲究呢？
0: 这个泡馍哈是不能搅的如果你要搅了，它汤会泄，它汤泄了以后，你这个泡馍就是它不会吃的从头到尾是香的这个泡馍哈要这样的，把边上的往你的面前这样慢慢的拨拉，完了我们低下头去，这叫蚕食。
1: 是哪个蚕啊？是嘴巴馋的馋吗？
0: 分蚕倒是私房菜。
1: 蚕啊、蚕宝宝的蚕。
0: 蚕吃桑叶那种吃法，一点一点的，不能嚼。
1: 刮着边吃。小口吃。好吃吗，孩子们？
2: 吃完羊肉泡馍，王老师和同学们跟着空气中的油香辣味儿，寻到了一间辣椒房。陕西八大怪中就有一怪叫油泼辣子一道菜，由此看出陕西人吃饭可以没有菜，但不能没有辣子。那么这道陕西人心中既是调料又可当做菜的油泼辣子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香啊！
0: 这是我们陕西关中平原盛产的一种辣椒，秦椒，它的形状细长，所以我们也把它叫成线线辣子。把这种辣子呢晾干了，磨成粉，再用菜籽油去一泼，就是我们油泼辣子。
2: 提起油泼辣子，我们的领队笑叔将在一个充满喜庆的小院中，请康震、蒙曼两位老师品尝地道的油泼辣子面。康震、蒙曼老师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赶紧去看一看。
3: 来，两位老师，咱先看看这些食材，猜得出这要做什么呀？
4: 这个面呢？这是葱。
5: 啊，辣椒。
4: 这是豆芽。
3: 做什么？
4: 油泼辣子biang biang面，
3: 厉害呀！
5: 不错不错不错，
3: 康老师，您还记得那个biang字怎么写吗？
4: 记得呀，
5: 写呀，
4: 一点飞上天，黄河两道弯，八字大开口，言字往里走，
1: 左一扭，右一扭，左一长，右一长，中间加个马大王，
4: 马大王，
1: 然后心字底。月子旁留个钩钩挂麻糖，然后坐个车车逛咸阳。耶，
4: 这家诗人
3: 要biang起来，对吧？
4: biang
3: biang
4: biang biang，
6: 摔出声，
4: 对，摔出声了是吧？biang biang，
6: 摔出声了。
4: 这个面里头是放了碱的，所以它韧性特别大。
3: 对，
4: 也有盐吧？盐，
6: 对，它这个面是。必须得用高筋粉，
4: 高筋粉筋就是韧劲儿大。
6: 对。
3: 康老师，您不是要得给咱biang一个吗？
4: 我
3: 看是biang一个。
4: 我害怕给人给biang多。
3: biang一个，biang一个，biang一个。
5: 我怕你弄。我等我们走到安全距离。
3: 来，我们俩离远一点。
5: 对。
3: 哎，可以。
4: 开玩笑，这够biang了吧？
3: 对，够biang。
4: 哎，你瞧瞧。
3: 哎，一会儿我们谁吃到康老师这根就是中奖了。 但确实我们在家里很少做 biang biang 面，就是自己在家扯面啊，揪面片啊，麻是啊。

0: 哎呀，
1: 是吧？
2: 陕西是这样，有凳不坐，蹲
1: 起来，
2: 蹲起来，
1: 蹲着持报，站起来岗号。
2: 为啥呢？
1: 为啥可蹲着卧着呢吗？
2: 卧着呢。
1: 所以蹲着你一吃饱，一站起来，
2: 就是蹲着实际上是吃了七分饱。
1: 对，
2: 一站起来就是刚好。
1: 这个泼油是有诀窍的，师傅一听压力大了。
3: 先放汁，
2: 先放汁是吧？
3: 调好的汁。
2: 嗯，辣椒面是顶顶重要，
1: 真的是，这是我们秦椒，
2: 秦椒，
1: 咱说的线形椒，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3: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4: 哇，来了！
2: 过来，
3: 要分两次泼它。哦，
2: 爆香。
5: 不多。
1: 哦，这是第一泼。哎，
4: 哇哇！
3: 这就可以了。
1: 哎呀，
4: 谢谢。太香了，太香了。
2: 得调起来，你看你们俩吃个面闷得很。
1: 吃面就要有这个事儿。嗯，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手边只要有这么一口家乡味道，瞬间能带你回家。
2: 对啊。
1: 是吧？所以我觉得像过年过节，肯定不是所有在外的游子都能够回到自己家的，每逢佳节倍思亲。
2: 但是只要有家乡的饭。
1: 没错，我觉得就找这么一碗家乡味道，这种味道会连着记忆一块儿，瞬间带你回家。香吗？
4: 香，
1: 是吧？嗯。
6: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跟随贾平凹的陕西小吃小食录，在陕西咸阳深度了解了著名小吃羊肉泡馍，又在一个充满喜庆的四合院中，康震老师亲手制作了特色的油泼辣子面，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了陕西面食背后的文化底蕴以及历史传承。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制山东，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一定啊！
8: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9: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8: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0: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1: 支付收款30000元。
8: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2: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8: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3: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4: 哦，可以啊。
13: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4: 你是来旅游的吗？
13: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4: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13: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4: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6: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课文《葡萄沟》里提到的地方，真的种有几

0: 掰种葡萄吗？我们跟随王翰的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来到了甘肃武威，带您一起走进葡萄的世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开启一场葡萄的盛宴。提起葡萄，我们熟悉的文章莫过于小学课本中的葡萄沟。这篇文章形象地介绍了葡萄沟的风土人情。今天我们书本旅行团就来到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看看这里的葡萄到底是什么样子。课文《葡萄沟》中这样写道：
1: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剪呢？
3: 知道不知道？
2: 不知道吧？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置，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使劲儿。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0: 这咋这么大呀？
1: 哇，真好的。
2: 尝一下什么味道？
3: 吃一口，
4: 有点酸，还加点
5: 酸甜的。
2: 嗯，好不好看？
6: 好看。
2: 这一穗儿，大穗的是咱们吐鲁番雪芋的叫一种长穗的无核，像这一个大穗子的一穗儿，就有将近1000粒子。嗯，
0: 这么多。
2: 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吐鲁番地区呢，现存有600种葡萄，这个叫克瑞森无核。火焰无核为什么叫火焰无核？就是它成熟的时候像火焰一样特别漂亮。
7: 甜不甜？
8: 甜。
9: 摘葡萄很开心，这是我第一次亲自摘葡萄，就感觉很有成就感，了解到了怎么样摘葡萄。
10: 大概摘了3筐子吧。
11: 维吾尔族把葡萄沟叫做布依鲁克，意思是又多又好的葡萄地。葡萄沟内栽种的葡萄有上100种，是一所天然的葡萄博物馆。虽然在我国有近1000个葡萄品种，但是主要栽培的葡萄只有几10种，平常大家能吃到的也不到10种，只占到总品种的1%。
7: 好，经过了我们同学们的努力，大家是收获满满，开不开心？
12: 开心。
7: 给自己鼓个掌好不好？哇，你看呀，我们摘到了这么多的葡萄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在摘葡萄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个葡萄上面有一层白花花的东西啊？是不是表面上，你们觉得这是什么东西？你觉得呢？
13: 我觉得应该是灰和雾。
7: 灰尘或者雾，你觉得呢？
14: 我觉得是农药。
15: 我觉得是脏东西。
7: 脏东西，嗯，大家都同意他们的答案吗？同意哈。那我说不算。老师您说一说，这个白花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呀？
16: 它其实也不是农药，也不是脏的东西，它只是在葡萄表面形成的一种蜡粉，树名叫果蜂，葡萄成熟的时候它才能形成。如果下雨，雨水不会粘在葡萄果的表面。另外一个呢，它提高葡萄的新鲜度，你感觉是刚采摘的时候它很厚，
7: 对，
16: 放了几天了之后它就是比较淡化了。啊，
7: 大家现在明白了吗？它既不是脏东西，也不是雾，也不是农药，它是一种有营养的。

0: 东西叫做果酚，也是一种蜡，也是葡萄的保护衣。你看它，我们摘了那么多种颜色的葡萄，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可能在摘的时候也吃了，你们觉得最甜的葡萄是哪一种？我们来问问老师吧，老师，那到底哪个是最甜的呢？
1: 按这个糖分的积累的程度，由它的这个糖分来说，是无核白葡萄的糖分是最高的。
0: 最高的。
1: 平时呢，它达到20到24，最高的时候能甚至达到26%的糖度，所以是最甜的是无核白葡萄。嗯。
0: 我们在摘葡萄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果农也跟着你们大家伙一块摘葡萄，对吗？我们也为他们加油，好不好？祝愿他们越来越幸福。
2: 吐鲁番身居内陆，气候干燥炎热，昼夜温差经常能够达到20摄氏度以上，再加上日照时间长，使得这里出产的葡萄甜度很高。
0: 在我们当地啊，只要是葡萄丰收，大家都会载歌载舞。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几位姑娘小伙跟大家一起来表现葡萄丰收。来，我们有请他们。哇哇哇，美不美？
3: 哇，
0: 看摘葡萄是不是啊，是不是在摘葡萄呀？怎么样，美不美？
4: 很美啊！
0: 哇，来来，小朋友们，来，同学们跟老乡们一起跳起来。

0: 谢谢各位，谢谢，哇，真的好开心。你看哈，我们几位姑娘小伙儿跳了这么多关于葡萄的舞蹈，想问问您啊，在我们当地就是用舞蹈去阐释这个摘葡萄应该怎么样表现？
1: 摘葡萄啊，就两人书墙边抓住葡萄，
0: 抓住葡萄，
1: 拉下来，哦，拉完了以后抱着的，
0: 抱着的，哇，
1: 那么多葡萄，
0: 这么多葡萄，
1: 都站起来，走，这样走，看，哦，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哦，这样的，
1: 出它嘛一圈，啊，拿它拿刀，行，
0: 吹一下，
1: 吃一下。瞧一瞧，你看，哦，嗯，
0: 好甜啊！这样，您一个一个教一下我们同学们，好不好？首先摘葡萄应该怎么摘？
1: 来，小朋友们，两个手，
0: 来学一学。
1: 下面，啊，
0: 一摘，
1: 抓住，
0: 抓住，
1: 拉下来，啊，抱上，
0: 抱上，哦
1: 哦，看能不能
0: 动不动，重不重？
1: 转一手，看，
0: 好重啊，哦，
2: 好重啊！
0: 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哎呀，
1: 挑一下一圈葡萄看，啊，拉下来一个。试一下看，小朋友们，葡萄好不好吃？哎呀，
0: 甜甜啊，
1: 甜得很，
0: 很甜啊。所以说啊，在我们当地，只要是有葡萄，就会反映出我们的生活是甜甜蜜蜜。如果大家来到吐鲁番啊，在葡萄丰收的时候，可以说是在葡萄沟都可以看到很多人跳着我们的这个葡萄舞，吃着葡萄，那种甜蜜，你可以想象到哈。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哦，
8: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今天的行程让同学们在炎热的吐鲁番感受到了丝丝凉爽，并且对葡萄沟这篇文章有了更深的体会。大自然赠予了葡萄沟人一块神奇的绿洲，这里的人们感恩这片土地，并且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建设着他们的家园，享受着这一份甘甜。
8: 我在书上感觉葡萄沟只是只有葡萄的地方，来到葡萄沟，原来葡萄沟这么清爽，这么舒服。
9: 那个地方的水特别冰凉，所以这葡萄沟就会特别凉快。
10: 之前了解到的知识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我来到这里亲自体验，就让我感觉到书本活了。
7: 告别了吐鲁番的葡萄沟，我们跟随王翰的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来到了甘肃武威。那么王翰的这首《凉州词》中葡萄美酒有着怎样的故事？是谁把葡萄带入中原地区？又是谁在这里第一次把葡萄酿成了葡萄酒呢？
11: 同学们，咱们现在呢来的这个地方，你们肯定都知道是什么地方。
12: 葡萄园。
11: 这到处都是葡萄。知道葡萄从哪儿来的吗？
13: 知道。
11: 从哪儿来？
13: 从西域。
12: 哎，
11: 对，西域在什么地方？
13: 就是在今新疆、青海那地方。
11: 哈哈，回答的不准确，但是有点意思。我们过去谈西域，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地理概念，就是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跟我们现在的新疆的大致吻合。
12: 对。
11: 那么葡萄确实原产地就在西域。那么大家都知道，谁把丝绸之路给开通了？
14: 是张骞。
11: 对，你说的完全正确。张骞通了西域之后呢，他回来的时候就带来了葡萄，把葡萄带入中原。但是他回到中原这条路啊，必然会经过我们的武威。
12: 哦，
11: 对吧？
12: 必经之路。
11: 葡萄美酒夜光杯，
15: 欲饮琵琶马上催。
11: 对。
15: 日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1: 对，那么当时葡萄还跟酒没有关系，
12: 它只是水果，
11: 只是一个水果。对。那么后来什么时候开始跟酒有关系呢？那么就是另外一个时代了，就到了公元3世纪、4世纪的时候，在武威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儿，就是当时呢有一个将军叫吕光，他被皇帝就派到了西域。他在西域呢突然发现西域人把葡萄酿成了美酒，于是他在西域就特别高兴啊，说天下还有这么好喝的东西啊，于是他在西域就待了好多年。后来一想不行啊，说皇上还有他的任务呢，他于是乎就回来，就带着葡萄酒的酿造的技术，结果来到哪儿呢？来到武威。
12: 哦，
11: 来到武威突然知道有什么，就是给他让他把他派到西域去的这个皇帝呢没了，就是下命令的人没了。那么这个命令没法执行了，
12: 就不成立了。
11: 不成立了，于是怎么办呢？他就在武威驻扎了下来。于是呢，葡萄酒的酿造技术就在武威。

0: 开始落地生根了。那么如果说中原地区开始有葡萄酒，河西地区有葡萄酒，应该跟吕光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他把西域的葡萄酒带到了武威，同时也把西域的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也带到了武威。所以从那一刻起，葡萄跟美酒就产生了一种天然的联系。
1: 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传播以后，对当时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多影响。那么古人是如何饮用葡萄酒的？夜光杯又真的会在夜里发光吗？
0: 这个地方呢，又盛产祁连玉，用祁连玉做的杯子呢晶莹剔透，在月光底下它依然感觉熠熠生光。所以就感觉它，人们就叫它夜光杯。葡萄酒倒到夜光杯里，那么绿色的祁连玉又是晶莹剔透的，大家在想它的光感是不是一定是非常好的，色彩感
2: 很通透，
0: 很通透，
2: 对，
0: 晶莹剔透的一种感觉。葡萄酿的酒，还有夜光杯，那么这些东西呢都跟武威产生了联系，所以它写在了凉州词里头。
2: 没错。
0: 那么这个诗呢，我们现在看到大量的葡萄园的时候，就可以想到在那个时候唐代繁盛的时期，就葡萄大量的种植，葡萄酒呢在这儿也大量的酿造，所以人们喝葡萄酒饮酒这个作诗。在这里头呢，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那么琵琶这就是歌舞啊，给我们描述的实际上是一种太平盛世的人们安享太平的状态。
2: 对，
0: 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凉州武威啊，任何时候在历史上很多时期呢都是战场。
2: 是，
0: 当时特别在唐代，他一直面对着突厥人对他的进攻，所以战争状态下呢他们也是一种常态。那就引出最后一句话，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1: 地处兵家必争之地的武威，和平与战争的转换往往就在一瞬间。歌舞盛世之下，文人墨客把酒言欢，那么硝烟弥漫的战场又有哪些与酒相关的故事呢？
0: 宋诗当中，酒酣雄胆尚开张，濒危雪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封唐。那么这就是酒与战争战士的关系。战争对于这一代的人来说，在安享太平的时候，在也会面对着战争的残酷。
2: 没错，
0: 因为你一旦投入到战争当中去，到古战场当中去，在沙场拼杀之后，确实大家就会有对人生命运无常的一种感慨。于是我就会说，古来征战几人回，因为当时的战争是非常残酷的。所以这首诗它的内容非常丰富，跟我们的眼前结合起来，就可以既让我们感觉到眼前的美景，又能感觉到战争的残酷。
2: 是，
0: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丰富。
2: 我们常说写诗有起承转合，其实这样一首诗让我们的情感也有起承转合。
0: 对，在喜之中写忧，在忧中去写喜，那么就更会使忧更忧，喜更喜。
2: 这也是一种比对。
0: 古人有一种话叫乐中写悲而倍添其悲，悲中写乐而更添其乐，对吧？这就是我们古人在作诗的时候的一种审美的一种原则。早在诗经时代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其实我走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杨柳依依，一片春和美景，但是我要产生的是离别之情。
2: 是，
0: 美景之中写离别，那么更增添了离别的这种惆怅。
2: 是，
0: 等我回来的时候，漫天大雪，尽管景观很不好，气候很恶劣，但是我马上要回到家里，我仍然是一份
2: 热情的。
0: 对，所以而倍添其乐呀。
2: 所以刚才咱们在说葡萄美酒前四个字的时候，孩子们频频的咽口水啊，就一直在咽口水。我觉得葡萄酒你们可能现在年纪太小哈，
0: 还不能喝
2: 但是酿葡萄酒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你们有人酿过葡萄酒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的节目在节目一开播呢，我们的电话就已经为大家开通，您可以在直播的这一个时间段一个半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反映咨询了解问题，直接拨打96218-0号键。但是呢，电话有的时候会出现盲线，因为呢，我们的记者在接听前一路电话的时候，后一路电话是接不进去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您赶时间，或者说您没有耐心再等待了，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我们也可以同步反映问题。这个平台的投诉反映问题的渠道是24小时为您开通，包括您现在正在观看节目的所有平台，关注了之后可以私信反映问题，图片、视频、音频的佐证证据都可以进行上传。但是一定记得用文字讲清楚您到底需要反映什么问题，它发生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你有没有投诉反映过给其他的职能部门，得到的回应是什么样的，现在您需要寻求为民热线给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一定要记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

0: 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近日有位益阳市民刘先生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他的老家呢是在安化县的乐安镇长照村，二十多年时间来，村里往返梅城镇一直呢都是有中巴车来运营的，村民出行呢也非常的方便。可是自从去年六月份原来的这个班车司机去世之后，这一趟客运班线呢便一直处于停运的状态。如今村民的出行需要前往十几公里外的蚩尤村才能够搭乘前往梅城镇的公交车，日常的出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刘先生希望可以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进行协调，恳请相关部门帮忙进行协调恢复长照村的公共的班车运营，解决村民的出行难题。那么我们在接到了刘先生的投诉反映之后，在节目当中我们第一时间将问题反映给了安化县交通运输局，经过工作人员实地核查之后向栏目组做出了回复，明确长照村班车停运并非单纯的因为司机去世，核心的原因是线路运营陷入了困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一下回复怎么说的。
3: 它这个班线啊，主要是存在两个困境吧，一个就这个班线啊，亏损比较严重，收支无法平衡，所以就是没有客运公司啊愿意承接这一段的这个路线经营。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们就是之前提了一个方案，通过电话预约来了提供这个接送服务嘛，当时也是这个地方这个农村客流比较少，预约的人数也比较有时候村民预约了都还有临时取消这种情况，所以他这个客运班线就是运营的就确实是有困难了。

0: 即安排业务股市的负责人与长照村村委会召开了专题协调会，共同协商并且拟定好了初步的解决方案。那具体的措施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介绍。
1: 前段时间和我们业务股市的负责人跟这个长照村的村委会领导沟通了一下，他们初步定的一个方案呢是什么呢？他们那边有一个叫白岩至煤城的一个班线，有一条这样的线路，就是先由这一条线路兼顾试运营1到2周吧，然后还是会公示一下这个车辆的联系电话咯，先看一下运营的效果吧。满足客运公司的那个客运量的要求的话，它可能就会继续运营下去。但是如果1到2周时间，就是他这个班车去了又没有客流客源，那他们可能就这条线路，他们就可能就走不了。
0: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后续处理进展的话，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正好你也信任我们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96218转0号键，96218转0号键。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给我们来点点赞哈，点点赞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让更多朋友看到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一起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稍后见。
2: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9: 哦，可以啊。
8: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9: 你是来旅游的吗？
8: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9: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8: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9: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 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

0: 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8: 你好，我是周梅，欢迎您通过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一起请出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8: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9: 湖南常德的。
8: 嗯，怎么了？
9: 我这边的话，去年报废了一辆国三的柴油货车。
8: 嗯。
9: 然后等到今年这个差不多有半年了吧，这个怎么补贴还没有到账？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咨询一下是怎么回事？
8: 嗯，您是在哪里报废的呢？
9: 嗯，我人是常德的，但是我这个车辆是在张家界报废的。
8: 哦，张家界报废的。您这个车子是到了报废年限了还是怎么的？
9: 我这个车辆是他国三的，去年他不是说可以，就是说提前报废嘛，福利他减不了了嘛。
8: 嗯，您的车子已经不能年检了是吗？
9: 哎，对。
8: 所以就提前报废了。那当时你的资料交到了哪里呢？
9: 啊？
8: 资料交到了哪里？
9: 资料是交到张家界直属一大队啊。
8: 张家界是交警支队的直属一大队，对不对？
9: 对。
8: 资料交上去了，是几？11月份交的还是12月份交的？
9: 11月份。
8: 11月几号还记得吗？
9: 11月28号还是27号吧。
8: 11月28号左右是吧？那您现在在 APP 后台可以看得到你的更新状态吗？
9: 这没有 APP 的，它这个。
8: 没有，所以你现在也不知道状态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您这个到底资料通过了没有，对吧？
9: 这个我打电话咨询过，但是他们也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答复。
8: 嗯，打电话问的哪里？
9: 嗯，车管所啊，1、2、3、4、5啊，都咨询过。
8: 嗯，
9: 最近一次是4月份，4月10几号的样子吧。我咨询过他们，他们说可能是需要等到4、5月份，但是也没有给个确定的时间。
8: 嗯，
9: 对，我这边就是说现在也到了五月份吧，我也想 咨询一下你们这个，像你们这个平台看能不能够。

0: 了解一下。
1: 现在您就是想问一下，第一个自己的材料有没有通过，第二个如果通过了的话，这笔钱什么时候可以到位，到底有多少钱，对吧？
0: 对。
1: 嗯，
0: 我上次打电话他是说您这个是通过了，但是他只是说口头说通过了，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查不到，这个他不比那个以旧换新的那种，他有那个查询进度。我们这个的话就是产品，他们说通过了就通过了，自己这边是不知道的。
1: 好，我们帮您问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因为我刚才也查到了一些资料哈，就是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检查大队呢，曾就老旧非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报废是否有补贴的问题呢，也进行一个公开的回复。那么依照湖南省2025年老旧非营业的这个柴油货车报废更新补贴的实施细则规定，国三级以下排放的柴油货车提前报废是可以享受国家补贴的。那么根据这个提前报废的时间还有车辆的类型等对应不同的补贴政策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它也留了一个张家界市范围内任意的车管所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咨询的，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咨询一下车管所好吧。您先告诉我一下你的全名叫什么？
0: 肖声，声音的声。传递的传。
1: 什么？
0: 一个木字做一个优字，传递的传呢、
1: 肖声全是吧？
0: 对。
1: 好的，那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来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管所的电话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是咨询车管所，他们有一个公示的电话，0744-8283-931。
2: 喂，你好，张家界车管所。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好吗？
2: 您说。
1: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肖先生叫肖声权，声是声音的声，权是权力的权。他反映说在去年的11月28号左右呢，他就已经提交了相应的一些报废的资料，自己是一台国三的柴油货车，虽然时限没有到，但是因为呢不能年检了，所以就提前报废了。现在资料已经提交了有5-6个月了，但是现在又没有声响，这个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到，请问咱们这里有了解吗？
2: 他是办的什么业务啊？
1: 他是办的这个提前报废。
2: 是老旧车淘汰还是什么呀？
1: 国三的柴油皮卡货车。
2: 他这边申请是在哪里提交的？
1: 是在张家界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
2: 那您转一下，转这个电话，转8230561。
1: 8230561是吧？
2: 对，前面要加0744的区号。
1: 好，这个是一支队的电话，一大队的电话，
2: 对
1: 吧？
2: 一支队他们那边的电话。
1: 好的，好的，麻烦您。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然后我们直接打一下这个电话。来，切出去，0744-8230561啊，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再打吧，小段宣传之后再打，也请我们的肖先生等一下好吗？
0: 没事。
1: 好，来，我们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来打一下这个电话啊，稍后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6: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7: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6: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7: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8: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6: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9: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

0: 气象反映一下，
1: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接到的是一位肖先生的来电，他反映说呢，在去年的11月28号左右呢，他是提交了相关资料，报废一台国三的柴油货车啊。但到目前为止呢，这笔补贴都没有下来，到底有多少钱呢？也不知道。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刚才咱们这个张家界车管所呢，告诉我一路电话是张家界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肖先生，您稍等一下啊。
6: 哎，好
5: 好，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张家界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电话正在接通，我们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告诉我们。
7: 治理创新，推进平安永定建设。平安路上，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与您同行。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平安永定建设。平安路上，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与您同行。

0: 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平安永定建设。平安路上，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1: 哎呀，这路电话没有人接听啊。好，我们再来打一下这个张家界市公安局的电话吧，直接叫他们转办一下得了。记者打一下电话。嗯，我们直接打张家界市公安局的电话。

张界市公安局也没有人接听吗？唉，直接打还是打之前的那个车管所的电话吧，让他们去转办，好吧？这两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听了，直接打张家界市车管所的电话，让他们转给这个直属一大队，继续拨打。

0: 你好，张家界城管所。
1: 哎，张家界城管所，刚才给您打过电话，您告诉了我这个直属一大队的电话，但是电话没有人接听，然后我们又打了公安局，也没有人接听，所以还是请你们来转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0: 行，您说，我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
1: 嗯，好，我们的线上这位肖先生叫肖生权。
0: 嗯，
1: 声音的声，权力的权。他的车牌号呢是湘 G 六 G 九九五。然后呢，他是在去年的11月28号左右报废的。国三的柴油货车，到目前为止，他想了解的情况就是，他到底可以报多少钱？什么时候这笔补贴可以下来？
0: 他的资料是什么时候报到他们一大队的？
1: 11月28号。
0: 11月28号是报资料时间，不是注销时间是吧？
1: 他是所有的资料提交的时间，对。
0: 行。
1: 麻烦你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因为呢，确实等的有点久了，也有
0: 车主的电话有没有？我这边跟那边报了以后，他们给车主直接回电话。
1: 好的，我们待会儿把电话告诉您，好吗？
0: 好，行。
1: 然后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
0: 8554。7177。7177。
1: 对，0731。
0: 0731-8554-7177。
1: 对，是的。
0: 然后车主的电话麻烦报一下。
1: 车主的电话待会儿我们告诉您啊，因为现在我看到有一个这个补贴申报的流程啊，它这个当中，是。

0: 说，公安车辆管理部门服务窗口初审材料完整的，应及时录入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由公安部门会同生态环境、商务、财政等部门在1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核。所以他这个审核到底有没有通过，应该是明显可以看到的。包括这个拨付的资金流程呢，是写到补贴资金是拨付采取先预拨后清算的这个方式。然后这一块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到，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一下。给我们的这个车主，让他心里也有个底，到底有没有通过，然后到底补多少钱。如果这个钱呢，暂时还没到，什么时候可以到，好吧？
1: 好，行。他这个补贴金额的话，应该公众号上面有公示补贴政策，他那边没有看到吗？
0: 具体的他自己了解到的说是1万1，但是这个也不清楚是不是这个费用，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待会儿呢，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我们的这个车主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都告诉您，好吧？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肖先生，肖先生。那这一块待会儿呢，我们请这个张家界车管所他们转办了之后，看看怎样回复，好不好？那这个钱呢，我想的应该，如果你通过了相关审核的话，肯定是会到的，但是什么时候到，这个确实需要了解一下，好吗？
2: 好，
0: 谢谢我们的这个肖先生啊，具体的周梅就不跟您多说了，感谢您对节目组的信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给我们进行反映和咨询。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进行播出，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的通过咱们的这个直播平台看一下我们上面的电话哈，或者是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也可以给我们的栏目点点赞，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点点赞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接受打赏的哈，因为我们是公众媒体，所以我们没有开通打赏的功能，只需要大家给我们点点小红心、点点赞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的支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
3: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有事您说话，有请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4: 你好、
0: 欢迎
4: 您。主持人你好。
0: 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呀？
4: 我是我们湖南邵阳县的。
0: 邵阳县的怎么啦？
4: 对，邵阳县金江乡新建村。就是我上次跟你们栏目组就是去的信息，就是反馈一下我那个村的一个村民的一个自来水。对，就是因为这也是多年以来那个水质太差。就是村民就是水质差，那个供水量不够，就导致这个村民的一个生活用水啊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0: 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新建村都是用的自来水，对吗？
4: 对，
0: 自来水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就是那个，一个是水源不够，有时候水源不够供应不上，二个主要的就是那个水质太差了。
0: 水质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4: 就是那个发黄了，那些杂物啊，泥沙黑，发黑发臭啊。
0: 发黄、发黑、发臭啊，持续多长时间了？
4: 对，我昨天我也跟那个小姐联系，我也把一些视频跟一些照片也发给她看，
0: 跟我们记者联系了，对吧？
4: 对，也发给她了。
0: 我们有视频吗？可以展示一下吗？可不可以展示一下？
4: 我昨天全部发给她了。
0: 我在跟我的工作人员说，我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有视频的话，我们展示一下，让我看一下她这个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持续了多长时间了？
4: 这个说的话长了，这个提示时间的话，可以说是用几年的时间来说了。因为是这样的，原本我们这个自来水是已经供应很多年了，很多年以前您应该不清楚，我们那边的水质，原本的自然水质是很好的。就是以前也是清澈见底的。
0: 原来是自己打的井吧？
4: 不是不是，
0: 原来也是自来水吗？
4: 我们那个水源。

0: 因为我们也就是说金江乡也，它是个金江水库嘛，现在就是叫做金江湖嘛，对，就是一个今天那个水源，我们用的水，那个水源也就是直接从那个湖里面抽上来，上面建立了水池的，但是它原本那个水源它是很清澈的，现在呢，就是这水源呢，我们跟很多部门也反映过很多次，很多部门的一些领导为了这个事也开过很多会，也讨论过，但是至始至终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 是这个水以前就是自来水，以前的水质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近几年这个水质不行了，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近几年就不行了，觉得不行了。
1: 这什么原因呢？你们有没有跟这个，比如说水厂啊，或者说是镇里面了解过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没有水厂，就是村里就是以前自己的一个那个村里用的，就是挨着那个湖边嘛，挨着湖边储水的一个水井嘛，水井只是也是用那个。湖里面水，因为那个时候的湖里面的水也是很干净的嘛。
1: 不、
0: 就是、
1: 我现在就问问，现在出现这个情况您自己反映了没有？
0: 反映我们以前，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在幺几年我刚两会的时候，我也反映过这个问题。
1: 你反映到哪里了？
0: 对对对，一些当地的政府啊，像只是这个问题，我们的很多政府部门只是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1: 那他们怎么说的呢？
0: 对对对，意思就是没有解决掉，要么就说资金没有这里那里的，因为这个不包括是我，包括我们村民很多人都是关心这个事，也提出了很多方案。甚至有时候我们都是在外面啊、打拼的，就是年轻人为了这个水，我记得应该是2024年还是2023年的年底，我们就组织了跟驻村的干部，像一些组装这个的，我们就是几十号人坐在一起，特地为这个事，大家就商量这个事，但是后面不了
1: 了。我看到你发来的视频了，看到你发来的视频图片了，这个水确实是没有办法喝，哎，用都没法用。
0: 不是喝，我们用都不能用。说实话的，我们以前用水就是不在家里用，大家可在那湖边洗洗衣服、洗洗菜等，现在都不敢去用。
1: 啊，这是2025年8月25号发的。
0: 我自己装那个过滤的，我自己都装了两套，发几千块钱。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一用，你过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要把它冲洗，里面那个滤芯啊，哎，下面的很多那些设备什么东西，哎，反正被这个水也全部也就是搞坏了。
1: 那这个确实，这个水质，是不是很好啊？确实有点差。那这个情况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镇里面的相关领导他们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有没有想过办法呢？然后这个水质现在影响了多少人？是只有我们村里面受到了影响，还是说整个镇上都受到了影响？
0: 我们村因为这个只供应我们村，供应我们新疆村，大概应该我们新疆村94家的外层有几个，应该有1000多号人吧。
1: 而且
0: 因为我们这个自来水呢，它的历史以来应该也有那么久的历史了，也是以前搞的，但是后面就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个水质影响，我们就反映很多部门，其实他们包括县的一些部门，包括我们乡镇的都知道这个问题。
1: 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吧，好吧？因为您说的都是反反复复，都是那几句话。我们来打一下镇政府的电话，我们问一下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0: okay,
1: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水质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差了？因为刚才我们的吴先生说了一个信息点，就是以前用这个水库里面的水质挺好的。打电话呀，打镇政府的电话，来拨打镇政府的电话。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水质突然之间变坏了，而且像这个情况它到底涉及到了多少个村，有多少人受到了影响。电话正在接通。
2: 谢谢。
1: 你好，请问是金江乡政府对吗？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了解一下哈，就是我们的线上呢有一位来自于新建村的居民吴先生，他反映说哈，就是咱们这个村里面的自来水啊，现在出来的水质都是发黄发黑发臭的，水质很差，而且常年的供水不足，这个情况你有没有接到过村民的反映呢？
3: 这个村里面应该都有解决的呀。
1: 有解决吗？吴先生有解决吗？
0: 没有没有。
1: 没有哦。
3: 哪个村吗？
1: 新建村呢？
3: 哦，新建村是吧？
1: 对呀、他这里通了自来水吗？
3: 有通自来水，他现在是那种饮用水源，那个水库里面的那个水，饮用水源，可能有时候就是说，水库可能有平时有时候水干燥，水没那么多了。
1: 就是如果说水库比较干涸的时候，那这个水质就不好，因为没有什么水，对不对？
3: 这个具体的话，因为我不是很清楚，我们刚开始也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
1: 来，吴先生，我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长多吗？是每天都这样，还是偶尔？
0: 其实我们发现这个自来水这个问题是几年的时间的，因为从现
1: 来来来，我问的是这个情况是每天都发生，还是偶尔有发生？
0: 这个发生的频率比较高，
1: 发生频率比较高啊，发生频率还比较高，所以呢，就导致于大家用水都出现了困难。好，是这样的，这位工作人员，如果这个情况您不了解的话，麻烦您转给我们相应的这个负责同志，让他们核实了解一下，给我们进行回复，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
1: 第一个我们想了解的是，就是这一块它的水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出现发红、发黑、发臭的问题？而且据我们的吴先生是说，持续很多年了，不是一两年，是很多年了。这个情况呢，又不是一两天发生，发生的还比较的频繁。那这个对大家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据吴先生说呢，估计影响到有1000多人左右。所以到底什么情况？如果说这个情况出现的比较频繁，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接那种正规自来水厂的自来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帮他们想办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主要是这个问题拖的时间太长了。再一个，吴先生多次的跟村里跟镇里都有反映过，但是没有解决好，这是关键。我们希望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居民反映，我们能够引起重视，并且能够解决，这才是核心的目的，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0731-8554-8554-7177
3: 7177，你们是哪里？
1: 为民热线栏目组。
3: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然后同步拨打一下这个邵阳县水利局的电话，同步打一下邵阳县水利局的电话，请稍等啊。
0: 好，谢谢。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电话正在接通。
4: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是邵阳县水利局对吗？
4: 哦，是的，请问你哪里？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吴先生，他是来自于金江乡。
4: 是口天吴还是哪个吴？
1: 对，口天吴。
4: 哦，吴先生。
1: 对，金江乡新建村的一位村民。
4: 新建村，
1: 现在他反映说呢，他们这个村上用的水呢，还是之前的这个金江水库的水，之前这个水质都挺好的，然后呢，在大概是2020年左右开始，这个水质就开始发黄、发黑、发臭。
4: 2020年左右是吧？
1: 是的，又黄又黑又臭，
4: 发黄发黑。
1: 而且这个情况呢，就是发生的频率还很高，
4: 频率高是吧？
1: 对，再一个呢，就是常年供水又不足，所以就导致了这里大概有1000多人用水非常的不方便。这个事情呢，他们也多次的跟村里镇里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所以现在村民的诉求呢，第一个就是想了解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解决，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因为水不够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接上这个正规水厂的自来水，让他们用上放心水，不要为用水喝水发愁，好吗？
4: 哎，也在。好。
1: 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8554-7177。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栏目组，为民热线。好，辛苦您，好吗？ 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吴先生，您的问题呢，跟镇里面还有县里面呢都进行了反映。我们看看他们核实之后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是不是像我们这个乡里，咱们刚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所说的，是因为水库里的水干涸了，所以导致的这个情况。那如果是的话，就是您说的这个诉求，我们能不能够把你们的水源接到正规水厂，然后提供？

0: 中放心的用水。那么这一块我们后续听他们的回复好不好？
1: 嗯，因为现在有这个问题，我们附近的，像我们县不是又建了一个新的自来水嘛，
0: 嗯，
1: 我们附近的村都已经接上了新的自来水，
0: 嗯，
1: 唯独只有我们这边，我们乡镇没有。
0: 嗯，好，反正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到时候我们看他的回复怎么说，
1: 嗯嗯，
0: 好不好？
1: 嗯，好，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
1: okay，
0: 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吴先生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有问题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7: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0: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1: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1: 啊，这……
1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3: 妈妈，妈妈。
14: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有问题的话，不仅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的直通12345，来看到有位市民李女士拨打了衡阳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说本人呢是衡阳市祁东县月城梧桐上小区的一位业主，拥有产权车位，本人响应国家新能源政策购置电动汽车，提供按供电部门的要求啊，多次向物业公司提交了充电桩安装申请、车位证明以及购车凭证和施工方案，请求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证明，并且配合现场勘查。但是呢，物业以消防隐患、安全风险等理由反复进行拒绝，侵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导致充电桩无法进行报桩，影响了正常的出行。那么这个问题，衡阳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具体怎么回复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皮婷。
14: 直通12345。
0: 皮婷你好，这个问题我们转到了哪里？怎么解决的？
15: 嗯，主持人你好。那么这个问题呢，衡阳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对接到了祁东县的住建局。具体回复是这样的： 接到吕女士的投诉以后呢，祁东县住建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也督促物业企业啊来妥善处置。经过协调，业主李女士本人是签订了安全责任承诺书，并且经过了消防电力部门的审核同意，小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已经出具了李女士产权车位的安装充电桩的证明。那么后续呢，物业也会配合供电部门开展这个现场勘查以及施工的相关工作。投诉的事情呢，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但是啊，因为我们前期也有车主啊遇到类似的困难向我们求助，所以呢，下一步呢，祁东县住建局也会持续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严格落实民法典以及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建设的相关规定，畅通业主充电桩安装办理渠道，不得无缘无故的啊设置障碍、违规阻挠，切实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所以说，如果收音机前有买新能源车主的业主，如果说在小区这个车库安装车位的话，只要你是符合相关条件，如果物业不配合的话，大家也可以找你小区所属的住建部门来进行协调。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的谢谢皮婷啊。刚才皮婷在最后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关键的提醒，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购买新能源车，因为第一个呢，它充电它的用的油跟油费比起来的话呢，肯定会相对的低一些。然后再有一个呢，它也很方便，现在充电呢也越来越方便了，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在这个小区里面要安装充电桩遇到了阻挠或者说有困难的话，也欢迎您刚才通过我们批评的这个方式啊来解决，找到我们街道的住建管理部门去协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14: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13: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16: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想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们的。
17: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周梅。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直播当中。生活当中，如果你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可以直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联系我们。投诉反映问题的渠道也为您开通，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接下来

0: 时间呢，我们的线上有朋友在等候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请出到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嗯，欢迎你。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 是长沙的，长沙望城区。
0: 嗯。
1: 那个黄金那个什么，金三桥街道。
0: 嗯。
1: 新城国际花都。
0: 新什么国际花都？
1: 新城国际花都。
0: 新城国际花都啊、嗯？怎么了？
1: 城市的城，嗯。
0: 嗯。
1: 就是那个，就是油牌门面，就是像，那个前面，很脏，很脏乱。
0: 哪一栋？
1: 就是第六栋，二期第六栋前面那门面那一排，雷锋大道这边。
0: 二期第六栋靠雷锋大道，对吧？
1: 啊，对。
0: 嗯，这怎么了？
1: 他是不是有个消防通，有个消防过道吗？然后他那个，那个排污水可能没排好不？就是又脏又臭。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垃圾桶也放到那里，然后别人有的那个龙虾啊、那个鱼啊放到那里，天气一热，那味道是真的难闻。我们住在楼上的都坐闻不得嘞。
0: 嗯，温度一高，味道就很大，对吧？
1: 对，很大。那真的狗，那闻起来真的是。
0: 他没有及时进行清理吗？
1: 他清理那是治标不治本啊。
0: 嗯，是具体哪几家店呢？
1: 就是那个有个叫海大鱼，一个叫那个重庆鲜面店的前面。
0: 嗯，重庆鲜面店。
1: 鲜面店海大鱼。
0: 啊、那这个脏水是哪家店牌的呢？
1: 那它就是上面有，应该是我们这它这条就是那个什么，像市场一样的嘛。它上面有个海鲜店。
0: 嗯。
1: 海鲜店每天都要冲那个水冲下来，它就那个过道的下面那下水的那个水，它排不下去。
0: 海鲜店就是这个海大鱼冲水下来，对不对？
1: 不是，海大鱼前面，海大鱼它是个菜店。
0: 啊、哦，就是它。在他们门口有这个情况，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情况是出现在他们门口，但是不是这两家店喷的水，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是上面的门面冲下来的。
0: 啊，上面的门面是一家海鲜店，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1: 叫什么鲜品帮还是什么？
0: 鲜品档，对吗？
1: 鲜品帮。
0: 鲜品帮是吧？
1: 对。
0: 是这个店冲下来的一些污水，然后流到了这个门口，就是很滑很臭，对不对？
1: 对。
0: 持续多长时间了？
1: 啊，好几年了。
0: 嗯，好几年了，你们没反应过吗？
1: 反应了，设计你去反应，物业就是用那个枪给你冲一下，两三天就坚持两三天，又这样子了。
0: 啊，你们只给物业反应了，没给监管部门反应过，对吧？
1: 没有，
0: 嗯，
1: 不知道去给哪里反应。
0: 嗯，然后您说周边的这些垃圾桶没有清理，很脏很臭，然后又有一些这个虾尾的垃圾都丢在里面，这是哪个店丢的？
1: 它是这一条街，它就形成一个市场了，就是卖鱼卖虾，反正只要有垃圾桶，他们都会倒到那里面。
0: 哦，就是水产品市场，然后把所有的垃圾都堆在这儿。
1: 对。
0: 多久清理一次呢？
1: 它垃圾是一天收两次，但是那个味道闻不了啊。它早上收垃圾收一次，中午收一次。
0: 嗯，离居民区有多远？
1: 就在我们旁边，我们就在楼上啊，没多远。
0: 大概有几米？
1: 几米啊？
0: 嗯，
1: 我们就是在那个居民区的下面，他就是在那居民区的下面，上面是住的楼嘛，下面是门面嘛，是这样子的。
0: 嗯，好，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来打一下金山桥街道的电话，记着，先跟金山桥街道，我们来反映一下。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1: 啊，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3: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金山桥街道党政办对吗？
3: 啊，是的，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3: 啊，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去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啊，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龙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街道的新城国际花都小区的一位业主。
3: 嗯嗯。
0: 她反映说呢，她住在二期第六栋。靠雷锋大道这一边。
3: 稍等一下，我记下。
0: 嗯，
3: 二期是吧？
0: 对，二期。第六栋。
3: 第六。
0: 对，靠雷锋大道这一边。
3: 嗯。
0: 嗯，现在他反映说呢，在楼下呀，因为全是这种门面，在他们这个楼下有一叫鲜品帮的一个海鲜店，就经常会冲洗一些什么鱼啊、虾呀，就有一些污水排下来。排下来呢，就直接排到了海大鱼和重庆鲜面店的这个门口这一块呢，又有一个消防通道，但是 不知道是这个水下不

0: 去呢还是怎么地，就是常年这个地方都打滑，而且呢脏乱差。这个事情他们有多次的跟物业反映过，物业每次呢就拿水把这个地面冲一下，但是冲了之后两三天又回归原样了，而且这个问题已经持续几年了。就是不是我们的下水道有问题还是怎么地，为什么这个水排不出去，还是说咱们这个商家他是乱排，所以这一块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1: 好、
0: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这个楼下还有一个堆垃圾的地方，常年呢就是有一些什么臭鱼啊烂虾呀、啊、这些垃圾全都丢在里面，虽然早上清理一次中午清理一次，但是味道还是很大，尤其是到了夏天，因为就在我们居民的楼下嘛，所以一开窗这个味道就飘进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处理？
1: 好
0: 好吗？
1: 我好的好的，收到，我、嗯、我跟这边跟领导反映，然后去核实处理。
0: 好的，麻烦您。因为刚才我们的居民反映说呢、嗯、这个事情他们不是一次两次反映了，是多次反映，而且持续多年了都没解决好，所以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好不好？
1: 好
0: 好, 好，麻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777 7177 7177。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啊，
0: 嗯，好，辛苦您。
1: 啊，好好。
0: 嗯，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龙女士。
2: 好好好。
0: 啊，两个问题呢，都给您反映到了街道这一块啊，我们看看相关的管理部门到现场查看了之后，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这个下水管道堵塞了，还是说对方呢有这个乱排污水的这个情况？我们都要有不一样的解决的方法，好吗？
2: 嗯
0: 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垃圾处理的问题，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第一个呢，就是是不是能够加大一些清理的频次，然后第二个是不是可以把它挪一下位置，这个可能要看我们。
2: 因为你看，
0: 这个得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看了之后，才能够做出相应的判断，好不好？
2: 好，可以。
0: 哎，我们先把诉求告诉他们啊，谢谢
2: 好好好，
0: 谢谢我们的这个龙女士对节目组的信任啊。好，接下来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节目继续，稍后见。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啊！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4: 衬衫你说说。
1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4: 30天后，
1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20: 轻松拿捏。
21: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22: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23: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的空旷，这怎么住啊？
9: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好，为民热线，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零号键，有请的是谭先生。谭先生，你好。
24: 你好。
0: 哎，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24: 我是长沙的，
0: 是
24: 雨花区的。
0: 怎么了？
2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区这里，10多年了，这个交付已经10多年了，但是我们楼下这条路呢，一直没有，去年才交付，就是因为一直在使用，但是一直没交付。现在红绿灯一直没启用，我现在就是说，想问一下这个可不可以通过你们协调一下，赶紧把这个红绿灯启用一下。现在已经到雨花交警大队这边了。
0: 好，您得先告诉我一下你具体的位置啊。
24: 东河路。
0: 东河路是哪个？
24: 雨花区。雨花区东河路。
0: 东河路是吧？
24: 对对对。
0: 洞口的洞吗？
24: 对对对。
0: 东河路具体哪个位置呢？
24: 就在汇金天虹这里。汇金天虹就是雨花区。汇金路这边，雨花区汇金路就是汽车站在那边，汇金路叫做我们这
0: 哪个小区？哪个小区？
24: 七里香榭。
0: 七里香榭小区的门口 对吗？
24: 对对对对。
0: 哦，那您就这么说就行了。哪个社区的？
24: 丰源社区。
0: 丰源社区哪个丰啊？
24: 丰收的丰，丰收的丰，
0: 丰收的丰，
24: 公园的园，
0: 公园的园，丰源社区啊。
24: 对对对对，
0: 七里香榭小区的门口这条路是叫做洞河路。 对吧？
24: 对，
0: 已经交付了，去年交付的，但是这一块有一个红绿灯一直没有开启，对吗？
24: 使用已经，我们这条路已经通车，已经通车10多年了。
0: 就他还交付，他只是在去年才交付嘛？
24: 对。
0: 是吗？
24: 对。
0: 然后现在这个红绿灯没有的话，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呢？
24: 停车，全部是下面全是车。
0: 哦，乱停乱
24: 撞。红绿灯已经有了，只是没启用。
0: 我知道，现在你就是想要启用这个红绿灯嘛？
24: 对
0: 对
24: 对对。
0: 因为大家乱停乱放的情况又比较严重嘛，是吧？
24: 对对对。
0: 你确定这个路已经交付了，对吗？
24: 对。
0: 好，那我们问一下啊。
24: 因为我已经跟那个12345那边，他们那边有人回复我，那种工程建设那边，他说已经交给交警大队了，就快交警大队了。
0: 那我们来问一下，您稍等，这个红绿灯它是不是也在我们七里香榭小区的门口呢？
24: 对啊，这个已经弄好了。只是他没启用而已。
0: 我知道了，我们来问问。

0: 看能不能够启用啊？为什么没有启用？来打一下
1: 还
0: 雨
1: 有，
0: 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记者。
1: 对，
0: 稍等啊，我们打一下雨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联系一下。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电话正在接通，雨花区交警大队。

0: 交警支队，请严格遵守交通安。
1: 你好，
2: 喂，
1: 请问是长沙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对吗？
2: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
2: 但是我们这边不接受采访，我们这边
1: 我不采访，我不采访，我反映一个问题。
2: 对对对，你跟我们那个处罚教育那边联系好不好？
1: 我们也不反映处罚教育的问题，我现在是反映一个问题。我们的线上有位谭先生，他反映说在雨花区的七里香榭小区门前有一条洞河路。
2: 等我记一下。
1: 嗯，雨花区。
2: 拿张纸给我。雨花区
1: 七里香榭小区门前。
2: 七里香榭是吧？
1: 对，
2: 七里香榭
1: 小区门前。
2: 小区门前
1: 有条洞河路。
2: 门前的洞河路是吧？
1: 是的，
2: 洞河路。
1: 去年已经交付使用了。
2: 去年也交付使用，
1: 然后他打了12345，有相关部门的回复是说交付给了雨花区交警大队，但这一块呢，雨花区交警大队的电话没打通，所以打到您这里来。他们这个门口呢有一个红绿灯，是已经立了红绿灯了，但是一直没有启用。但是这条路段呢，现在就是车子乱停乱放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2: 哦，这个情况是吧？
1: 对，所以呢，他就是想要申请一下，看咱们的红绿灯能不能够尽快的开启。对，再有一个呢。就是针对于
2: 记录下来，然后会高度重视，然后第一时间去核实一下这条路的红绿灯的使用情况。
1: 嗯，还有，
2: 然后确实如果是已经交付使用的话，我们会通知雨花辖区交警那边进行一个红绿灯的一个开启。
1: 嗯，好。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乱停乱放的情况。
2: 违停是吧？
1: 是的，这
2: 个
1: 也请我们要去看一下。对对对对对。
2: 好的，我们也会落实到位，好吧？
1: 好的，麻烦您，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啊，多少？
1: 8554。
2: 8554。
1: 7177。
2: 71778554717177是吧？
1: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好，
1: 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啊。谭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刚才反映给了长沙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请他们去转给雨花区交警大队啊，好吗？
3: 好的。
1: 就是两个问题，您虽然只是反映了红绿灯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违停的问题我们也应该要引起重视，好吗？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谭先生的信任。各位朋友，那么在这里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记住直播时间段拨打电话96218转零，非直播时间段您可以直接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也就是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
4: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1: 近期呢，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在重点关注有机食品安全消费方面的问题。那么如果你有相应的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刚才我们说到了，您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么我们如果要了解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也提醒大家您可以直接的关注到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稍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节目来送给大家，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守候为民热线栏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出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嘿，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8: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4: 我不想说了，
4: 佳
14: 佳，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我是文员，
10: 我是秘书，
11: 也是伐木工人。
12: 我是客户的伙伴，
13: 我是同事的搭档，
11: 也是树木的敌人。
14: 我是老板的助手，
15: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6: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全省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关注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思雨。每年的5月11号呢，是世界防治肥胖日。2026年的主题啊，是81个理由行动起来应对肥胖。其实说到减肥，我觉得它已经成为了很多女生朋友的终身事业。有人饿肚子，有人吃代餐，有人打减肥针，有闺蜜分享网红种草，让越来越多本来就不那么胖的女性走上了极端之路。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人没瘦下来多少，但是啊，月经变得不规律了，卵巢变得衰老了，骨头也变脆了。那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穆怡冰教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首先请穆教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营养科的穆怡冰医生。那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话题。最近这几年呢，其实是国家的体重管理年，我们也在门诊遇到了很多的可能要消瘦的呀，或者是肥胖的一些女性。那我们待会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2: 本期嘉宾穆怡冰，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内科博士、注册营养师，湖南省女医师协会妇产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省营养专家库成员，亚太肥胖与肌肉衰减代谢联盟理事，主持课题多项，参议老年营养学，参编重症新视角，从指南到临床等多本专业书籍。
1: 再次欢迎穆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与减重、减肥和营养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时段来向穆教授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731-8468-1028，长株潭以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加拨0731-8468-1028。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直接看到的。首先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啊，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统计显示，我国的成人超重率已经达到了34.3%，肥胖率16.4%。也就是说呢，每两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体重超标的。但是更令人揪心的是，女性的健康减重意识强，走弯路的风险反而会更大一些。所以想问一下穆教授，向您接诊的患者绝大部分也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为什么说女性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比男性更容易走弯路呢？
18: 对，因为女性呢，她其实健康管理的意识是比较强的，而且女性她面临着青春期啊、备孕啊、孕期和产后，就是各个年龄阶段，她对于体重管理她的需求其实都非常的强。可能很多女孩子就会一直在体重管理的路上，但是呢，其实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强调的是生活方式的管理，我们并不提倡非常极端的减肥的方式。可能我们最近这三年大家听得很多的就是体重管理年，体重管理年其实我们很多人强调的是，哎，我们既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在一个合理的体重区间之内其实就是不错的。那很多人可能对于自己的体重啊，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概念的，你到底是胖还是

0: 瘦，所以现在很多网上面就会出现 A41 啦，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反手摸锁骨，还有好女不过百，其实这些说法呀还是有它的一些误区的。
1: 嗯，确实像您刚刚提到的 A41 漫画腰，然后反手摸锁骨好女不过百，这些说法大家在网上都有刷到过。那这种畸形的审美其实导致了很多的女性朋友，尤其是本身就不那么胖的女性朋友拼命的往下减。那过度的减肥对于女性来说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0: 其实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有那个好女不过百的说法，
1: 嗯，
0: 这个说法其实不科学哈，就是大家可以去想，如果作为一个100斤的一个女孩子来说，我们应该看她的身高有多少，如果她的身高是1.7米的一个个子，那么我们要算 BMI 呢就是我们的体重按照公斤来算除以身高，身高按米来算除以身高的平方。如果一个1.7米的女孩子她只有50公斤，那他的 BMI 就只有17.3，大概是17.多，太瘦了。
1: 嗯，
0: 如果是一个1.6米的女孩子呢，她是100斤呢，其实还算是在正常的体重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只用体重这么一个数据来判断我们到底是有多重。
1: 嗯，
0: 其实我相信屏幕前的各位呢，应该大家也能够去计算一下，哎，你的 BMI 到底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如果在正常范围之内，你就不要去盲目的减肥，或者不要盲目的增重。就像刚刚咱们讲的 BMI 呢，就是体重按公斤来算，然后除以咱们的身高按米来算，除以身高的平方。那它的正常区间是多少呢？如果是在18.5和23.9之间，就是正常区间了，那您就不要减肥了。如果您是在小于18.5，那就是属于消瘦。那这个时候啊，就有可能导致咱们的身体的各方面的代谢受损，肌肉流失，钙也会流失，骨质疏松，各个方面的问题就来了。
1: 嗯，
0: 当然如果超重它肯定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代谢的一些风险，所以咱们不建议大家极端的减肥。
1: 嗯，我想问一下穆教授，像您刚刚讲到的这个 BMI 的算法，这个算法是适用于任何年龄阶段的人群吗？
0: 对，嗯，除开小孩哈，我们一般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BMI 来作为一个计算。
1: 嗯，
0: 那 BMI 如果在像刚刚说的18.5和23.9之间，哎，就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么在24到27.9之间呢，就属于超重了，可以减肥了。这个时候可以减，可以合理的做生活方式的管理，运动啊，合理的饮食啊。然后把心情调好呀，把各方面的生活方式管理好，把睡眠调好，这个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到了肥胖，那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的评估，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去减，什么样正确的减肥，这就要医生来帮您判断了。
1: 嗯，但是像穆教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健康体重的区间，这个 BMI 的区间，它其实是从18.多到23.多，是一个很大的区间。
0: 对对，
1: 我刚刚计算了一下，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来算一下自己的 BMI， 用你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你的身高米数，比如说你是1.65米，你就除以1.65米，再除以1.65米，就除两次，算出来以后，我发现我的这个 BMI 啊是21.45，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体重的区间，正好在中间，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体重。但是我自己仍然觉得自己是需要来减重的，这也是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女性朋友的一个痛苦啊，就是明明我的体重是医生说的这个正常体重的范围，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太胖了，怎么办呢？
0: 很多，确实主持人刚刚讲的这种情况我们门诊非常多，可能平时在门诊的时候，哎，10个中间有2-3个都是这种需求直接来看门诊的。他觉得我就是胖了呀，那我 BMI 我们一算，哎，你也正常。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有个什么办法来判断呢？就是实际上医院里还有一些检测设备，比如说我们通过体成分的检查，看看肌肉是不是少的，脂肪是不是多的，是不是肌肉脂肪的比例它是不协调的，然后就可能导致咱们的体脂率高呀，我们有代谢正常型的，哎，可能体重胖了，也有可能肌肉是少的，这么一部分的体重超标的人都是有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可能要再去调整咱们身体的肌肉量的状况，咱们脂肪是多了还是少了，这样让您的身体更健康。
1: 嗯，所以光看体重不太行。
0: 对，也不太行。嗯，
1: 对，有的人呢他可能体重是属于正常的，
0: 嗯，
1: 但是肌肉含量特别的少，脂肪含量很多。
0: 对，
1: 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说的这个纸包肌啊，就是捏上去手臂软乎乎的。
0: 对，
1: 这样的人呢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力量训练，然后调整一下饮食的结构，让我们的肌肉含量

0: 上来，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嗯，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穆教授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叫做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你都看到过网上什么样的减肥方法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请穆教授来帮忙判断一下，这样的减肥方法究竟适不适合你，或者你有什么样的减肥的困扰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灯，
10: 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9: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有数据显示啊，盲目减重40%以上的女性会出现排卵异常或月经周期的改变，严重的节食呢，甚至不到一周就可能会干扰到我们的内分泌。为什么我们说减肥的女性最容易先消失的是我们的生理周期呢？这个问题想特别请教一下穆教授。
1: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可能要关注的是什么叫盲目减肥。我们门诊呢，真的有很多女孩子，她其实体重本来她也不是特别的胖，她也在正常范围之内，或者是超重，那么可能通过非常极端的方法让自己在一个月之内瘦20斤、瘦30斤，然后到咱们的门诊来了，然后就发现，哎，月经没有了。 那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月经里面啊，它其实是牵涉到咱们的一个下丘脑卵巢和那个轴的，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那当我们盲目减肥的时候，咱们的脂肪迅速的减少。脂肪大家不要认为它不好，脂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器官。

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用的，有白色脂肪，有棕色脂肪。那么白色脂肪可能会影响我们代谢的健康，棕色脂肪呢其实是产能保护身体的。那当我们过度减肥、过度节食的时候，哎，你把脂肪给减没了，相当于咱们体内一些有用的

0: 身体一个错误的信号。
1: 对，
0: 而且您刚刚提到脂肪的时候提到有两种脂肪，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
1: 嗯，
0: 但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很多的脂肪的图片它都是黄颜色的呀。
1: 它其实是这样的，咱们的脂肪啊，它主要是看作用来进行一个区分。比如说咱们的白色脂肪它主要在哪里呢？在咱们的腹部，平时很多人会觉得哎，咱们有小肚子了，它在腹部，可能在腿，然后在臀部，在这些地方。那这个如果储存的过多，哎，比如说在咱们的肚子里面存太多了，那咱们肚子里还有肝脏呢，有胰腺呢，那不就是都被这些脂肪给包裹了吗？就会影响脏器的一个正常的代谢。所以呢，这个时候咱们是应该要适当的减肥的。但是你盲目减肥的时候，你可能极端的情况下减了，像刚刚说的，已经减掉了已经到了17.3的 BMI， 还要减，那身体其实没有脂肪了，身体剩下的脂肪可能就得供应您正常的身体的活动，正常的心脏的跳动，脑袋运转，然后咱们的血液的流动，血管弹性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运转，都需要这些脂肪，这些能量。所以千万不能盲目的减肥。
0: 嗯，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看到说这个 BMI 18.5、其实是属于一个 BMI 的红线。当你的这个 BMI 低于 18.5 的时候，可能你的身体就已经开始拉响警报了，告诉你这样已经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甚至是营养不良的状态了。我想问一下穆教授啊，在您的门诊接诊过程当中，您有没有接诊过那种特别年轻就已经出现营养不良甚至是闭经的女孩呢？
1: 有，这个很多，这个确实这几年挺多的。有一些是自己减肥减到没有月经了然后来看的，有一些呢可能是爸爸妈妈推着他来的，有一些自己不敢来，妈妈偷偷的来给他看。这些女孩真的挺多的，她们有可能是为了某一场考试，为了那个考试她能够自己形体更好一点，去盲目的减肥。那么还有一些女孩子呢，可能是周围的朋友在减，她就被带动了，然后或者是看了网上的一些不合理的视频，然后就需要去减重，或者受了某一些原因的影响。这一些女孩子啊，那么我们在门诊调整的时候，我记得在2年前有一个女孩，她当时是在一个月之内减了有30斤，三十多斤，
0: 一天掉一斤多的，这个
1: 真的挺多的，太极端了。然后来的时候是属于消瘦的，月经也没有，后来给她调了大概有将近2年，他慢慢把身体给体重调整回去了，月经才会慢慢的回来。但是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女孩可能就没她这么幸运，有一些可能很快能调整好，比如说几个月就能调整好，有些是1-2年，有些可能真的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咱们的这个下丘脑垂体的这个轴啊，它可能才能够慢慢的去恢复起来。所以大家对于盲目减肥这件事情，太多伤害了，太多伤害身体的因素了。可能我们的肌肉被丢掉了，咱们骨头里面的钙，咱们骨质也导致疏松了，那还有什么刚刚说的月经也丢失了，那么可能就会掉头发啦，可能会出现失眠啦，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方面的问题。
0: 那听到这里有朋友就会在想说，那这个月经没了不就没了吗？好像还省了一个麻烦。这个月经对于我们年轻的女性朋友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月经是很重要的，各位女性朋友们不能让它没有啊。咱们的月经呢，它是咱们的子宫内膜正常的一个它在周期性的一个掉落，对吧？那如果你长期让它不来的话，子宫内膜它越来越增厚了，那这个时候咱们的可能一些子宫内膜的一些风险啊，一些肿瘤的风险就来了。那所以一方面是这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的月经总是不来的话，说明咱们的激素调节有影响，可能会有一些血糖的一些问题，胰岛素的抵抗，这个对身体也是有损伤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呀，咱们还是得正常的来月经。
0: 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心态少女的朋友留言啊，她说她试过控制食欲最好的办法就是早上只喝一杯黑咖啡，如果饿的话呢就吃一个水煮蛋，中午和晚上可以正常吃，这样也能掉体重。想问一下穆教授啊，早上只改变早餐吃水煮蛋和喝黑咖啡可以吗？
1: 这位朋友，因为我不知道您的身高体重，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的话呢，早上咱们喝咖啡，咖啡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是利尿的，它其实是可以促进咱们的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我建议您呢，在咖啡里面还加一点脱脂牛奶，加一点点脱脂牛奶，这个时候可以更好的保存咱们的蛋白质。那中午和晚餐正常吃，我相信您说的正常吃肯定就是 定时定量，对不对？不会说像有些朋友一样的吃别特的特。

0: 特别的晚，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的呀，因为早餐咱们有优质蛋白，然后中午和晚上有碳水、有蛋白、有蔬菜，还是不错的一个方式。
1: 所以，如果这个方式对你来说，你能够坚持下去也是可以的。但是，记得
0: 可
1: 早
0: 以。
1: 上还是除了黑咖啡以外，要有一些蛋白质的摄入，这个
0: 对，
1: 才是比较重要的。
0: 对，但是这个方法不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哈。
1: 嗯。
0: 有一些女孩子可能她会有低血糖的风险，她可能血糖有问题，她可能如果不吃东西，可能就会发低血糖，那就不合适。但是我觉得对于刚刚这位朋友来说，您作为早上的一个适当的微调就可以了。
1: 嗯，好，这是回复到我们线上的这一位朋友。大家有任何自己的减肥方法，也可以跟我们的穆教授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想问一下穆教授哈，长期节食，您刚刚提到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骨质疏松的一个情况，而且有人说啊，这个节食导致的骨质疏松有时候还是不可逆的，这个应该怎么去解释它呢？
0: 它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的骨头里面它是有非常多的那种骨小梁的，咱们的钙就储存在里面。那如果长期如果您吃的特别的少，那它就不断的流失，钙质就不断的流失。钙质流失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它不要流失的更多，它不太可能再去长回去，又去储存回去。特别是已经过了它的高峰期的那些女孩子，因为她在一定的年龄段之后就只会不断的流失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那咱们就只能去接下来预防它更加重了，不要让它去加重了。大家还是要，正常的把牛奶呀、含钙比较丰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小虾皮呀、芝麻酱啊，这个如果在减重的过程中间，您没有额外的补充的话，就很容易导致不够。所以在减重的过程中间，还是要注意咱们微量营养素的补充，钙的补充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您刚刚提到有一些钙质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啊，小虾皮，还
0: 对，
1: 有这个芝麻酱。
0: 哎，对，
1: 那这个芝麻酱，大家会觉得这芝麻都能榨出油了，这芝麻酱是不是油脂含量太高，不适合我减肥呢？
0: 控制量就可以了。芝麻酱它是脂肪确实不低，但是呢，它的钙含量其实也很丰富。咱们说的吃东西啊，还是要控制一定的量。减肥不是做苦行僧式的方法，有很多巧办法。哎，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菜，可以帮您来补钙，然后呢，它的热量也不高，就是一道北方那边的一道比较有名的菜吧，叫做乾隆白菜。
1: 乾隆白
0: 哎，
1: 菜，
0: 这个名字很好听吧？乾隆白菜呢，它是怎么样做的呢？我当时是在北京那边吃的，我发现哎，非常不错。它就是把大白菜把它热烫烫熟了，然后呢再把芝麻酱拌进去，哎，这个口味还不错，又清爽又能够有一定的脂肪，然后也有一定的钙的补充，然后白菜呢甜甜的，各位朋友可以回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对于减脂期的话呀，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搭配，一个选择。
1: 对，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乾隆白菜的做法，包括现
0: 对。
1: 在有一些铜锅涮肉的这个火锅店里，它也会有这道菜，做起来又简单，
0: 对对，
1: 然后它又清爽，
0: 哎
1: 还
0: 对，
1: 挺适合夏天来吃的啊。这个是穆教授推荐给大家的一道比较营养的美食。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主要聊到的是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在半点的广告宣传之后，我们就会来重点跟大家讲一讲有哪些现在网络上很火的，但实际上并不科学，容易对身体造成损害的减肥方法。我们半点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稍后见啦。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4: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
2: 该睡觉了。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3: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4: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5: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4: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5: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0: 傻孩子，怎么会？
11: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9: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1: 是呀，
9: 妈妈，看小燕子，
1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9: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1: 对呀。
9: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他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9: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1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8: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5: 半点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思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穆宜斌教授。各位有任何与减重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向穆教授来进行咨询。我们在网上有看到过非常非常多的减肥方法，比如说有这个液断法，就只喝液体，不管你是喝牛奶还是喝果汁还是喝矿泉水都可以。还有呢是苹果减肥法，就一日三餐只吃苹果。还有呢馒头减肥法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日三餐只吃馒头好像也能瘦。还有什么21天断食挑战，那这些减肥方法呢在社交媒体上都是非常非常火爆和流行的。想问一下穆教授啊，从医学角度来看，人体能够承受的最大的热量缺口到底是多少？刚刚提到的这些减肥方法有没有哪一个是能够试一试的？
16: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人体所能承受的减重的一个区间呢，我们建议的话呢是每个星期减1斤到2斤是比较合理的。也就是说啊，你在目前的基础之上，你每天先减少大概500千卡左右的一个摄入，然后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注意，咱们得平衡饮食。什么叫平衡饮食呢？就像刚刚咱们讲的，不管是苹果还是液氮还是馒头，其实它都只有一样东西， 像苹果它是碳水，那么馒头也是碳水，它的饮食结构都过于单一，这个时候一没有膳食纤维，没有足够的蔬菜膳食纤维，第二呢也没有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们建议的方式叫做，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限能量平衡的饮食，就是说咱们每天的食物还是多样化的食物，米饭也有，肉蛋奶也有，蔬菜也有，但是咱们同比例的先适当减少一点点，把咱们每一餐先吃个7分饱8分饱，把之前的量慢慢减下来，让身体逐渐的适应这个能量的减少的过程，每个星期减1斤到2斤，这样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影响才是最小的。
15: 慢慢的瘦下来会更好。
16: 对，
15: 我们后台有位叫做大黄米汤圆想问一下穆教授，说苹果是碳水吗？难道不是膳食纤维吗？
16: 苹果它里面的果糖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我们一般呢，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咱们就吃了很多的水果的话，咱们有没有碰到很多朋友减肥的时候您就吃水果呀，然后晚上不吃饭，一算，
15: 好多，
16: 我吃了好多水果，怎么瘦不下来呢？它的果糖很丰富啊，糖分不低的，所以希望大家在理解它的时候呢，如果你要补充足够多的膳食纤维，一定还是蔬菜。那么蔬菜的品种就非常多了，椰子菜呀，菌菇类的呀，海带紫菜其实都属于蔬菜呀，还有瓜类，冬瓜丝瓜呀，还有咱们很多人喜欢吃的西兰花呀，花菜啊，其他品种非常的多，这一部分的蔬菜咱们就可以多吃，膳食纤维也非常的丰富。
15: 是，还有一位叫做人生的朋友想问一下穆教授，说夜断和一天只吃一顿哪个瘦得快呀？最近想要快速瘦下来。
16: 这位朋友，我不建议你快速的瘦，咱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就是建议大家生活化的减脂，生活化的减脂才能够让身体逐步的适应一个正常的节奏。你要想，您的身体也不是一天两天胖上来的，您非得让它一天两天给瘦下去，这样跟自己较劲，其实真是不健康的一个方法。我建议你呢，就像刚刚咱们说的，先每一天把它先每一餐哈、吃个7分饱，那这样子慢慢的减会更好。夜断或者是你一天只吃一餐都不合理。
15: 但其实我特别能理解这位朋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工作中，在生活中，总有那一些重要的场合，你希望自己能够美美的，希望自己能够穿上一条自己已经想念很久的裙子，那我就是想要快速的在这几天能够瘦下去，那有没有相对来说想要快速减肥能够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对我们的身体伤害没有那么大的方式呢？
16: 是这样的，就如果说咱们是希望快速一点的减下来，而不是非常极端的方法呢，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推荐的，但是

0: 需要在医生的评估之下去用，比如说低碳高蛋白的方法，其实是业内比较公认的相对减重比较快的一个方式啊。那么还有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对于很快的减重的方法会问到一个，我相信就是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饮食方式它最开始是用来治疗难治性癫痫的，它是用来治病的，特别是对于小孩的难治性癫痫，
1: 后来发现对于体重管理也是有用的，
0: 后来才被很多人用到了体重管理上面。但是不行，这个方式的话它会导致咱们的碳水极度的减少，而脂肪大量的去囤积，它有它的用，但是它会导致比如说脂肪肝啊，不合理的使用生酮饮食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脂肪肝啊，或者导致一些其他的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大家我还是不推荐极端的快速的减重方法。
1: 那您在这个临床当中有没有让患者去做这种生酮饮食呢？就是比如说配合一些其他的方式然后再加生酮的饮食，有这种治疗方式吗？
0: 生酮饮食是要在医院严密的监管的情况下去做的，我们一般用的比较多的呢限能量平衡饮食啊，像刚刚有位朋友提到的就是16+8的方式啊，就是那种轻断食的方式也可以啊，然后比如说5+2轻断食嘛，然后就是高蛋白的饮食方式，这些都还不错。其实有一个方法，如果希望快一点减重哈，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前两天我一个病人回来跟我说，他说医生这个方法真快，那是什么呢？这样你也不痛苦，5+2叫轻断食，就是5天咱们基本正常的吃饭，那么另外的2天呢做轻断食。轻断食这一天的热量也不建议大家太低，比如说您如果是男性，那么轻断食这天700到800千卡，如果是女性，那你这一天保证有600千卡左右的一个热量的摄入就可以了。然后
1: 但是这个600、700、800千卡我们怎么去计算呢？这个热量好像很玄乎的一个东西。
0: 对，有点玄乎，可能这个方式就得到医院来，咱们医生跟你慢慢聊，根据您的情况先判断一下
1: 制定这个食谱，
0: 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给您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1: 或者说我们比如说平时吃的一小碗的米饭大概是多少千卡呢？
0: 如果是一小碗米饭的话应该就有200-300千卡了。
1: 200-300千卡、
0: 哎、对。
1: 所以如果你要轻断食这一碗米饭你得分成2到3顿来吃，
0: 你就
1: 然后再配上一点辣椒炒肉呢，
0: 哎，配一点点虾啦，比如说配上一点鸡尾虾、配上一些一大份的蔬菜，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呀。就比如说咱们这个盘子，你看这里面有这么大的一个蔬菜，咱们可以把蔬菜多吃呀，咱们的谷薯类先砍一半，对不对？把肉给吃上去，哎，把这个搭配做起来，这样子就可以做到一天的轻断食，大概就是600-700千卡的一个热量的。
1: 我觉得穆教授刚刚拿这个盘子挺妙的啊，也建议我们减重的朋友其实可以去买一个这样的盘子，它是有一个分区，比如说蛋白质一小格，
0: 对，
1: 碳水一格，膳食纤维一格，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个占的比重会更大一些吗？
0: 这个其实是叫做中国居民平衡膳食餐盘。那这个餐盘的话呢，其实就强调了咱们的食物多样。食物多样我们可以先来理解一下，这个盘子里面大家先认真看一下啊，有谷薯类，然后呢有优质的蛋白类，鱼禽肉蛋，这都属于优质的蛋白质，是保护咱们的身体结构的。还有最大的一格就是蔬菜，蔬菜刚刚咱们前面介绍了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那这里还有一个小格的就是水果。所以啊，咱们在不管是您减重不减重，咱们都应该按照这一个比例来吃，相对会更合理一些。比如说咱们的米饭和蛋白质，它们可能加起来总量，哎，也就是蔬菜这么多，蔬菜的量一定是最多的，每天1斤以上。
1: 但是我发现生活当中大家可能蔬菜的量是最少的。
0: 对，蔬菜大部分都吃少了，比如说您中午点个外卖，可能蔬菜就那么一小格，
1: 或一两根
0: 是最多的。对，
1: 就可好像就蔬菜就搭配着给你，好像意思意思放上两根，而且还有很多人这个蔬菜放了这两根他是不吃的。
0: 对，很多人其实挑食，就是特别对于胖的女孩子或者胖的一些人来说，他其实往往是挑食的，蔬菜不吃，哎，咱们好吃一点的都是煎的炸的，香的他就爱吃，或者是零食，那这些情况下怎么会不胖呢？
1: 对，但那些真的好吃啊。
0: 对，那是好吃。
1: 那是好吃，但是好吃的东西大多数都没有那么健康，所以如果你有减重需求的话，对于这些好吃的食物我们浅尝辄止啊，然后这些健康的膳食纤维蔬菜呀，我们就可以多多的去摄入了。但是确实很多人啊觉得减重最快的方法就是把碳水 一刀

0: 切，我所有的碳水我都不碰了，所以很多女生呢就陷入到了这样一个生酮饮食的死循环当中。长期的生酮饮食，我听说还会威胁到我们女性的卵巢功能，是这样吗？
1: 对，是的，因为如果长期您不摄入碳水的话，最开始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咱们的掉头发、记忆力减退。嗯，因为咱们的碳水里面有很多的氨基酸嘛，那么这些氨基酸不够的时候，可能导致咱们的一些比如说 B7 不够了，维生素 B7 不够了，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摄入的，不去摄入的情况下呢，咱们的掉头发啦、睡眠就不好了呀，都会有。然后再往后面走的话呢，那我们的月经就不来了，卵巢功能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其实就是和咱们的微量营养素不足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建议大家在减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哎，咱们的宏量营养素，就是米饭啊，就是碳水啊、蛋白质啊、脂肪啊，这是一个方面。
0: 嗯，
1: 最容易被忽视的还是微量营养素，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各种各样的矿物质，这些才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当您吃的不够的时候，就各种不舒服都来了。
0: 我们后台还有一位叫做黄小包的朋友，他说刚刚老师说要多吃丝瓜和冬瓜，但我就觉得南瓜和西瓜比较好吃。这个南瓜和西瓜是不是属于吃了容易长胖的食物呢？
1: 西瓜是个水果，西瓜的话呢，它其实本身 GI 值不高，是个低糖分的水果。
0: 哦，西瓜还是个低糖水果。
1: 嗯，对，它
0: 但它特别甜，特别好吃啊。
1: 它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点，它水分其实是为主的。我们很多人容易吃多，你可能稍微吃两口没过瘾，咱们再吃两口，也
0: 半个
1: 西瓜就没了。
0: 一般都是半个起。
1: 对，它的糖分就太高了，所以大家可以吃，控制量。那么对于南瓜呢，南瓜的碳水其实也不低，它属于淀粉含量，就碳水含量比较高的一种蔬菜，也可以吃，但是呢也是要控量。所以咱们刚刚讲的就是食物多样，但是要适当的控制一下量才是合理的。咱们不能说哪一种食物特别的好或者特别的不好，不能够神化它，也没有必要去黑化它。
0: 其实都是一个均衡，
1: 对，均衡饮食就是非常不错的。
0: 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胡乱减肥，健康拉警报。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5: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6: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

0: 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胡乱减肥的一个话题。我在网上还看到有人说啊，这个女性如果在月经周期是怎么吃都不会胖的，还有人说这个休息期间啊随便吃。想问一下穆教授，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女性在月经期呢，其实往往会有一点点稍微有点点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咱们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有点水肿，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食欲不太好，所以这个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在这个月经期间，要么就可能看上去咱们突然重了很多，还有一部分食欲不好的呢，可能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哎，我瘦了很多。实际上在月经期间，它对于体重并没有太多的影响，最多就是影响了咱们的水分，哎，存了一点水在体内，那么过了经期之后就会慢慢的排泄掉。但是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就是过了月经期之后啊，你身体慢慢的恢复了，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有氧训练啊，可以做一些饮食的调整呀，因为这个时候您精力比较充沛了，状态也比较好了，就比较适合去做一些减重的一些调整了。但是在经期咱们可以先好好休息。
1: 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在经期怎么吃都吃不胖，是因为经期结束的第二周基本上是女性一个月以内哈体重最轻的那一周，所以你会觉得，哎，我前两天那样吃我都没有长胖，其实是因为经期有一个水肿，然后经期过后你体重反而是掉了一些，这个是有可能的。还有呢，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在问啊，这个碳循环减肥法靠谱吗？也就是说第一天无碳日我一点精致碳水都不碰，第二天低碳日我吃一点点的精致碳水，然后第三天高碳日啊，满足一下自己对于碳水的这个热爱，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属于碳水的爱好者，像我就特别喜欢吃米饭啊、面条啊、米粉啊这些，所以无法离开碳水。所以想问一下穆教授，这个碳循环减肥靠谱吗？
2: 这位朋友提到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得理解一个概念，我们怎么样体重才会瘦呢？就是您吃进去的量一定是比你消耗的要少，它才会体重才会降，
1: 有一个热量的缺口，
2: 有个热量缺口你体重才会降。如果您三天这样子去循环起来，哎，您平均的吃进去的东西确实比我消耗的要少，那是有可能会降的。而且在这个情况下，哎，你有一天也吃了正常的碳水的饮食，然后有一天呢就相对极端一点没有吃碳水，它平衡起来可能是够了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在做碳循环的时候不能只关注碳水，哎，您的蛋白质吃了吗？蔬菜吃了吗？牛奶有没有吃呀？平衡饮食是不是平衡的一个饮食啊，均衡的一个饮食啊？如果是的话，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如果你这个情况下你吃的太多了，它也不可能减的呀。
1: 哦，所以你这个
2: 没有热量缺口，
1: 它也不能吃的太多，
2: 对，
1: 是要适量。
2: 如果没有做出热量缺口，它不会让您减。比如说到了高碳日，我吃了早上吃粉，中午吃炒面，晚上又吃了火锅、麻辣烫，那就不太会让您瘦下来了。
1: 但是会让你很快乐，
2: 对，
1: 美食会让人快乐。但是如果有减重需求，还是得控制一下。我们再来说到一个话题呢，就是也是这几年比较火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减肥针，像包括这个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都被捧为是减肥神药，所以有很多女生去打这个减肥针。想问一下穆教授，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2: 对于减肥针呢，它毕竟是一个药，那它其实研发出来最开始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只是现在很多人发现它可以让我抑制食欲，让我的胃排空比较慢，我吃不下东西了，然后通过这种状态然后才来让体重减少。它的原理其实就是可能延缓了胃的排空，我吃了一些东西之后吃不下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吃的少了必然就会瘦。所以很多人也会觉得，哎，我用了之后体重又会反弹，其实是因为你根本的生活方式的管理没有做好。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其实根本的方式就是生活方式的管理，做管好您的作息，早点睡觉，早点起床，然后合理的好好的吃饭，就科学的吃饭，然后呢再做好适当的一个运动，这个叫生活方式的管理。在生活方式的管理之上，然后再去评估有没有必要去用药。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的，有些 BMI 只有21、22的一些女孩子，她也会去尝试用司美，这个时候是不

0: 安全的，特别是有一些女孩子她可能会用到非常大的一个量，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要进急诊的呀。
1: 嗯，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评估下判断你是否适合用这样一个减肥的药物。
0: 对，
1: 大部分呢减肥方法都是你可能有用，你能够迅速的瘦下去，但如果你没有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没有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你还是会慢慢的又回到原先的那个体重，所以还是要从生活习惯去调整。
0: 大家还是要记得，药它一定是有利有弊的，是药三分毒，要医生来评估了才能看能不能用。
1: 还有很多女生朋友在减肥的时候会选择一个非常舒适的方式，就是用代餐，比如说各种代餐的奶昔代餐的蛋白棒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粉剂。然后想问一下穆教授啊，这些号称是营养全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让你不饿、肠胃又没有负担的代餐产品，能够帮助我们减肥吗？
0: 代餐是比较火，代餐的话呢其实价格也不菲。我们其实平时在市面上常见的一些代餐，它就是有一部分是全营养的，它只是热量比较低，同时呢可以满足你的饱腹感，因为它膳食纤维很高，那么你吃了之后胃排空还是会减慢，哎，你觉得我吃饱了呀，我吃不下了。但是代餐有一个问题，第一个它价格确实不菲的，第二个方面呢，它的营养并没有那么的均衡，可能很多人在吃代餐的时候还要去补充一些微量的一些营养素，一些符合的维生素啊，符合的一些营养素啊，这个要去补充。我们其实推荐大家还是正常用好好吃饭的方式，正常的合理的三餐，哎，比如说我早上吃得好一点，合理的搭配，中午把它吃好吃饱了，你晚上就可以吃少一点点。哎，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老话嘛，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这样就能够更好的去帮助您减重。
1: 最后我想问一下穆教授啊，什么样的人群和去门诊找您来进行减重呢？
0: 我们在门诊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一些群体来看的，比如说咱们的备孕的一些妈妈，她需要去把体重减到合理的范围之内，又希望在这个过程中间能够安全的减重，那么这一部分人会比较多。还有产后的一些女性朋友，还有青春期的一些女孩子，她们也会到门诊来找我们。其实有一部分的人群，就是她可能有暴食症的，或者是有厌食症的，我们有一个叫做体重管理多学科门诊，我们会集合到我们的心理门诊、咱们的中医、妇科、咱们的一些生殖，包括妇科都会有，然后一起来给这一部分的女性朋友来减，就是难治性的肥胖。
1: 那会有一些女生来找您说，哎呀穆老师我想要减肥，您把她给劝退的吗？
0: 哎呀，这个还真不少。哎，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一点，就是我记得在上个月有一个女孩子，她说她要参加一个考试，那么呢她来的时候其实 BMI 已经不高， BMI 就只有BMI 只有二十多一点点，
1: 那已经还是比较苗条的状态了，
0: 比较合理的一个体重范围了。我就让他先做了一个体成分做出来，哎，体脂率也不错呀，各方面都在一个平衡的范围之内，他很执着的要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去跟他解释为什么你不能减，因为你减了之后，可能你的肌肉丢失，可能你内脏脂肪太低了，孕期就会受影响呢，可能会导致你的代谢受损。然后这种情况下其实现在还真不少，这种女孩子啊可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但是真不少。
1: 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健康的状态下再去追求美好的样貌会更加的重要一些。
0: 对，在医生眼里健康一定是第一位的。
1: 穆教授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是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全天的营养门诊，然后星期三的上午是体重管理多学科门诊和国际医疗部的门诊。
1: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去到我们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去找到我们的穆怡冰教授。那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感谢穆教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好，拜拜。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

0: 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0: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11: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两双
7: 给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12: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13: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那纷飞的冰霜。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

0: 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5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啊慢性病的累积，我们的眼睛啊特别容易发干、发涩、酸胀等等一些问题。有的老人家说，这个公交站牌呀看不清，上下楼梯特别怕踩空，看东西啊视力越来越差，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一些隐患。刘老师提出爱眼的四大主张：一、疏通眼部血液循环，提升眼部素质；二、补充高品质的叶黄素，修复眼底；三、积极的控制慢性疾病，减少眼部并发症；四、防蓝光，抗紫外线。26年，我们倡导科学的养护修房，让眼睛的光明和生命一样长久。
1: 初夏的五月，光明三宝给金卡会员朋友们送来专属的优惠和实惠，详情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

0: 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

0: 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5: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 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

0: 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四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2: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8: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

0: 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0: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9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6: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7: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9: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8: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0: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

0: 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1: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2: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4: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5: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4: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3: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4: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5: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FM101.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国务院成立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调查组，
5: 陈晓明探望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收治伤员，科学治疗，精心护理，全力保障每一名受伤群众早日痊愈。
4: 共抓长江大保护，共建能源新体系，省政府与三峡集团举行工作会谈，毛伟明、刘伟平出席。
5: 巡视整改在路上，常德金市聚焦民生短板，擦亮幸福底色。
4: 娄底深入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当好参谋员，做好娘家人。
5: 湘 BA 常规赛第十轮开打，株洲队豪取十连胜。
4: 大家好，我是凯霞。
5: 大家好，我是李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5月4号16:43左右，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到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看望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受伤群众，转达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的亲切关怀，鼓励大家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安心养伤，积极治疗，早日恢复身体健康。记者刘继恒报道。
4: 沈晓明来到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逐一看望受伤群众，详细询问他们的伤情和身体恢复情况。他说，这次爆炸事故给大家的身心带来巨大创伤，令人深感痛心。国家和省里派出了最好的医疗团队和专家参与医疗救治，希望大家增强信心，配合治疗，相互关心鼓励，共同度过难关。同时嘱咐医务人员，除了要密切观察伤情变化外，还要关心治疗受伤群众的既往病史、基础疾病，帮助大家早日康复出院。
5: 随后，沈晓明看望慰问了参与事故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听取医疗救治整体情况汇报，

0: 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他指出，要再接再厉，全力以赴救治受伤群众，科学治疗，精心护理，有针对性地做好心理疏导，帮助受伤群众尽早恢复身心健康。要加强对受伤群众及家属的关心关爱，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大家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要健全突发事件医疗急救体系，完善首席医疗官制度，用好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装备，强化应急预案演练，不断提升医学救援能力。省领导王道喜、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参加。据了解，截至5月9号17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已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经过全力救治，4名重症患者已转为轻症，目前在医救治42人，其中重症患者一人，生命体征平稳。
1: 8号，省政府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共抓长江大保护，共建新型能源体系。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三峡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刘伟平出席。记者刘畅报道。
0: 毛伟明说，十四五以来，湖南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保障持续增强，能源结构全面优化，能源设施日益完善，能源产业蓬勃发展。目前全省发电总装机和新能源装机分别突破9100万千瓦、4000万千瓦，新能源成为第一大电源，电力供应由硬缺口转为紧平衡，湖南从全国电网末端转向区域电力交换枢纽中心。希望三峡集团进一步加大在湘投资力度，积极参与湖南能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一江一湖四水系统治理，将更多绿电直连、零碳园区等新兴业态布局在湖南，助力我省打造区域能源交换枢纽。刘伟平表示，湖南是水利大省，是三峡集团重要的战略布局区域。十五五时期，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湖南深化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能源支撑。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三峡集团是全球最大水电开发运营企业和我国领先的清洁能源生态环保集团，围绕清洁能源开发、长江大保护等领域，集团在湘累计完成投资超178.8亿元，2003年以来累计送电达2256.3亿千瓦时。继续关注巡视整改在路上专栏。常德金市市委以巡视整改为契机，聚焦医疗、教育等群众急难筹盼，积极引进优质资源，强化自身建设，一批民生突出短板加快补齐。今天请听常德金市聚焦民生短板，擦亮幸福底色。记者胡雨欣、常德台记者唐旭红、胡诗妮报道。
1: 4月29号上午，金市护士社区居民关某明在市人民医院做完手术，顺利出院。此前，他被确诊肠癌，本打算前往长沙进行手术，正是湘雅二医院和金市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展的一场义诊活动，让他改变了计划。
2: 不需要的话，我去在屋里能够治得好，就在屋里治；不需要的话，我们去也节约了时间，也节约了很多资金。有没有是会员当时反映，当时会聊解决问题，所以现在水平越来越高些了。
0: 关某明为何会选择在本地医院做这种大型手术？这得益于2024年12月省委巡视反馈相关问题后，金市市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建立的合作关系。2025年9月起，湘雅二医院一支帮扶团队常驻金市市人民医院，更多的患者再也不用辗转奔波，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名医。患者家属周某秀：
3: 在这里就可以到省里来交手，给我们医治的话，我们也放心嘛，给我们也有很多的方便。
1: 自结对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湘雅二医院累计派出专家104人次进行指导，通过门诊坐诊、手术带教、教学查房、病例讨论、专题授课等。

0: 等五位一体工作模式，接诊患者1565人次。在京市市人民医院乳甲外科副主任陈明刚看来，通过这几个月的帮扶，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操作能力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1: 对我们的改变主要是体现在那种规范化、流程化的治疗手段，对我们现在基层医院的医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帮助，这让我们更有能力、更有底气的去治疗这些疾病。
2: 专家技术下沉，本土人才成长，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扎根京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京市市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德斌：
3: 通过江雅凤派驻常驻团队来进行帮扶，这些举措来增强人民医院的整个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带动我们整个龙头医院的发展。龙头强啊，带动基层强，从而促进我们全市卫生健康事业的整体发展。
0: 在补齐医疗短板的同时，京市市以巡视整改为契机，把巡视反馈问题与校园餐整治工作结合起来，针对外包公餐监管难、质量不稳、价格偏高等问题，全面推行食堂自营，投入1280万元推进食堂标准化改造。如今校园食堂饭菜成了学生们的暖心期待。京市市第二晚小6年级学生李新蕊：
4: 我喜欢吃这个花菜炒肉丝，还有冬瓜。现在的菜都是用新鲜的食材做的，之前是在外面包的饭。现在的卫生比之前在外面包的盒饭的卫生要好很多，然后菜系也很多花样。
2: 外包转为自营，变得不只是经营方式，还有食材新鲜度、菜品丰富度和卫生条件的提升。家长们曾经的担心也变成了现在的安心。家长沈思思：
5: 吃的还挺饱的，然后晚上回家就没有说我要加餐了，所以看到这样的变化，我们作为家长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安心。
0: 从看病就医到校园就餐，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群众对巡视整改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京市市委书记彭子胜：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成果，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回应群众期盼。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在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中，娄底市在企业技术创新营销方式上给予精准服务，当好参谋员，为商户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用心用情温暖小商户，当好娘家人。来听娄底台记者康行家、严文辉、朱琦发来的报道。
0: 娄底高新区创新开展一起一起专项服务行动，联合专业智库深入36家重点企业，精准摸排技术需求、发展难题，分类进行指导，有效引导传统产业企业向专精特新转型发展。三一联源公司副总经理赵陇福：
8: 在我们企业的发展，政府在这一块给我们了很大的支持，包括技术上面的配套商的引领，这一块的话给我们做出了很大的这个努力。今年的话面临这个海外的形势，订单暴增，园区的话是整个的销售额预计要会突破30亿。
2: 娄底市委市政府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把手工程、一号改革工程，紧紧围绕材料股建设，聚焦三钢三电一态产业，全方位优化服务，将服务工作提档质量升级，由 1.0 版本升级为 2.0 版本，由便捷化向增值化转型升级，在企业健康发展上提供菜单式定制化精准服务。同时围绕企业特点，以商招商，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畅通原材料和营销渠道，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湖南石牛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梁志军：
9: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对外交流的平台，让更多的海外客户他能充分地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去年下半年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对外贸易额达到了700万美元，今年全年预计可

0: 好，2000万美元。
1: 支持大企业，不忘小商户。今年年初起，娄底开展“四稳走基层，温暖小商户”行动，为商户解决一个个具体难题，让商户安心放心经营。今年1月，娄底清潭批发市场商户柳冠军因某生鲜超市拖欠他50000多元供货款，而将对方起诉。娄星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秉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多次上门耐心沟通协调，平衡双方利益诉求，最终在春节前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签订了调解协议，化解了纠纷。娄底清潭批发市场商户柳冠军。
2: 几万块钱对于我们来说也已经是个很大的数目了，这次经过法官多次的调解，才把这个事情解决好，然后我们要感谢法官把这个事情解决好，然后让我们安安心心的把这个生意做起来。
1: 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大科法庭庭长邓文彩。
3: 优先调解，力促和解，帮助相互正化还款，减小损失，既保护双方合法权益，也从源头化解矛盾，让大家共生增援，稳定发展。
4: 今年娄底市以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为契机，开展政策上门、服务上门、温暖上门走访，做到精准发现问题、高效解决问题，常态巩固成效，切实提升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助力有序健康发展。目前全市已累计走访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超过23万家，帮助解决各类问题困难10000余件，诉求办结率达96.3%，满意率高达99.8%。娄底市营商环境办公室主任陈群：
5: 我们将全面深化企业服务年行动，既要当好赋能发展的参谋员，助力大企业做优做强，勇立潮头，更要当好贴心暖心的娘家人，让小商户安心经营，更有信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持续擦亮找得到人、听得懂话、办得了事的娄底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1: 8号晚，湘 BA 常规赛第10轮7场比赛同时开打，长沙队逆袭击败娄底队，株洲队战胜岳阳队，豪取10连胜。
6: 身穿蓝色球衣的客队娄底先声夺人，内外开花，以17-7取得领先。第三节战罢，仍保持2位数领先。末节关键时刻，长沙队多点开花，内突外投，打出16-1的高潮，两队91-91进入加时。加时赛中，长沙队常海鹏连得6分，体力不支的娄底队未能续上火力，最终94-104惜败。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保持强势，内线优势明显，半场即取得10分领先，最终82-67大胜岳阳队，豪取10连胜，继续稳坐积分榜榜首。
7: 因为现在目前就我们株洲队没输，可能每个队都会看着我们株洲队，所以我们一场一场拼吧。反正我们的目标是尽量是13连胜。
6: 大湘西德比战，湘西队主场迎战怀化队，身穿红衣的怀化队进攻流畅，外线手感火热。尽管湘西队在第三节发起反击，但怀化队末节稳住局势，98-77顺利拿下比赛。
8: 后面还有几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调整心态吧，把后面的球打好。
6: 郴州队迎战常德队，身着粉色球衣的常德队外线火力持续输出，内线卡位对抗强硬，给郴州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末节决战，郴州队队长刘健串联全队强势反击，率队以91-84主场险胜。
9: 这个就是我打这么多球唯一一场没有遗憾的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很精彩，双方球员都拼的是燃尽了吧。
10: 在肌肉统计我们也能看到，拿到52个篮板球，说明我们这一场真的是用生命在打球。
6: 身穿蓝色队服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益阳队，两队防守强度拉满，每进一球都极为艰难。最终，永州队凭借顽强的斗志与默契的配合，以67-60锁定胜局，拿下一场关键胜利。身穿绿色球衣的张家界队迎战邵阳队， 目前两队都战绩不佳，但坐镇主场的张家界队显然求生欲望更为强烈，早早打出13-0的小高。

0: 成，最终以81-66击败少阳队。
1: 接下来比赛，我相信张家界队我们会一场一场的拼，一场一场的打，然后争取把后面的几场关键球也拿下来。
0: 身着红衣的衡阳队主场迎战湘潭队，开局慢热的衡阳队外线远投频频偏出，比分一直落后。末节加强拼抢，衡阳队一度追到仅差6分，但湘潭队稳住阵脚，将6分优势保持到中场。64-70，衡阳队遗憾告负，未能完成逆转。
2: 我们的队员在场上确实这个状态时松时紧，然后呢，从这个数据上来讲的话，我们有很多方面做的其实远远不如衡阳队好。
3: 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自死地而后生，没有退路，在下阶段必须要解决。

0: 晚，相比 A 常规赛第十轮，郴州队对战常德队的焦点赛在贵阳县正式打响。经过四节的激烈角逐，最终郴州队是以91-84的优势比分拿下了胜利。激烈精彩的篮球赛事不仅点燃了全城的体育热情，更以体育为纽带，带火了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陈勇发来的报道。
1: 比赛当晚，贵阳县全民健身中心篮球馆座无虚席。当晚户外天降小雨，依旧抵挡不住群众的观赛热情。全民健身中心广场户外大屏前聚集了不少自发前来观赛的群众。最终，郴州队在中场落后11分的情况下，在第四节完成了追分逆转，以91-84比分拿下比赛胜利。观众谭宇轩。
2: 这种省级赛事的比赛在我的家乡贵阳举行，我感到非常的骄傲。贵阳的篮球氛围也是越来越好了，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也是非常的精彩。
0: 依托相比 A 赛事的人气，赛事周边商圈、特色餐饮、夜市摊位人气骤增，在贵阳文化园、夜宵城等商圈观赛第二现场，不少市民游客在银幕前同步观赛，沉浸式感受赛事氛围。前来观赛的球迷游客观赛之余打卡贵阳景点，品鉴特色美食，进一步带火了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市场。外地游客
3: 且在观赛的期间呢，我也可以品尝一下贵阳的一些美食以及一些特色农产品。贵阳这个城市里面，我觉得当地人们都很热情，这个城市也非常的温暖。
1: 近年来，贵阳县以赛事为载体，持续擦亮冠军之城文旅名片。相比 A 赛事期间，全县住宿业营业额增长12%，餐饮业营业额增长5%。贵阳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黄淑军：
4: 接下来，贵阳将继续以冠军之城为核心 IP， 一方面继续引进省级、国家级的赛事落地，打造湘南地区的赛事举办高地；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设施，让体育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实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让体育家释放更多红利，为贵阳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0: 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奇奎、肖和林报道。9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邵阳县赛区启动仪式在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天子湖半岛举行。全县37支代表队、370名参赛队员身着统一服装齐聚现场，正式开启为期100天的健走挑战赛。集体热身结束后，参赛队员高举队旗，沿着天子湖环湖步道开展约2.5公里的实地健走，在秀美的湖光山色中畅享运动活力，感受健身乐趣。参赛队员：
5: 万步有约，简单易行，益处良多。在坚持步行的过程当中，既增强了我们的身体素质，也磨练了我们的意志，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健康行走。往后我会持续健康行走，主动传递健康生活理念。
6: 这次健步走活动特别有意义，既能走出办公室放松心情，又能和同事们一起锻炼身体，增进交流。
1: 本次大赛将于5月11号到8月18号开展，赛程为期100天，赛事以100天精英赛为主体，同步配套开展健康体重赛，后续还将推行1+N 联动模式，广泛吸纳群众参与拓展赛事。大赛期间，参赛队员通过专用计步器实时记录健走数据，健康体重赛参与者每周定期自测体重并上传积分，精英赛将依据团队综合积分评定1、2、3等奖。
0: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和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4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1: 近日，湖南省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正式出台。根据细则，政策核心是构建政府、银行、企业三方风险共担机制，通过设立专项风险补偿资金池，对合作银行发放的商业价值的贷款形成的不良损失，按比例予以补偿。 这一制度设置将在从源头打消金融机构不敢

0: 贷、不愿贷的顾虑，助力信贷资源向有潜力但缺乏抵押物的优质中小企业倾斜，有效化解轻资产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1: 9号到11号，2026第二届中部长沙锂业博览会暨糖酒食品茶礼私域新电商展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展会创新打造锂业加糖酒食品加私域新电商加茶礼茶文化四链融合的全域招商选品平台，在30000平方米的展区汇聚1500多家优质企业，有超过20场活动同步征程。
0: 8号，索恩格新能源基地项目正式投产，这是索恩格汽车电动系统有限公司深耕新能源电动化与智能化，加码长沙经开区战略布局的关键落子，将形成定转子年产能各120万套，线控刹车电机120万套，全主动悬架电液泵30万套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1: 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湖南省中小学幼儿园配备健康副校园长试点工作方案，以健康副校园长为纽带，探索一名健康副校长牵头负责，一个医疗专业团队技术支撑，一家医疗卫生机构兜底保障的医校协同新模式。方案明确在今年内力争全省各市州县市区全面开展试点，覆盖学校含幼儿园数达6000所以上，到2030年将完善健康副校园长配备及履职常态化工作机制。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刘斌，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8: 我本可以。
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9: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0: 我的笔在哪里？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11: 等一下。
8: 不行，
1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8: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3: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3: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9: 哎呀，我的鞋子！
14: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3: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5: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16: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7: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3: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5: 妈，我给你 你买了新

0: 好去哪儿啦？
1: 啊，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3: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2: 因为路变了。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吗？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把自己重养一遍》。身为女性，你是否被各种标签所束？